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5号，农历5月初一，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朝夕坚守护潼关，履职尽责守平安；
1: 阿荣他创巾帼巧手创好物，便民平台助增收。
0: 新闻深呼吸，组团帮扶聚合力，精猛同心促发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作为货物出入境的重要通道，满洲里口岸跨境货运往来频繁，为守护辖区安全稳定，保障跨境物流通道畅通无阻，多年来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坚守口岸一线，抓实日常巡查，排查安全隐患，以细致周全的举措全力护航口岸跨境列车安全通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王志、孟庆丽的报道。
2: 跟随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赫的巡查车，记者来到了满洲里站集装箱货场。放眼望去，偌大的货场内集装箱错落排布，整齐有序，民警们步履不停，穿梭在箱体之间，对箱体进行核查。
3: 在咱们日常工作中，这种巡逻也是常见的吗？
4: 是的，我们每日都需要对集装箱货场进行巡逻，因为集装箱货场需要从中国的准轨达到宽轨和外国的矿轨转导到准轨，负责进出口以及上下行这一块。
3: 哦，那咱们日常过来巡逻是几个人？
4: 我们平时巡逻的话，基本是两人一班组，然后两个人同时巡逻，然后带着执法记录仪。
2: 核查中，民警主要核对箱体标识、登记信息，检查专用铅封锁是否完好无损。若发现箱体破损、铅距异常等情况，民警第一时间上报，封闭管控现场，并联合相关部门到场处置，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在做好厂区巡查管控的同时，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还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职责，定期对货场作业区、仓储库房等重点区域开展消防专项检查，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民警告子荣：
4: 我们面对的主要是站内的铁路职工以及现场的装卸工人，宣传内容也比较全面，包括反电信诈骗和治安管理的常见的违法行为和法律法规的。只有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了，很多风险隐患和安全隐患自己就能避免，这比出了问题再去处置要管用得多。
2: 巡查工作结束时已将近下午2点，为全力保障跨境运输安全平稳，错过饭点推迟用餐早已成为民警们习以为常的事。趁着短暂休息，张志赫向记者讲述了一线执勤的作息日常和科技强景给工作带来的变化。
3: 那咱们食堂都没有什么人了，平时咱们也来这么晚吃饭吗？
4: 是因为我们的执勤得根据工作任务，有时候可能巡逻晚了就得晚一些来。
3: 嗯，
4: 我们一般早上是7:30左右就开始上班，然后一直工作时间是到11:30、嗯、但是有时候工作时间长了，可能过了12点以后，我们就是随时然后根据工作进行调整。
3: 刚才聊天说到了咱们说到科技强景，咱们这边有了这些技术之后，对于咱们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4: 有了很大的提高。首先过去我们都是人巡步走，后来的话我们现在改成了结合视频监控，结合大数据平台，这样子的我们能精准定位，在源头上解决了我们警力紧张的问题，同时对于我们的工作效率也得到提高。
2: 卢滨站是跨境运输的关键路段，线路车流密集，防护责任重大。民警不仅沿路检查设施，加固防护网，还要劝导清理沿线无关人员，全力守护整条线路的畅通安全。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赫：
5: 大哥，
6: 哎，
5: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是满洲里货场派出所的，然后现在是下来进行那个安呼噜宣传。我们作为幕后，要距离铁路呢不要太近，放养牲畜呢一定要保持它不要是侵占铁路线路里，同时啊不要是把那个一些的涉及到铁路护网造成破损，如果发现闲杂人员和破损，及时通知我们公务或者通知我们公安机关就行。爱护铁路，人人有责嘛。
2: 多年来，辖区内300多公里线路安全畅通， 20平方公里货场运转有序，年均5000多列跨境列车顺利通行。每一组数据的背后都折射着民警日复一日的坚守付出，他们用责任与担当筑牢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口岸铁路货运通道安全畅通，为口岸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近日，阿荣旗妇女联合会精心打造的他创巾帼创业展区正式对外开放，该展区集产品展示、品牌推广、资源对接于一体，旨在为创业女性搭建平台，拓宽销路，减轻负担，让更多巾帼手艺与农家好物走出家门，走进大众视野。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卢岩的报道。
6: 他创巾帼创业展区设立在阿荣旗宾馆内，分为荣誉珍品、非遗手工坊两大特色板块，汇集阿荣旗20多名女性创业者的优质特色产品，件件都是本土匠心，满满家乡特色。展区产品品类丰富，各具亮点，既有掐丝发廊、罗甸饰品、蚕丝送锦、民俗手作等精致非遗文创，也有传统编织工艺、特色香养制品以及地道农家山珍等原生态农特产品。展区不仅提供线下观摩体验空间，还专门设置交流体验区，方便女创业者互相切磋技艺、交流经营经验、探讨创新思路。同时依托线上直播、云端推介，打破地域限制，让阿荣旗巾帼好物被更多人知晓，被更多消费者认可，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阿荣旗女性创业者周静茹：
7: 香芋阁所有的香养产品不添加任何化工原料，研磨过筛成200目香粉，依据古方配伍手工制作成香珠、香牌、线香以及香片，未来会陆续出香薰、精油等一系列产品，丰富广大香友的香养疗愈生活。
6: 他创巾帼创业展区既是创业女性匠心的展示窗口，更是增收致富的便民渠道。阿荣旗妇联将持续依托该平台，持续挖掘本土特色巾帼好物，搭建更广发展平台，助力更多女性创业圆梦，赋能地方文旅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阿荣旗妇联办公室主任邵婷婷：
8: 搭建这样一处专属的展区，既是为了集中亮相，全面展示我旗创业女性的丰硕成果，让更多群众、更多游客能够看到阿荣巾帼的巧手力量和奋斗风采，也是希望以这个平台为纽带，以展示为契机，拓宽本土特色好物的推介渠道，助力非遗手作、优质农特产品能够走出家门、走出阿荣，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优化展区的运营模式，主打无人售卖、自助扫码下单这样便捷的方式，同时也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主题展销、创业沙龙、技能交流等活动，切实为广大创业女性搭建起展示风采、对接资源、拓宽销路、增收致富的坚实桥梁。
9: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组团帮扶聚合力，精猛同心促发展。近些年精猛协作各项工作在我市走深走实，北京市持续深化组团式帮扶模式，选派医疗、教育、干部人才团队扎根我市各个旗帜区，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就业增收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需求，深化资源共享，推动两地协作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发展转型，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崭新画卷。专家驻点暖草原，百姓就医有依靠。2018年7月，精猛医疗帮扶工作正式启动，北京市西城区11家医疗单位与鄂伦春自治区14家医疗单位精准结对，历经8年持续帮扶，精猛两地同心协力，精准发力，推动鄂伦春自治区医疗服务能力全面跃升，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北京优质医疗服务，民生福祉持续增进。8年来，北京市西城区累计派驻医务人员239人次，投入帮扶资金2280.65万元， 助力鄂伦春自治区县域内就诊率从2018年不足58%提升至65%以上，心脑血管等重点病种外诊率降幅超15%，彻底改变以往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累计选派150名本地医务人员赴北京西城区跟岗学习，结合北京专家驻席带教，实现管理、技术、诊疗、服务全链条系统化培训，重症医学、内分泌等紧缺学科人才补齐到位，康复、心理、营养等门诊全面开设，小针刀、火针等中医适宜技术广泛推广，累计开展新技术业务79项，年均新技术开展量从不足2项提升至近10项，锻造出一支留得住、用得上、能发展的本土医疗骨干力量。8年以来，两地打破地域限制，搭建京蒙远程医疗协作桥梁，与北京市肛肠医院、展览路医院建立稳定远程诊疗与教学机制，实现两地培训同质化。在中央定点帮扶资金支持下，其3级医院远程培训全覆盖。2025年12月，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平台正式运行，实现影像、检查、心电等数据互联互通，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精准施治的服务模式，医疗服务效率与质量双提升。京蒙协作筑梦路，心手相牵玉桃李。自京蒙协作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石景山区与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结对携手，聚力育人，持续选派一批批首都优秀骨干教师赴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支教助学，以先进教学理念赋能课堂，以实干担当培育人才，为当地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的首都动能。2025年9月，北京市石景山区红旗小学体育教师齐宇主动请缨，远赴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在尼尔基第三小学开展支教工作。抵达学校后，他快速适应本地学情与校园环境，全身心投入体育教育工作，秉承严谨务实的育人理念，齐宇立足当地学生身体素质与运动特点，融合北京前沿体育教育理念，创新授课模式，打破传统体育课堂枯燥固化的弊端，打造科学规范、趣味十足的特色课堂，极大激发了学生的运动热情。同时，他牵头学校体育组常态化教研，聚焦七彩阳光广播体操规范化建设，细化动作标准，优化锻炼模式，创新活动形式，以专业赋能校园体育教育体制，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全面发展。尼尔基第三小学学生毕子航：
11: 自从体育老师来我们学校支教后，我们的体育课变得特别有意思。以前的体育课大多是简单的跑步训练，现在课堂内容丰富了很多，老师会带着我们科学锻炼、规范做操，还组织了趣味运动活动。我慢慢爱上了体育运动，身体素质也变好了。
10: 北京市石景山区红旗小学教师齐宇：
12: 京蒙协作为我们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能够来到莫旗支教，我倍感荣幸。支教期间，我希望把北京优质的体育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落地到莫旗的校园，结合当地学情优化教学内容，让孩子们享受优质的体育教育。同时，我也会做好教研传帮带，和本地老师们交流互助，共同进步，助力学校体育教学规范化、特色化发展，用体育力量陪伴莫旗的孩子们向阳成长。
10: 自2018年京蒙教育协作启动以来，石景山区精准选派67名优秀支教教师，扎根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各校，覆盖语文、数学、科学、体育、地理、心理等多个重点学科，精准补齐当地学科教学短板。广大支教教师深耕课堂一线，把首都先进的教育理念、优质的教研方法和创新的教学模式引进当地校园，通过课堂革新、教研共建、师徒帮带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助力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教育提质增效。春晖润万物，帮扶暖民心。京蒙组团式帮扶已从输液式支援转向造血式发展，通过专家驻点、技术移植、人才培养、产业共建，持续谱写民族团结与区域协同发展崭新篇章。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多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9: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9: 聚焦歧视社会生活，
13: 展现歧视发展成果。
9: 歧视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歧视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朝夕坚守护潼关，履职尽责守平安；
1: 阿荣奇，凡人善举显担当，涓涓热血暖全城；
0: 牙克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整治占道乱象，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聚焦各歧视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作为货物出入境的重要通道，满洲里口岸跨境货运往来频繁，为守护辖区安全稳定，保障跨境物流通道畅通无阻，多年来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坚守口岸一线，抓实日常巡查，排查安全隐患，以细致周全的举措全力护航口岸跨境列车安全通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王志、孟庆丽的报道。
6: 跟随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赫的巡查车，记者来到了满洲里站集装箱货场。放眼望去，偌大的货场内集装箱错落排布，整齐有序，民警们步履不停，穿梭在箱体之间，对箱体进行核查。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赫：
14: 我们每日都需要对集装箱货场进行巡逻，因为集装箱货场需要从中国的准轨打到宽轨，和外国的宽轨转打到准轨，负责进出口以及上下行这一块。我们平时巡逻的话，基本是两人一班组，然后两个人同时巡逻，然后带着执法记录仪。
6: 核查中，民警主要核对箱体标志、登记信息，检查专用签、封锁是否完好无损。若发现箱体破损、锁具异常等情况，民警第一时间上报，封闭管控现场，并联合相关部门到场处置，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在做好厂区巡查管控的同时，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还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职责，定期对货场作业区、仓储库房等重点区域开展消防专项检查，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民警告子荣：
4: 我们面对的主要是站内的铁路职工以及现场的装卸工人，宣传内容也比较全面，包括反电信诈骗和治安管理的常见的违法行为和法律法规的，只有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了，很多风险隐患和安全隐患自己就能避免，这比出了问题再去处置要管用得多。
6: 巡查工作结束时已将近下午两点，为全力保障跨境运输安全平稳，错过饭点、推迟用餐早已成为民警们习以为常的事。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赫：
14: 因为我们的执勤得根据工作任务，有时候可能巡逻晚了，就得晚一些来。我们一般早上是7:30左右就开始上班，然后一直工作时间是到11:30，但是有时候工作时间长了，可能过了12点以后，我们就是随时然后根据工作进行调整。
6: 午饭过后来不及休整，民警们便收拾行装再次出发，车辆一路颠簸，记者同张志赫赶往卢滨站继续巡查。卢滨站是跨境运输的关键路段，线路车流密集，防护责任重大，民警不仅沿路检查设施，加固防护网，还要劝导清理沿线无关人员，全力守护整条线路的畅通安全。现场声，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赫：
5: 我们是满洲里货场派出所的，然后现在是下来进行那个爱路护路宣传。我们作为幕后，要距离铁路呢不要太近，放养牲畜呢一定要保持它不要是侵占铁路线路的，同时啊，不要是把那个一些的涉及到铁路护网造成破损，如果发现嫌疑人员和破损，及时通知我们公务或者通知我们公安机关就行，爱护铁路人人有责嘛。
6: 多年来，辖区内300多公里线路安全畅通，20平方公里货场运转有序，年均5000多列跨境列车顺利通行。每一组数据的背后，都折射着民警日复一日的坚守。

0: 挽救生命主题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以捐捐热血传递城市温情，用无私奉献守护生命健康。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志愿者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体征核查等流程，各项指标合格后，大家有序躺卧采血。 踊跃捐献爱心热血，现场一位退伍老兵的爱心举动格外暖心。此前，志愿者范德斌因药物过敏、体质偏弱，长期不符合无偿献血条件。多年来，他坚持科学锻炼、调理身体，只为圆自己的献血心愿。此次他顺利通过全部体检筛查，成功完成人生首次无偿献血，用坚持与善意兑现了多年的爱心承诺。献血志愿者范德斌。
1: 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一直想为社会出份力。如今终于如愿献出热血，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也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无偿献血队伍，用点滴爱心传递温暖，守护生命。
0: 在献血队伍中，常年坚持公益献血的李宝春夫妇早已成为当地的爱心标杆。自2003年阿荣奇血库建成以来，夫妻二人携手坚守无偿献血公益事业。
1: 23年初心不改，从未间断。目前，李宝春已累计献血37次。献血志愿者李宝春：
2: 我和我爱人已经献血10多年了，今天是我第37次献血，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献血队伍来，让所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0: 此次公益活动有效补充了阿荣奇血库库存，切实缓解了近期临床用血紧张压力。 阿荣奇人民医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推广工作，搭建长效公益服务平台，广泛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引导更多群众主动参与公益，奉献爱心，让涓涓热血生生不息，让大爱温情温暖全城。阿荣奇人民医院中心血库副主任吴秀文：
3: 小小的善举能撑起生的希望，我们会认真保管好每一份热血，让爱心精准传递。
4: 也期待更多健康市民伸出手臂奉献爱心，让大爱延续下去。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城市人行道是市民出行的公共空间，更是展现城市文明形象的窗口。近日。
5: 牙克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聚焦沿街栈道、私搭乱箭等市容顽疾，开展人行道栈道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切实疏通城市道路堵点，擦亮城市文明底色。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6: 日常出行中，部分沿街商户私自在门前搭建花池、堆放杂物，挤占人行通道，影响通行于市容。 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难点。牙克石市城管执法大队聚焦这一突出问题，对主次干道商铺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中，执法人员坚持劝导先行整治跟进，逐户登记并宣讲法规，讲解门前五包责任，引导商户主动整改，对拒不配合逾期未改的，依法集中清理，确保整改到位。街道环境的变化，市民最有发言权。
7: 家住牙克石市区商业街周边的居民刘女士，每天都会沿街散步接送孩子，对于此次整治行动，她感触颇深。市民刘女士：
8: 以前呢，不少门店门口私置为小花池，还堆杂物，人行道被占得七零八落的，走路还得绕来绕去，尤其老人和小孩走路特别不安全，看着也杂乱。
6: 在市城管集中整治之后，路面一下子就宽敞干净了，整条街道都特别清爽，出行就舒心多了，我们老百姓都特别支持。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清理人行道违规搭建构筑物4件花池7处，彻底清除了多处长期存在的市容顽疾，城区沿街道路通行环境整体市容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善。
9: 牙克石市红旗执法中队中队长杜海京：接下来，我们将摒弃集中整治一阵风的模式，持续夯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加密主次干道、背街小巡查频次，紧盯商户集中。
0: 问题一发

0: 二的重点路段和点位，同时常态化开展市容文明宣传引导，常态化压实门前五报责任，健全常态化畅销化管控机制，严防各类占道现象反弹回潮，以细致精致机制的城市管理工作持续提升城市颜值与品质，为市民营造干净整洁畅通有序文明宜居的城市生活环境。
1: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龙山分局全体党员干警走进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开展了一场以为生态添绿、为景气增辉为主题的特殊党日活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丁才辉、郭小丽的报道。
2: 走进苗圃大棚，热浪便扑面而来。尽管温室内温度已超过30摄氏度，但比气温更高的是干警们的劳动热情。干警们用汗水浇灌绿色希望，让党旗和警旗在育苗一线飘扬。鲜红的党旗和警旗在翠绿的苗床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干警们三两成组俯身在苗床间，仔细辨别并拔除生长快速的杂草。大家动作娴熟，小心翼翼避开刚冒头的幼苗，确保每一株绿色希望都能茁壮成长。阿龙山分局的党员干警们平日里守护大兴安岭森林资源的安全屏障，今天则化身护苗园丁，从守护林海到苗圃除草，不变的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初心。劳动中，大家汗水浸湿了警服，手中沾满了泥土，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手中的动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龙山分局办公室主任陈国富：
3: 今天阿龙山分局党委组织全体党员民警到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开展主题党日义务除草劳动，通过劳动，全体干警深刻体验到林业工人生产生活的艰辛，也让全体干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好祖国北疆生态安全稳定屏障。
2: 经过几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一排排苗床变得整洁清爽，嫩绿的幼苗整齐排列，生机盎然。据了解，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不仅是阿龙山分局推动党建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的一次生动实践，更是在全体森林公安干警中深化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也展现了森林公安队伍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
4: 日前，鄂伦春色雷旗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持召开第36届鄂伦春族篝火节筹备情况新闻发布会，鄂伦春旗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到会发布，并就记者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回答。本届篝火节主题为薪火融合路，扬帆起新城，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兴安林海生态，拓跋鲜卑祖源历史，鄂伦春原生民俗三大核心资源，坚持政府统筹引导企业市场化自主运营模式，由乌力楞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主办，节庆整体周期为2026年6月18号至7月18号，6月18号至24号为集中主题活动时段，主会场设在阿里河镇库图尔旗广场与干河河畔。活动统筹规划开幕展演、文体赛事、民俗体验、商贸惠民、公益服务五大板块，共计30项特色子活动，同步优化推出6条精品全域主题旅游线路，全方位串联全旗重点景区，实现全时段、全地域、全业态文旅联动。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

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轩轩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很高兴呢和您再一次相遇在千千聆听节目中，我是孙玲。2004年啊，一个沙哑沧桑的声音横空出世了，以一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创下了270万张销量的乐坛神话。在巅峰之际，他却选择隐退，10年磨一剑。2023年，他携山歌廖灾啊归来了，再一次轰动了我们全网。是的，他就是刀郎。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走进这位西域歌者的音乐世界。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0: 2002年的冬天，刀郎在乌鲁木齐工作室外啊看到了下雪，有人说这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哎，他灵光一现，30分钟就写下了这首歌。2004年专辑推出，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正版销量达270万张，成为了华语乐坛的销量传奇。沙哑的嗓音，浓郁的西域风情，一夜之间唱响了大街。

冲动的惩罚，这首歌呢是由刀郎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而成的，歌里边饱含着情感的纠葛与内心的挣扎，是对青春的忏悔，更是对命运的叩问。2005年获得第27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受欢迎中文歌曲铜奖，至今呢仍然是 KTV 热门的点唱曲目。

很多人都对这首《谢海情歌》很熟悉，都知道啊，这首歌的背后有一段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一对大学生情侣同去可可西里环保志愿，女孩在零下40度的荒漠中等待着男孩，等来的却是他的牺牲噩耗。刀郎呢，被这个故事打动，写下了这一首藏地风情的催泪之作。他用沙哑的嗓音将那份穿越生死禁区的爱唱的是荡气回肠。

从2002年的第一场雪到《山歌聊斋》，刀郎的音乐路走了20年。他唱过西域大漠的狂沙，也唱过《聊斋》名篇的古韵。他经历过一夜爆红，也承受过沉寂10年。他用刀郎这个名字告诉我们啊，真正的歌者呢，从不怕被遗忘，因为他会在最恰当的时候，用最惊艳的方式归来。好了，感谢您收听《千千聆听》。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高考刚刚落幕，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查分数、填志愿等录取的相关信息。寒窗苦读十余载，所有人呢都盼着孩子都能够顺利上岸，圆梦理想院校。但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最高发、最集中、受害人数最多的一个阶段。很多家长呢，因为心急、焦虑等情绪，或者是不懂官方规则，一不小心呢就落入到了骗子的陷阱当中。轻则损失几万、几十万的学费、指标费，重则呢，则耽误了孩子的录取，影响升学。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反诈民警孙冬雪，全程呢带着我们大家拆解高考考后所有的高危骗局新型套路，普及官方的规则，教大家呢精准避坑。那首先，请孙警官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直播间。每年高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补录阶段是高考类诈骗的黄金作案期，骗子精准拿捏家长望子成龙、低分想上好学校、怕错过录取机会、着急申领补贴的心理，骗局更新迭代快，伪装度极高，很多家庭都会中招。今天我们结合真实案例，不讲空话，只讲干货，帮大家彻底识破所有高考考后诈骗套路。
0: 再次欢迎孙警官做客直播间哈。那现在呢，很多家长都可能有疑问哈，就是现在反诈的宣传这么多，为什么高考报考诈骗还是有年年被人骗的情况呢？是不是这类骗局隐藏性更高呢？
1: 是的，核心原因呢有三点。第一点，心理软肋。家长和考生呢都处于焦虑、期待、紧张的情绪中，判断力呢会大幅下降，容易轻信捷径、内部机会。第二点，信息差。大部分家长呢不了解高考阅卷、统分、录取、补录的官方正规流程。

0: 不清楚所有招录工作全程公开透明，无任何私下操作的空间。第三点，精准诈骗。骗子提前窃取考生的姓名、分数、学校、联系方式等隐私信息，精准对接行骗，针对性极强，让人防不胜防。接下来呢，我们就将逐一拆解所有的高危骗局，结合我们的真实案例，让大家看清里面的真实套路。
1: 嗯，那首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此时高发的诈骗类型都有哪些呢？
0: 嗯，此时高发的呢是虚假志愿填报指导类诈骗，还有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类诈骗，伪造录取通知书诈骗，助学金、助学贷款类诈骗，志愿填报 APP 账号收费类诈骗，院校招生代理费缴纳诈骗，查分、改分类诈骗，艺考、特长生花钱保送类诈骗，定向就业、校企合作、付费录取类诈骗，冒充教育局、学校工作人员收费类诈骗。
1: 嗯，听您这么一说，类型还是很多的。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依次来说一说。首先，大家其实最常听到的就是高考赶分啊、提分的一个骗局哈。很多家长呢，在考试这个成绩公布前夕，会收到短信或者是陌生电话，说可以花钱修改高考的分数。这个骗局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真的有人会被骗吗？
0: 这是高考后最早爆发、最经典的高危骗局，每年案发率极高。骗子的套路非常完整，成绩公布前呢，会主动联系考生或家长，谎称掌握内部系统权限、黑客技术，可以修改卷面分数、消除扣分、提升单科或总分，还会伪造后台截图、操作视频、聊天记录来博取信任，最后以操作费、保证金、手续费、尾款等名义层层收费，得手后呢会直接拉黑失联。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某考生高考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焦虑不已。成绩公布前三天呢，一名陌生网友通过社交平台联系考生家长，自称教育系统内部技术人员，承诺花费2.8万元可以修改高考的总分，保底提分50分。未成功全额退款，考生家长信以为真，先后两次转账共计2.8万元。成绩正式公布后呢，考生分数没有任何的变化，家长在联系对方时呢，发现已经被拉黑，到最后呢才发现自己被骗了。这里呢必须给大家官方硬核提醒，高考阅卷、统分、核查、归档全程专网闭环操作，全程留痕，多重人工加系统校验，每一个分数数据都有溯源记录，不存在任何人工修改、后台篡改的可能。所有声称可以改分、提分、消分的，100%都是诈骗，没有任何的例外。
1: 嗯，听您说完这个案例真的挺痛心的哈。家长也是心疼孩子着急心切呢才会上当受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声称可以改分、提分、消分的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被骗了哈。那除了改分的骗局呢，录取阶段大家听到最多的就是什么内部名额呀、补录指标等等哈。那很多骗子说可以低分上名校，花钱买名额，这个套路又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个低分上名校这个挺让人心动的哈，所以很多人骗吧。
0: 对，这是录取补录阶段最高发、涉案金额最大的骗局，也是受害家庭最多的套路。每年常规录取、征集补录期间呢，骗子会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招生机构工作人员，精准拿捏低分考生家长的心理，谎称手握高校内部预留名额、特殊补录指标、定向调剂名额，宣称可以花钱低分录取、破格投档。更恶劣的是呢，部分骗子会谎称考生档案异常、即将被退档，制造恐慌情绪，诱导家长转账缴费、疏通关系、保住录取名额。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考生小张呢，高考分数未达到目标院校投档线，填报志愿后不久，一名自称高校招生老师的人联系其父母，声称有院校内部免试补录的名额，只需要缴纳2000元定金锁定名额，后续补齐30000元服务费即可顺利入学。小张父母望子心切，第一时间转账定金，后续对方不断以审核费、

0: 建档费、调剂费为由索要费用，累计转账3.2万元。直到家长主动致电高校官方招生办核实，得知学校从未任何内部面试，花钱补录名额，这才彻底醒悟自己被骗了。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近期呢，我国打掉了一个特大招生诈骗团伙，团伙成员伪造成体育特长生的招生老师，谎称可以将普通高考失利学生包装成篮球、足球高水平的运动员，无需高分即可录取985、211等高校。最终4名嫌疑人全部落网。警方提醒，全国高考录取全程公开透明，规则统一，流程标准化，所有投档、录取、退档、补录工作全由各省市教育考试院统一调度、统一公示，不存在任何花钱买名额、走后门、破格录取的渠道。低分上名校、花钱保录取全是骗局。
1: 嗯，也就是说，只要有人说花钱能搞定录取名额，直接就判定为骗子，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嗯，还有一类诈骗呢，就是针对于特殊考生的，也就是说艺术、体育、军事类考生哈，是不是有专属的诈骗套路呢？
0: 嗯，没错，这是针对性极强的特招提前录取类诈骗。骗子专门瞄准艺术、体育、军警、公费师范生等提前批次的考生，假借院校特招、自主招生、专项招录名义，谎称可以绕过统考分数线，提前锁定录取的资格，不用统一投档，随后呢，报名费、审核费、建档费、预学费、保证金等理由层层收费。一名体育特长生统考成绩发挥一般，未达到理想院校分数，骗子自称军校特招办工作人员，声称有内部特招名额，无需统考高分即可提前录取，要求家长缴纳50000元的审核备案费，家长为了孩子能够升学当即转账，后续对方继续索要费用，家长察觉被骗后立即报警，最终核实对方无任何招生资质的诈骗分子，所谓特招名额纯属虚构。警方再次提醒，所有提前批艺术类、体育类、军警类特殊招生全部有官方公示的名单，公开招录规则，统一分数线要求，严格按照考试统一流程投档录取，不存在任何私下提前录取、破格特招、绕过统考录取的情况。
1: 其实你说的这一个案例啊，其实好像都是家长不明白这个录取的流程哈，对规则。那大家一定要就是都会说，我是希望孩子好呀，所以才轻信的，然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哈。但是大家真的为孩子好的话，一定要提高这个意识。咱们这个都是统一招考的，然后统一投档的哈，
0: 对，
1: 公开透明，大家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一定没有什么内部名额呀，以及特招的这个流程哈，没有的。那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哈。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高考过后有关填报志愿的反诈知识。

次想跟你说说关于过去的事，三十以后会念如日，苍老就一下子，还以为老去对于我算不上大事。你和我两个一辈子终究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师父，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4: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5: 哼哼，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3: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6: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5: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6: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补助了。您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1: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2: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1: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3: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2: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4: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机器人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3: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5: 斩老孙一棒！
3: 白骨精三遍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6: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7: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9: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10: 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的反诈民警孙冬雪，带大家拆解高考考后的所有高危骗局，教我们大家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关于高考改

0: 分提分、内部名额补录指标以及关于特殊考生的一些骗局哈。那除了以上传统的高危骗局，近几年还有哪些新出现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新型骗局呢？比如说我听到的啊，就是很多家长会反映，就是会接到这种申领助学金、高考补贴的电话，这是正规的政策还是骗局呢？
1: 这是近几年高发的助学金、教育补贴类诈骗。
0: 嗯，也是骗局哈。
1: 对，这类骗局呢极具迷惑性，是新型套路。最典型的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徐玉玉电信诈骗案，是全国高考反诈标志性的案例，至今仍有极强的警示意义。2016年，山东考生徐玉玉高考顺利考上大学，家庭条件困难，骗子非法窃取其高考考生信息后，冒充教育局工作人员致电，精准地报出考生的姓名、录取院校、家庭信息，声称其符合高考专项助学金申领的条件，可领取数千元的教育补贴，随后以申领补贴需要激活账户缴纳手续费为由，诱导徐玉转账9900元，转账后对方立刻失联。家庭本就贫困，这笔钱款是全家生活费和学费，徐玉不堪打击，最终含恨猝死。该涉案团伙累计拨打诈骗电话20000余次，诈骗50余万元，受害高考考生多达20余人，最终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现在，这类骗局依然年年复刻，骗子精准获取考生的信息，伪装成教育局、民政局、高校资助中心工作人员，话术逼真，信息准确，让家长考生完全放下戒备。核心的套路就是声称发放高考助学金、专项奖学金、新生补贴，以激活保证金、手续费、工本费为由诱导转账，或者索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身份证信息，直接盗取账户全部的资金。警方提醒，所有正规的助学金、奖学金、教育补贴全部是免费申领、主动申报、公开公示，官方部门、高校绝对不会提前收费、索要手续费、保证金，更不会索要你短信的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等私密信息，只要提收费、要验证码的，100%是诈骗。
0: 嗯，所以说这种案例真的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哈，这个这悲剧的发生真的需要我们大家去提高我们警惕。
1: 嗯，
0: 如果一旦接到这个电话了哈，一定要去当地的像教育局啊、民政部门去核实一下哈，这点大家一定要牢记。那还有一个就是高频的场景哈，就是查录取的时候呢，你像朋友圈啊、家长群总会出现各类的查分的链接、小程序。现在链接和小程序真的太多了，一不小心点进去就可能就钱就没了哈。那很多人呢图方便就会点开哈，这里面有哪些风险呢？
1: 这是虚假查分、查录取链接类诈骗，属于高风险网络诈骗，极易造成隐私泄露和财产的损失。每到查分、录取查询高峰期，网络上会涌现出大量的山寨网站、虚假小程序、陌生短链接，骗子呢会通过家长群、朋友圈、短视频等平台呢广泛散播。去年，多名考生家长在微信群看到提前查分、急速查录取的专属链接，抱着好奇心态呢点击进入，按照页面提示输入考生的身份证号、准考证号、手机号，部分家长呢还绑定了银行卡，操作后不仅没有查到分数，反而银行卡顿时异常。后续呢，多名家长遭遇了银行卡被盗刷、个人信息被贩卖，甚至收到更精准的诈骗电话。这类虚假链接本质就是我们的钓鱼网站，主要有两大危害。第一呢，就是窃取考生及家长的身份证、准考证、手机号等核心的隐私信息，为后续精准实施各类诈骗做准备。第二呢，就是植入手机木马病毒，读取银行卡、支付密码，直接盗取我们的账户资金。所有高考查分、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征集补录，只认准各省市教育考试官方网站、官方公众号、官方小程序。陌生链接、未知二维码、 非官方平台一律不点、不扫、不登录、不输入我们的个人信息。
0: 所以说这种提前查分啊，大家都等了这么多天了哈，也不差这几天了，一定要这个耐心等待咱们这个官方说的出成绩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哈。
1: 嗯，
0: 那现在呢，这个高考结束了，他孩子们都空闲出来了哈，也不用学习了，等着那个出分和去
1: 录取。
0: 那很多学生呢，就是这样说，就想了，说那我待着也是待着，然后我也不想出去旅游，那我找个工作挣点钱吧，挣点零花钱哈。那网上呢，到处都是那种足不出户就赚几百的兼职广告，这种靠谱吗？
1: 这种非常的不靠谱。这类广告呢，100%是诈骗，专门盯上想找暑期兼职的学生群体。骗子最常打出轻松刷单、高薪文员、居家日入数百元的噱头，吸引大家上钩。
0: 哎，真是日入数百元哈，那我听着也心动了。是，那骗子第一步怎么联系这种想要兼职的同学呢？
1: 发布这类广告后呢，会诱导有意向的人添加支付宝好友、微信好友，拉进微信群聊，群里呢全是托，营造出很多人赚钱的假象，降低我们同学们防备心理。之后呢，统一引导下载非专属虚假的刷单 APP。
0: 哎，你说这种微信群哈，里面全是托，我记得之前看到一个就是公众号里的算是新闻吧，说里面群里就一个人进群的101个人，100个人除了他全是托。
1: 对，
0: 真是那种挺恐怖的哈。你说里面都在七嘴八舌说，哎呀这个真好，真是真的，你说是个人好像也就放松警惕了，说这么多人。对，这个骗子真的套路太多了，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你像这种刚进群做任务的时候，是应该不会直接让大家投钱吧？
1: 没错，前期的套路呢很浅，只会安排点赞、关注这类零成本的小任务，做完立刻小额返利，实实在在给受害人转几块钱、几十块钱，就为了彻底的获取受害人的信任，让大家都觉得这份兼职真的能够赚钱
0: 啊，就是这种蝇头小利哈，然后让大家这个放松警惕。那取得信任之后，骗子就开始收割了吧？
1: 对，等受害人放下戒心，就会推送大额垫付刷单任务，哄骗投入越多，收益越高。一旦受害人转大额资金垫付，骗局就彻底的收网了。
0: 那你像这种被骗后，如果想要提现，骗子会用什么借口不给返钱呢？
1: 借口五花八门，最常见呢有两种，一是说任务没有完成，必须补齐连单才能提现；二是谎称受害人输错银行卡号，账户冻结，要求继续转账冲刷账户，不断逼迫受害人追加资金。
0: 其实就是怎么也不给你钱，然后让你继续追加，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大家才能反应过来自己上当了呢？是联系不上了吗？
1: 直到受害人手里积蓄全部投完，无力再转账，骗子直接拉黑解散群聊，虚假的 APP 呢也登录不上，联系不上任何人，才发现一分钱都提不出来，这样受害人才能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
0: 就是到最后了呗，我的财产已经都没有
1: 了，
0: 然后才知道自己被骗。哎，那最后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想要兼职的同学一个提醒吧。这个太恐怖了，我钱都没了，我想要挣钱结果我钱没了。
1: 是的，记住核心反诈的要点，所有刷单全是诈骗，不存在正规刷单兼职，凡是入职做任务要求提前垫资转账的高薪招工一律不要相信。找兼职我们走线下正规的门店、官方招聘的平台，遇到可疑兼职立即拨打961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
0: 所以说关于网上的一些信息哈，大家一定要这种有这个鉴别的意识，如果实在是不太清楚，就是感觉自己容易被骗，一定要上线下的一些门店去打个工，是吧？对。那听完这些真实的案例哈，相信大家呢都紧绷着这个弦了，就是反诈的这根弦哈。那为了方便大家记忆，孙警官，你给我们整理一些就专属于高考反诈核心的口诀吧，让我们大家铭记于心。
1: 这五句口诀，所有考生和家长必须逐条背诵，牢记终生，覆盖所有高考考后诈骗场景。一，考题答案全是假，泄题改分绝无他。高考全程绝密闭环，无考前泄题，无考后改分，无后台提分，所有相关说辞全是诈骗。二，花钱录取不可能，内部名额都是坑。 高考录取绝对公平公开，无任何花钱择校、内部补录、破格投档的渠道，低分花钱上名校纯属谎言。三，补贴助学不收费，索要验证码必被骗。正规助学补贴免费申领，只要收费，要验证码，要私密账户信息，直接挂断拉黑。第四，查分填报走官方，陌生链接切勿点，所有高考相关操作只走官方平台，拒绝一切陌生链接，山寨小程序。五，陌生来电多核实转账汇款要三思，涉及孩子升学费用缴纳的陌生电话私信一律要先核实再确认，任何情况绝不私下转账。
0: 嗯，咱们孙警官给整理的这个反诈口诀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哈。那很多家长都有这样一个误区哈，每次接到电话或者短信说，哎呀，这个信息太准了，就可能这话术也很真哈，不会是骗子的，就是他们很肯定说不会是骗子。有时候自己信息就是孩子的信息，我可能都不太清楚，他绝对是真的哈。那这种想法应该是错的吧？
1: 哎，这是最大的反诈误区。现在骗子非法获取考生的信息渠道极多，能够精准报出考生姓名、分数、学校、报考的专业、家庭住址，伪装成官方工作人员，话术专业，流程逼真，甚至可以伪造公章、通知书截图，信息精准不代表真实，只要涉及花钱办事，私下操作一律是诈骗。
0: 嗯，对方就是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可能真的会就是把咱们考生的姓名啊以及基本信息搞得清楚哈，这就是为了提高让你那个降低你的警惕性哈，让你信任他。
1: 对，
0: 那只要是涉及到花钱的，让你给他钱的，一定是诈骗，一定要去。如果你实在是不放心，觉得哎他可能是真的，那咱们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是吧，核实一下，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哈。那万一有家长和考生不慎中招了，不小心转账了，泄露信息了，那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很多人慌乱之下就会说删除记录呀，不知所措。那请你跟我们说一说这完整的应急处理步骤吧。
1: 嗯，一旦遭遇高考报考诈骗，牢记四步止损流程，越早操作挽回损失概率越高。第一步呢，完整的保留证据，绝对不删除记录，立即保存所有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银行流水、对方的账号、虚假链接、伪造截图、骗子的联系方式，所有证据全部留存，这是立案溯源、追回钱款的核心依据，千万不要删除清空。第二步，立即止损，终止我们的所有操作，立刻停止一切的转账、扫码、输入信息等操作，不再向对方缴纳任何的费用。同时第一时间呢，拨打对应银行客服电话，申请我们的账户冻结、转账拦截，阻止后续资金的流失。第三步，快速报警举报，双重报备，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同时拨打全国反诈专线96110进行咨询、报备、止付。96110是反诈劝阻、咨询、举报的专属热线，务必要牢记。第四步，官方核实，杜绝二次被骗。后续所有高考的录取、补录、补贴、档案相关的问题，只通过省市教育考试的官方网站、高校官方招生电话进行核实，切勿相信任何私下的渠道，避免二次上当受骗。
0: 嗯，非常感谢孙警官的专业讲解哈，满满都是干货，也用例子呢给我们大家这个提高了警惕哈，教大家规避和止损的方法。那最后呢，请孙警官再给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做一个终极的叮嘱吧，对于这些高考的学生来说。
1: 好的，最后送给大家三句话。第一，高考无捷径，捷径全是坑，所有改分、买名额、私下录取、花钱补录都是诈骗。第二，官方是唯一标准，不信私信，不信群消息，不信陌生来电，一切以教育官方公示为准。第三，凡是提前收费、索要验证码、私密信息的，一律拉黑举报。希望所有考生顺利录取，所有家庭远离诈骗， 平安圆梦大学。
0: 嗯，好的，其实关于高考的一些诈骗类型我们已经说的基本很清楚了哈，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反诈知识，是关于中考的哈，马上就要中考了，有一些骗局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0: 今日案例为刷单诈骗。钱某加入拼多多团购版群后，刷单被骗10万余元。前日下午，钱某被拉进一个微信群，扫码下载了拼多多团购版 APP， 客服下发任务，要求给指定账户转账193元，可获得返利235元。刷完一单后，钱某又向指定账户转款2553元，客服称其操作失误，资金无法回流，需做大额任务才可提现。钱某分别向指定账户转款1.53万元、10万元，但是只能提取出2000元。客服说再转账30万元就可以操作，钱某才意识到被骗，共计损失10万余元。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刷善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被蝇头小利迷惑双眼，时刻谨记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今日案例为刷单诈骗。一闽居民付某网上找副业兼职，扫描二维码后，从网页上弹出来一个客服发送链接下载并进行注册，助理瑶瑶教其进行刷单返利操作，先抖音点关注后将截图发给瑶瑶，成为临时员工，后转账1000元，对方说可以成为正式员工，每月可以领取3000元工资，问是否做任务，做任务就可以翻倍挣钱。付某充值3188元，在操作过程中操作失败，需要重新激活账户，充值后对方又是以操作失败为由诱导继续充值，付某察觉被骗。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请各位网友牢记，任何要求电子的刷单都是诈骗，遇到刷单刷信誉刷信用的，请主动远离，都是诈骗，虚假诈骗平台显示的钱款是提现不了的。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的反诈民警孙冬雪，带大家拆解一些高危骗局，教护我们大家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那刚刚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完了高考填报志愿查分录取相关的各类诈骗陷阱哈，各类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绷紧这根防范的弦哈。那再过不久呢，中考就要接踵而至了，那不少初三的考生以及家长啊，现在已经在紧盯择校、查分、补课的相关信息。那孙警官，针对于中考的这些群体，有没有哪些专属的诈骗套路需要大家重点防范的呢？
1: 首先要区分开中考和高考诈骗的不同侧重点。中考骗局更贴近初中备考和升学的需求，主要瞄准择校、冲刺补课、内部查分三大类，套路更隐蔽，门槛更低。第一类是花钱买重点中学的名额，骗子精准拿捏家长择校心切的心理，谎称认识学校领导、教育局内部人员，声称可以低分补录、破格录取、预留学位

0: 八二骗局，很多考生考前想快速提分，骗子顺势推出线上低价押题课、内部绝密试卷、名师冲刺密训等服务。第一，价格低廉呢，噱头十足。家长和考生付完款后呢，只会收到网上随处可搜到的劣质资料，甚至呢直接被商家拉黑失联。第三类就是伪造查分类骗局，骗子搭建高仿的官方查分网站，发送虚假查分短信链接，诱导家长和考生填写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信息，进而盗取个人信息和账户的钱财。
1: 这个时候啊，很多其实初三的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哈，一听到能够进优质学校就很容易心急就上当了。那遇到自称能办理择校的人，大家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去辨别真伪呢？
0: 大家一定要牢记核心的准则，公办中学招生录取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花钱择校、低分破格录取、内部补录的私人渠道。凡是承诺交钱就能换入学名额、搞定学位的，100%都是诈骗。所有学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录取分数线、录取名单、补录通知，只会在我们官方的教育平台、学校的官方公众号和官网发布。凡是通过私下、微信、陌生短信、私人电话联系的内部渠道、熟人代办，一律不要相信，坚决杜绝私下转账、私下交易，守护好我们自身的财产安全。
1: 那除了择校的骗局哈，中考前后还有哪些容易就是被忽略的小额诈骗针对于这个学生本人的吗？
0: 有的，这类小额诈骗隐蔽性极强，专门针对放松戒备的初三学生，很容易让人中招。一是售卖中考原题、终极押题密卷骗局，骗子打着真题泄露、内部命题组押题的旗号，以几十到几百元的低价售卖资料，实则全是拼凑的无用习题，骗取学生的零花钱。二是游戏交易、账号租赁类的诈骗，中考前夕和考完试后，学生休闲娱乐的时间变多了，骗子借机低价售卖游戏皮肤、游戏账号，或以高价租号为诱饵，诱导学生转账、刷单，最终骗钱跑路。第三类呢，是冒充班主任、培训机构老师进行行骗，通过陌生渠道被拉进群聊，发送虚假的缴费通知、准考证打印二维码，假借缴纳补课费、资料费、报名费的名义实施诈骗。在此要提醒各位初三学生，不轻信网络各类捷径的资源，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绝不私下给陌生人转账，增强自我防范意识。
1: 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到最后了哈，那请孙警官给中考的考生和家长一句简单的反诈提醒吧，送给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
0: 中考凭实力，择校无捷径，官方查分数、转账多警惕，凡是先交钱、有内部门路的全是陷阱，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安心备考，平安升学。
1: 感谢孙警官的细致讲解哈，无论是高考还是中考，升学路上有平安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那希望所有考生呢都能够从容应考，所有家长呢都能够擦亮双眼，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顺利呢开启下一阶段的校园生活。那再次感谢孙警官带来的精彩科普哈，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都能够金榜题名，顺利上岸。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0: 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第三集。从2017年3月起，航天员训练全面转入为空间站任务做准备。就是这一年，载人航天遭遇重大挫折，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失败。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的耐心等待，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扣好系紧，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plane will be taking off shortly.
3: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发射前的地面试车都是成功的，而且我们预想了所有问题，但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出现这种成败性的问题。
4: 这等于是没有先兆的心脏骤停啊。
5: 是发动机里的推进剂突然供不上吗？可怎么会呢？
3: 王总，
6: 嫦五是咱们国家在新时代航天事业中重之又重的一环，不仅要完成空间站建设、探月37的重要任务，对火星探测、大型航天器发射来说也都不可替代。
4: 是，很多载荷只有胖五有能力发射。
6: 胖五失利，中国航天的整个时间线可能要向后推迟至少1到2年了。
3: 其实差几十秒就脱离地心引力了，就不会坠入大海了。
5: 是啊，就算飘在太空，那失败的也没有现在这么难看。
6: 失败就是失败，还分什么好看难看？现在放下包袱吧，回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召集各系统的人列出故障数，我倒要看看能开出多少个错误的数茬来。
7: 现在我们就要请出在万分繁忙之中来到我们中学的两位重量级嘉宾。
8: 香港的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李阳平。
9: 孩子们好。谢谢，谢谢香港的孩子们，谢谢你们对太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没想到啊，这一次我们收获了同学们更多的太空实验方案。上一次带上天的3个实验，就是来自于你们的师哥师姐啊。啊，他们分别是聚酯薄膜的制作、覆摆装置和太空氧残实验，是从70个项目中挑选出来的。啊。这次我们希望挑选出更多的方案，但是在挑选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给你们做相应的辅导啊。今天主要由李阳平姐姐给你们做辅导。
10: 同学们，其实啊，不论做怎样的辅导，最重要的是我们带着一问上天的初心一直不会变。
11: 小东，你看，哎，这个涡轮泵一头是极低温的泵，另一头是高温的涡轮，这让涡轮泵在发动机工作时的受力情况很复杂。
12: 哦，所以高温高振速下，涡轮泵从裂缝到断开，就是眨眼间的事儿。
11: 没错，只要涡轮泵局部结构断掉，发动机就会熄火。我们之前只是对涡轮泵进行加固，后来是在局部结构上进行改进的。哦，
13: 进来啊。哎，我来了。
11: 哎呀，王总您可来了。
12: 王总您好。
6: 哦，你是新来的硕士生吧？
12: 是的，我叫马晓东，现在跟着金老师。
6: 啊，好。进来啊。啊，我们的判断还是准确的。

0: 仿真技术、计算机计算和小规模试验，排查了故障数的54个分支，确定故障就在仰涡轮泵瞬间失效上。你这里的情况，B模式可行性有突破吗？有，之前团队按照
1: A 模式改进后的发动机数次试车都是成功的。现在的B模式虽然极为严苛，但研究下来可行。最终还得您来把关。
0: 看什么时候进入试验阶段，越快越好。按照工作再细致也是纸上谈兵，最终都是要通过实验来发现问题。明白，那我们就着手试验了。
2: 金磊，长武的这款 YF-77发动机，是咱们自己首次研制的大推力液氢液氧发动机，目标推力是在液氢氧发动机的9倍，技术跨度非常大。
3: 失败很正常，现在要做的就是抠细节，加大考核试验的密度，充分暴露问题。YF-77发动机能不能重新出发，就看我们了。就这样，中国航天事业完成了从无到有，充满了艰辛与荣耀的历程。而2016年后，我国航天更是进入了密集发射的辉煌时刻。 2016年9月15日，天宫2号发射。2016年10月17日，神舟11号载人飞船发射。10月19日，于天宫2号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形成组合体。2017年4月20日，天舟1号货运发射。4月22日，于天宫2号完成首次对接。 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远远不止把航天驾驶员送上天，我们已经有实力送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上天了。当年我就是从北航毕业的，今天回到母校，我期待这两类专业人才能在你们当中产生。
4: 你是我的超级偶像，来，一个个来，谢老师，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嗯，老师再见，你看我这个，黄老师，黄老师，嗯，这位同学，黄老师您好，我叫李小星，你也要签名？不，您刚才还没说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什么时候能够上天？
5: 你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想啊，您不会笑话我吧？哦，不，
4: 李小新同学，梦想是永远不会被笑话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走到一起，加入你们，我会的，而且我希望不会很久。
0: 王总，王总，不要去文昌了，你赶紧回所里。啊，怎么了？这次大改之后，涡轮泵的故障征兆，等于是拿着一个高倍率的放大镜发现的，让原来看不到的隐患显形了。
6: 显形了？啊，谁发现的？
0: 就是那个新人马晓东。
6: 哎呀，好啊，好，我马上回所里处理。我们终于找到了。
0: 对，我们终于找到了。
7: 哎呀，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2019年7月，长征5号火箭液发77发动机第三次归零后的试车终于成功。同年12月27日，长征5号遥三运载火箭将重量超过8吨的。 实践20号卫星一举送入距地36000千米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盼五大圣归来。
8: 各岗位请注意，护送航天员进舱。王总，人工造浪继续吗？

0: 明白。
1: 杨平，能不能坚持啊？返回舱空间本来就小，再加上浪大，还得脱掉航天服。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
2: 师哥，
1: 哎，
2: 放心。
1: 好。
3: 哦，天哪，这个摇晃太剧烈了。
1: 亚瑟，这个训练强度能接受吗？
3: 你们还是叫我中文名字天马吧。
1: 哎，你说说，你为什么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天马？
3: 你们中国不是有个成语叫天马行空吗？
1: 这个名字有意义啊。
2: 哎，天马，
3: 哎，
2: 你中文说的真不错啊。学了多久了？
3: 学习4年了。你们中国不是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会有中国航天员入驻，还支持其他国家航天员入驻吗？
1: 对。
3: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为这一天做准备了。
1: 抓住我，天马，抓住。
2: 天马，受伤没有？
3: 没有没有，聂他及时抓住了我。
1: 好，听我说啊，现在做好出舱准备。你们听我说，我会第一个出舱，然后我会坐在船沿等着救生船自动充气。充气后呢，把救生包扔到船上，入水后再上救生船，3个人都上救生船后打开定位，等待救援啊！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1: 你们好练，准备行动。

0: 杨平啊，
1: 嘿，你先上。嗯，铁马，杨平上去之后就是你。我在最后。啊，你们的训练水平很高，期待咱们再次合作。
0: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哪一天我能到你们中国空间站和你们两个相会。
1: 好，好，好。哎，铁马，你看，他们来了。
0: 哦，
1: 铁马，准备好啊！上。

0: 为期17天的海上救生训练任务，有16名中国航天员和2名欧洲航天员分成6个乘组，圆满完成。此次训练旨在提高航天员海上自主出舱、生存和救援技能，磨练航天员意志品质，增强团队协作和实战能力，同时为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积累宝贵经验。
1: 今天是2020年5月5号，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首站告
2: 捷。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天河核心舱今天将从这里起飞奔赴太空，中国空间站时代正式拉开大幕。
3: 今天是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飞船即将一飞冲天。6个小时之后，3名航天员将入住天河核心舱，成为中国空间站的首批访客。
4: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5: 没问题，开始吧。
4: 我曾经采访过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失利后的3次归零，今天面对您，我也想从归零谈起。你已经2次进入到太空，早就已经是我们亿万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航天英雄了，现在还是中国航天员大队的大队长，而马上您就要3次上太空了。
5: 你说的对，这次我和叶东波、李阳平乘组任务之一就是进入天河核心舱，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
4: 您一次次把成绩清零，和年轻人一起参加乘组的选拔训练，您的动力从哪儿来？
5: 动力，怎么说呢？这么说吧，飞行是我的职业，我的使命。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是因为使命而感到光荣。航天员只有飞行和准备飞行这2种状态。作为这个时代的航天员，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的每一小步都幸运地走在中国航天的一大步里，只要祖国需要，任务需要，就要做好一切准备。
4: 可是您今年已经57岁了，对于航天员来说不年轻了。
5: 是的，
4: 我注意到您这一次特意把鬓角的白发染黑了。
5: 哎呦，你观察得真仔细，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显得年轻一些，精神一些了？
4: 本来就很精神啊。
5: 哎呀，我想说啊，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我为航天事业拼搏的心永远年轻。不过的确啊，正常情况下人的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衰退的，但并不是没有办法来对抗这种衰退。
4: 用什么方式对抗呢？
5: 坚定的意志和超长的训练。
4: 比如身穿220公斤左右的水下训练服，在深水里一练就是6个多小时。还有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中承受8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这些都还在练吗？
5: 对对对，这都是最基本的。
4: 您在空间站相关的8大类100多个科目的考核中，成绩都非常的优秀，而且您的身体指标也一直保持在线，这得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们常人真的很难以想象。另外我还特别想知道，这一次任务对您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5: 应该说挑战是多方面的。这一次空间站任务在轨飞行时间会更长，操作难度更大，挑战和考验更多。我们需要完成神舟飞船和天河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还需要完成累计时间更长的出舱任务，突破一系列的关键技术。乘组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训练，专注于每一个操作，每一个流程。这时候你想不到别的。
4: 心无旁骛。
5: 是，心无旁骛也是航天员最基本的素养。
0: 2021年10月16日，3名中国航天员乘坐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并首次在轨驻留6个月。 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收官之战取得圆满成功。2022年6月5日，神舟十四号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太空出差半年。他们将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共同在轨10天左右时间，完成空间站建造的关键一环。2022年7月24日，问天实验舱发射升空。作为中国空间站最大的单舱体，它与天河核心舱互为备份。中国空间站的拼图即将完成。2022年9月，问天实验舱和天河核心舱形成的一字构型组合体完成转位，变成 L 字构型。11月，随着梦天实验舱的到来，最终组成 T 字构型。自此，中国空间站建成。
6: 哇，看见地球景色扑面而来。
7: 我出舱了，感觉很好。
6: 这是航天员第一次从气闸舱出舱，在这么多第一次当中，我们感受到了舱外的美景，感受到了出舱的不易，感受到了中国空间站在不断的壮大。
8: 陈东、刘洋、蔡旭哲，你们三个人的表现太出色了。
7: 天地一心，向前一步，虽然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每前进的一小步都是梦想的一大步。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队长，快看，满天繁星。
10: 哎，嘉欣，冷不冷？
9: 不冷。跟着咱们聂大队长一起回顾中国载人航天30年，说热血沸腾也不夸张。

0: 真浪漫。
1: 是，这是航天员才独有的浪漫。
0: 哎，队长，你上去了三次，你有什么感触啊？
1: 有什么感触？哎呀，哎，咱们都知道啊，地球有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和23.5度的稳定倾角，这就让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存在季节周期，会有温度和降水的规律变化。有些地方呢是春夏秋冬，有些地方是雨季旱季，还有些地方就是极昼极夜了。
2: 没错，恒星系列有些行星自转轴是垂直的，没有地球的这个角度，
0: 就不可能有地球上不计其数的美丽景象，也不可能有人类。
1: 所以呀，在太空里我发现自己从未有过的爱地球这颗星球。他们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东。
1: 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刘洋。
2: 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
3: 我们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问好，欢迎收听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重温有关空间站的那些动人时刻。
2: 进入空间站几个月来，我们顺利完成了太空机械臂操作、出舱行走，并进行了一系列舱内科学实验。每一次任务我们都尽力做到最好。
1: 大家知道，在太空看地球是蓝色的，那片和谐安宁的蓝色是我们心里温暖的寄托和深深的牵挂。每天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温暖和牵挂在太空工作生活。
0: 我们即将迎来梦天实验舱，中国的太空豪宅很快建成，我们还将与神舟十五号的伙伴一起在轨工作生活一段。我相信中国空间站接下来的故事能给电波那头的您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1: 从神舟到天舟，从问天到梦天，载人航天这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无数航天人用智慧汗水铸就的，是他们站在我们身后，以无名成就有名，以平凡铸造非凡。
2: 每一次升空都是中国人对太空的叩问，每一次叩问都是新探索的开始，探索太空永无止境。中国人探索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奋斗的舞台必将会越来越大。
0: 虽然身体是重，我们心里却很踏实。我们知道我们身后永远有你们，向祖国人民敬礼。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空间站》第三集。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朋友们，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走进美丽的呼伦贝尔。有人说啊，想去呼伦贝尔不需要理由，只需要一阵风或一首歌。那里有世界上最美的绿色啊，也有最苍茫的回声。今天节目中我们不赶路啊，只听草原金曲，让我们在这些经典的旋律当中把心交给呼伦贝尔，去看一看莫尔格勒河的湾，去摸一摸大兴安岭的树，去听一听草原深处的长调。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

今天我们共同走进美丽的呼伦贝尔，我们要把目光投向脚下的这片土地。蓝色的蒙古高原，这首草原作品呢，有一种宽广的宁静感。呼伦贝尔不仅有绿，更有一种深邃的蓝，那是呼伦湖和贝尔湖的颜色。站在湖边，你会觉得天离你很近，云离你很近。歌里边唱的那份眷恋啊，是每一个离开草原的人都会有的心情。所以趁还在路上，趁还能出发，去看看这片蓝色的故乡吧。

白天的呼伦贝尔草原是热烈的，而夜晚的草原呢是属于草原的夜色美，那种德德玛的歌声是不是能够让你瞬间响在耳畔？是的，晚风吹送天河的星啊，汇入毡房闪银光。在呼伦贝尔的夏夜，如果你住在黑山头或者是恩河的俄式木克楞里边啊，推开窗就是满天的繁星，没有光污染的地方，银河是真的可以照出影子的。这个时候啊，在听这首歌这首作品，你会发现草原的浪漫不是只有策马奔腾，还有这份温柔的静谧。

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看风景啊，也是要看人文。有一首雕花的马鞍，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印象，它唱的是游牧民族的生活记忆。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只神奇的摇篮。在呼伦贝尔的巴尔虎蒙古部落啊，你依然能够看到精美的马鞍制作工艺。如果你愿意去尝试一次骑马穿越，当你跨上马鞍，随着马的节奏起伏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只雕花的马鞍会被称作是民族的摇篮。它承载的不只是身体，更是一个民族千年的行走史。

接下来的时间呢，想留给腾格尔。提到腾格尔啊，他的草原歌曲，大家第一印象是不是天堂？蒙古人，是的。天堂这首歌啊，有一种原始的冲击力。当你真的站在莫尔格勒河畔，看着河水像一条银色的龙蜿蜒在草原上，你会觉得，哎，这里就是天堂。呼伦贝尔的美不在于一张照片啊，而在于那种让你想要跪在地上拥抱泥土的力量。愿你我终能够抵达心中的那片天堂。

不同的歌声，不同的旋律，代表着不同的草原情怀。草原上的歌声有温柔的，有记忆深处的，有苍茫的，当然也有震撼的。呼伦贝尔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你所有的烦恼。呼伦贝尔也很小，小到只够装下你和自然。好了，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余音，希望这些经典的旋律能够指引你去往那片绿色的旷野。最后呢，让我们一同啊，在《天边的牧歌》这首歌中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下期再会。

0: 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改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为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全方位的改善居民人居环境，擦亮城市文明底色。近期呢，呼伦贝尔部分企业、行业协会、党支部以及呢市直单位积极行动起来，纷纷组建志愿服务队伍，深入到河道沿线、社区街巷、居民小区，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治理整治，以文明宣传志愿服务活动。以实干担当汇聚文明力量，让文明新风浸润草原小城。邻居环境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为了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落地见效，持续优化邻居人居环境，墨尔道嘎森工公司呢运修中心积极响应文明创建工作号召，组织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针对呢迎林桥啊东侧河道沿线区域开展专项环境卫生集中清理整治治理行动。那么整治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全体志愿者秉持着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志愿服务精神，各司其职，主动作为，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工作当中。大家呢，重点对河道水面漂浮杂物、河岸两侧白色垃圾、路边枯枝杂草进行全方位的清理，细致排查并清除各类隐患卫生死角，同时呢，对于河道内的淤积泥沙进行集中的清理，统一的清运。整个劳动过程当中呢，志愿者们不怕脏，不畏辛劳，实打实地解决了河道周边环境脏乱差的突出问题，让河道生态环境可以说是焕然一新。此次专项整治活动不仅有效地净化了邻区河道生态空间，提升了邻区整体环境颜值，更充分展现出运修中心全体干部职工甘于奉献、团结实干、积极向上的文明风貌。据了解呢，下一步啊，运修中心将把卫生环境整治与精神文明建设呢深度地融合在一起，推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开展，持续巩固文明创建工作成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优质邻居环境。

园区河道整治工作呢成果显著啊，那么城市社区的人居环境提升工作也是同步的稳步推进当中。国企单位呢主动扛起了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区共建共治，以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环境治理，为辖区居民营造舒适宜居的生活氛围。那近日呢，中国石油内蒙古呼伦贝尔销售分公司呢也是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组织企业宝石花志愿服务队走进包联企业，开展全方位的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当天呢，身着统一工装的石油志愿者们精神抖擞，干劲满满，以拉网式清扫模式对于社区公共区域开展无死角的一个环境整治。大家呢可以说是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认真清扫路面散落的这个落叶烟头杂物，逐一呢清理平日里容易忽视的卫生盲区。针对社区内存积的一些顽固垃圾哈，志愿者们也是迎难而上，耐心的清理，不放过任何一处脏乱点位，用勤劳汗水清扫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参与活动的青年志愿者说哈，这个社区呢是居民的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立足基层服务群众，为社区环境提质增效，正是石油人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真实写照。本次活动呢不止于单纯的环境清扫，志愿者们还化身文明宣传员，走进居民身边，科普垃圾分类啊等等相关知识，引导居民呢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守护社区公共环境，让文明理念呢深入人心。此次志愿服务不仅是彻底改善了包连社区的环境卫生的面貌，彰显了中国石油内蒙古呼伦贝尔销售分公司深耕属地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国企担当，也进一步拉近了企业与社区居民的距离。那么未来呢，这个公司啊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的工作，常态化的开展社区共建、便民惠民等特色志愿活动，持续呢为呼伦贝尔文明社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石油力量。

在机关企业积极参与创城的同时啊，作为城市人均环境治理的主力军，那么当地的物业行业呢，也是主动的集结抱团发力，主动扛起了环境治理的一个责任，当中全力呢补齐小区环境治理短板，为文明城市创建呢赋能助力。为了持续优化城市人均环境，擦亮全国文明城市的金字招牌，近日呢，呼伦贝尔物业管理协会也是牵头联动海勒尔区七家物业企业，集结骨干员工，组建专项志愿服务队伍，投身文明城市创建一线，以精细化整治行动为呼伦贝尔文明建设注入温暖的物业力量。

整治工作呢是聚焦居民小区及周边公共区域的环境难点、卫生死角和治理薄弱的环节，开展全方位精细化的清洁攻坚工作。现场可以说是火热哈、朝天啊，全体物业呢志愿者们统一着装，分工协作，手持扫帚啊、拖把呀，还有垃圾夹、抹布等等各类清洁工具，有条不紊地开展整治作业。那么大家呢细致清扫主次道路、绿化带内的白色垃圾、烟头杂物，以及呢这个枯枝落叶，认真铲除、擦拭墙面、单元楼道以及公共设施上的小广告、牛皮癣。同时呢规整小区内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还有清理楼道角落堆积的废弃杂物，全方位的净化小区公共空间。面对各类顽固环境问题呢，志愿者们也是耐心的整理，攻坚克难，全力呢消除环境的一个乱象。那么经过全体人员的这个劳动哈，这个小区各环境可以面貌焕然一新哈，可以这么说。与此同时呢，志愿者们还介入了整治契机，开展文明宣讲，向各网的居民、小区业主普及文明城市创建知识，细致讲解垃圾分类、文明养犬、车辆规范的停放、爱护公共设施、杜绝乱堆乱放等等哈，这些常识，引导群众呢要摒弃不文明行为，自觉遵守文明公约。本次七家物业企业联合支援行动，也是呼伦贝尔物业行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聚力共建文明城市的生动实践，有效地补齐了小区环境治理短板，充分调动了居民共建共治的积极性。那么下一步呢，呼伦贝尔物业管理协会呢将持续发挥行业桥梁纽带作用，引领全呼伦贝尔市物业企业紧跟文明城市建设的工作部署，常态化地开展环境整治、文明宣讲、便民服务等等这些志愿活动，持续呢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深化文明创建成果，携手共建整洁优美、文明和谐的城市面貌。

行业志愿力量踊跃参与创城工作，那么基层党组织啊也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带动环境治理提质增效，以党建红点亮城市文明的底色。呼伦贝尔市军创优品党支部呢，也是组织啊支部党员志愿者走进居民小区，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引领实干，助力文明城市建设。活动呢，精准聚焦小区公共区域、楼道、绿化带等等重点区域的环境薄弱点位，开展精细化的清洁整治工作。全体党员志愿服务者呢，也是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脏不怕累，迎难而上来整治环境乱象。经过集中清理整治呢，小区卫生盲区是消除，环境乱象得到有效的根治，家园颜值和城市居住品质呢实现了双重的提升。那么在清洁环境的同时呢，志愿者们也是化身文明宣传的使者，面向小区居民过往群众，也是普及了文明城市创建的知识，细致宣讲了各类文明生活常识，引导居民树立文明生活理念，主动参与到文明创建工作当中。

方社会力量、基层党组织纷纷投身创城支援服务，市直单位呢也立足包联共建的一个职责，主动下沉基层一线，精准落实创城工作任务，全力推动包联小区的环境提质、文明升级。为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呢，切实落地落细单位包联共建责任，呼伦贝尔市工商联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深入对口包联小区，开展文明城市你我守护主题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呢美化小区环境，传播文明先锋，全力助力文明城市建设。活动现场身穿志愿服务的工作人员精神饱满，干劲儿十足，大家呢携带垃圾钳、垃圾袋儿，还有铲刀、抹布等等清洁工具，分组分工协同作业，针对小区主干道、楼道拐角、自行车棚等等公共区域开展全方位的清扫保洁，仔细的检视路面的烟头、纸屑还有塑料袋，还有一些枯枝落叶等等各类生活垃圾，逐一排查清理隐患、卫生死角，针对楼道墙面呢、单元门户宣传栏上难以清理的违规小广告，志愿者们的耐心铲除、细致擦拭，彻底清除影响小区环境的城市牛皮癣，让小区公共区域呢恢复了整洁的原貌。那么在环境治理的全过程当中呢，志愿者们也是积极开展了文明宣讲，向小区居民呢讲解文明城市的一个创建的重要意义，普及了环境卫生保护、文明居住、垃圾分类等等实用的知识，积极引导居民要自觉爱护公共环境，抵制各类不文明行为，带动更多的群众呢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创城工作，成功呢营造出了人人关心创城、人人支持创城、人人参与创城的这种社会氛围。下一步呢，呼伦贝尔市工商联将推动支援服务与文明城市创建深度融合，常态开展定期组织环境整治、文明宣讲等等这些志愿活动，持续提升包联小区人均环境品质，以点点志愿微光汇聚磅礴文明力量，用实干和担当为呼伦贝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呢持续赋能。当前呢，呼伦贝尔的一些企业呀、这个单位呀，还有这个各个党支部哈，组织同心同向，携手共建，常态化开展这个文明社会实践服务。像从河道生态治理、社区环境美化，到小区细致整治；从企业担当、行业聚力，到党建引领、单位赋能，全方位多角度提升城市人均环境质量，传播文明新风。

到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辛苦。

0: 变得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

0: 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了哈，聊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高考过后呢，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可能已经是早早就行动起来了哈，给孩子们安排有意义的这个假期。当然与此同时呢，也要注意各种安全，比如说反诈安全，还有这个溺水，还有这个出行等等哈，这个安全常识要意识哈，铭记于心。当然很多朋友说了，这个漫长的近三个月的这个假期哈，既不想躺平虚度光阴，也不想过度的内卷给自己施压，到底

啊，最自由、最无负担，可以完全掌控自我的一个间隔时间段。与其漫无目的的刷手机呀、玩游戏呀、虚度时光，还真不如主动的规划起来，让这个假期呢兼具快乐与成长，收获满满。首先呢，第一件值得做的事儿啊，就是咱们出去旅行吧。这个时候啊，可以说一句，说走就走的旅行完全是可以实现了。每年呢，高考结束之后呢，全国很多景区呢都会针对高考考生推出专属的福利活动，大家呢凭借本人的准考证或者是身份证，就能享受到像免门票啊，或者是半价购票等等这些优惠。不妨呢，趁着青春正好，和同窗好友相约出行，奔赴一场浪漫的少年游，看山川湖海，开阔眼界，为高中生活画上温柔的句号。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和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旅行虽然是非常好，非常浪漫，非常放松心情，但是也是要把这个安全放在首位的。来说说这第二件有意义的事儿哈，就是参与志愿服务。大家呢可以走进社区、敬老院、公益站点，主动参与各类公益志愿服务。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过程当中呢，不仅能够结识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更是能收获满满的感动与成就感，体会奉献的意义。同时大家也可以用这个 vlog 来记录一下啊志愿的瞬间，分享温暖与美好，留存专属的一个青春记忆。三件事呢，就是好好奔赴一场同学聚会。三年朝夕相伴的同窗，毕业之后呢就要奔赴湖四海，见面的机会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呢可以相约哈、重回母校，熟悉熟悉呢校园生活，然后见一见自己喜爱的老师，拍一张完整的毕业大合照，留住青春的模样。聚会时呢，和好朋友哈、深度谈心，交换心事，分享这三年珍藏的照片，重温并肩奋斗的滚烫时光。

四呢，就是学会认真的休闲，高质量的放松。很多人说了，哎，我放松就放松，还要高质量吗？来听一听啊，什么叫高质量放松。很多朋友啊，这个同学呢，放假之后呢，就没有这个不分昼夜的哈，这个刷短视频、打游戏，看似放松，实则身心疲惫啊。有的时候你玩游戏哈，输赢还很紧张呢，有没有同感？不如把休闲变得有质感，多去看一看优质的电影，或者是可以呢看一看逛一逛艺术展览，看一看一些文艺演出。看完电影呢，也可以写一篇简短的感悟，哎，或者你不想再学习了，不想写了，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啊、父母来聊一聊你的感悟感想，哎，看这篇书啊，或者是电影之后你的观后感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也可以？参加的一些活动，包括参观展览之前呢，也可以提前做好功课，让每一次休闲都有收获啊，这样就告别了无效的放松。第五件事儿就是用心陪伴家人。那很多人说了，哎，我也不想出去玩，然后呢也不想这个看电影或者怎么样哈，那我在家陪父母，哎，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儿。等到步入大学呢，远赴外地求学，往后的日子里大家只有寒暑假、小长假才能回家陪伴家人，趁着这个很长的假期，可以多陪陪父母家人，主动和家人谈心聊天，也可以呢抽空看望许久未见的亲朋，用心来维系亲情友情，珍惜朝夕相伴的温柔时光。第六件事呢，就是坚持运动，保持良好的体态和身心状态。大家呢可以挑选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跑步啊、打球啊、跳绳、瑜伽都可以，坚持长期的锻炼。运动啊，不仅能够

强健体魄，分泌的多巴胺还能治愈一些情绪，驱散焦虑，带来满满的快乐。而且呢，大学每年都有这个体测哈，提前保持运动习惯，也能为未来的大学生活打好身体基础。第七点呢，就是可以利用假期呢深耕一下学习，提升自我。大家呢可以趁着整块空闲的时间学习感兴趣的，像外语，夯实一下语言的能力，多看一些英文电影、英文演讲，培养语感。英语呢作为大学必修的科目，假期的积累一定会在未来派上大用场。同时呢也可以掌握一些办公软件，比如说 Word 呀、PPT、Excel， 这个呢也是大学要写论文呐、或者做课件、参加竞赛的必备技能。提前熟练掌握，不仅能适配大学生活，未来步入职场也会受益匪浅。第八个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抓紧时间考取驾照哈。相信每一到高考过后这个假期呢，大家尤其大学生哈，准大学生们都会做的这个事情。这个假期呢，人生当中最轻松，时间也是最充裕，没有学业的压力，学车就很多人来选择这一条了。趁着年轻呢，记忆力好，时间又集中，高效功课、科目一啊，还有一些这个考试哈、计算机的这个考试，实练习呢、实操，顺利拿下驾照，掌握这项实用的技能，也是成为大学社交的一个隐形加分项。当然啊，大家也不用一直紧绷着哈，这个彻底放松休息呢，也是假期的必备课。结束三年的高考的高中生活，大家可以放空自己哈，也可以睡到自然醒，随心享受慢节奏的假期生活啊，彻底呢卸下备考的压力，治愈身心，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

九件事呢，就是主动分担家务，解锁生活技能。成长呢，从来不只是学习知识哈，更有烟火生活。大家呢，可以主动的承担家庭家务，认真做一次全屋的大扫除，清理呢废弃高中不需要的书籍杂物，和过去的备考生活好好告个别。同时呢，也可以学着哈做几道家常菜，亲手为父母下厨，用最简单的烟火气表达对家人的爱意与感恩。

十件事儿就是，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哈，知道自己能考上哪个大学之后呢，可以提前探访未来的大学校园。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呢，提前前往自己被录取的院校参观一下，近距离的感受未来啊几年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校园氛围，直观的了解像这个宿舍啊、食堂啊、教学楼啊、图书馆的情况，还可以拍下专属纪念照片，提前对接大学生活，减少开学之后的这种陌生感和不适感。十一件事儿就是解锁全新技能，实现假期的一个弯道超车。三个月的充足时间呢，足够大家深耕一项新技能了，比如说编程、乐器、剪辑、绘画、手工啊等等都可以啊。掌握一项专属技能，不仅能提升个人自信，丰富个人履历，哎，为大学生活加分，更是有可能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解锁全新的一个自我。

第十二件事儿就是适度的尝试兼职，哎，体验社会生活。一直以来呢，大家都是专注于书本学习，这个假期呢，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力所能及的正规兼职啊，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提前体验自力更生的感觉，积累社会经验。当然，在这里呢，重点要提醒大家，务必警惕招聘诈骗。电信诈骗，所有兼职信息呢

多向长辈前辈请教，把让家人把关哈，多留一个心眼儿，守住安全的底线。十三件事儿就是认真探索自我，读懂自己。高中三年呢，大家的生活被刷题呀、考试啊填满了，几乎没有时间呢静下心来了解自己。这个假期呢，可以放慢脚步，通过一些这个性格测试啊、兴趣尝试啊、独立思考，慢慢认清自己的性格喜好、优势与短板，找准自己的一个自身定位，明晰未来的方向，为大学学习以及将来职业规划也是打下基础。十四件事儿就是要保持阅读习惯，丰盈内心世界。阅读呢，从来不是备考的专属，更是终身哈成长的一个好习惯。脱离课本之后呢，大家可以制定专属的一个阅读计划，阅读文学、社科、励志、科普等等各类的课外书籍啊，都可以选择尝试，跳出应试知识的一个局限，拓宽眼界，沉淀内心，在文字当中啊收获成长。十五件事呢，就是提前做好大学入学的准备。大家呢，也可以提前呢查阅录取专业的必修课、核心课程，简单了解专业学习的一个方向，提前呢做好知识的一个铺垫。假期之后呢，后期会慢慢的校准作息的生物钟，逐步呢脱离熬夜呀、赖床啊等等假期的一个习惯，适配大学的作息。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心理建设。大学呢是自主化、自由化的一个学习生活，需要自我规划、自我管理，提前呢调整心态，才是更好的独立迎接新的阶段。最后呢，还有一件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的小事儿哈，就是写一封信呢给未来的自己，用笔呢记录下此刻的心境啊、青春的期许、对未来的憧憬与寄予，封存起来。等到大学毕业，或者是多年以后再打开回望，看看自己呢是否活成了曾经期待的那个样子，这也会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纪念。这个假期啊，本该是用来体验、尝试、成长的，也希望大家都能放下焦虑，拒绝虚度，拥抱呢这个未知，探索世界，在悠长的假期里呢，收获快乐，沉淀成长和积攒满满的能量，自信奔赴下一段星辰大海。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儿，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0: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1: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0: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3: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4: 斩老孙一棒！
2: 白骨精三遍其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5: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6: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8: 加班到深夜，盯着电脑屏幕的你，是不是也问过自己，这份坚持真的值得吗？
9: 哄睡哭闹的孩子，看着满桌未收拾的玩具，你会不会偷偷想，我的疲惫有人能懂吗？
8: 对着手机反复点错图标，想给远方孩子打个视频，却不知从何下手，你是不是也怕自己被世界落下了？
10: 困惑需要出口，故事值得倾听，成长总有方向。这里是你的专属聊天空间，
11: 下班路上锁定汉语综合广播，
8: 聊聊呗，与你共赴一场被看见、被读懂的相遇。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刚才和大家聊完孩子的一个假期规划哈，我们就不得不聊一聊当下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高考之后的一个焦虑。很多人呢以为这个考完试哈，焦虑的只有学生哈，但其实考后焦虑正在深深考验着这一代的父母。高考结束之后呢，相当于卸下了重担的孩子，很多家长反而变得更加的紧张焦虑，患得患失。尤其是呢有一定工作阅历的家长呢，会因为自己过往求学呀工作当中的遗憾，就会把所有期许呢寄托在孩子身上，纠结孩子的专业选择、院校的一个选择。那很多家长就会感慨哈，说自己当年呢就是因为没选对专业，选错了赛道，才导致现在工作可能不太如意，所以呢格外的害怕孩子会重蹈覆辙。再加上身边人呢纷纷跟风追捧热门专业、热门院校，家长啊就很容易盲目的跟风，一窝蜂的挤进所谓的优质赛道，那执念于一考定终身，觉得哈选对专业就能一劳永逸决定孩子的一生。但其实呢，大部分时候啊，都是

家长无谓的焦虑，这种过度的紧张、攀比、担忧，不仅帮不到孩子，反而还会给孩子制造心理混乱和情绪的不安，慢慢的消耗孩子的底气和安全感，让原本轻松的假期变得充满压力。所以说哈，接下来呢，和大家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哈，分享几个方法，教大家克服一下考后焦虑，营造温馨松弛的一个家庭氛围吧。那就是要学会理解支持，和孩子共同面对一切。那么高考结束之后呢，家长最不该做的就是反复的追问分数，纠结对错。你看我们通常会听到有一些家长会这么说，你看那道题哈，你要做对了多好，怎么怎么样哈，过度的评判。大家要优先关注孩子的一个情绪状态，让孩子真切感受到家长是接纳他所有的一个状态。无论最终成绩如何，父母的爱与支持都是无条件的。当孩子主动倾诉担忧、焦虑、遗憾情绪的时候呢，家长朋友们这时候也要做的也不是敷衍，不要否定，要用温柔的语言安慰鼓励。可以多和孩子们说，哎呀，这段时间啊，辛苦了，先好好休息一下吧。如果孩子预估成绩不理想，情绪低落，千万也不要表现出失望、不满、指责的态度。一个拥抱，一句温柔的安慰，远比千言万语的说教哈更加有用了。大家呢可以告诉孩子哈，你已经拼尽全力了，无论成绩怎样，只要尽力哈，就没有遗憾。简单一句话就能治愈孩子的不安，让孩子知道在家长心里，他健康快乐永远比分数更重要，让孩子呢敢于敞开心扉倾诉心事。第二点要说的就是耐心的倾听，学会共情，读懂孩子的情绪。很多家长啊，总喜欢急于给建议、讲道理，却忽略了孩子真正需要的是倾诉的出口。大家呢，可以主动的营造轻松、平等的一个交流氛围啊，这里平等很重要。不要觉得你是父母，哎，我就要高他一等啊，对孩子有说教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可取的。鼓励孩子分享考试过程当中的感受、备考的压力、对未来的迷茫。那么在孩子表达的时候呢，一定是要专注，保持这种专注力，不要随意打断对方说话，就是不要打断孩子说话，不要中途就进行说教了。可能自己孩子在说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作为家长可能觉得他说的事儿不对，然后就打断孩子，就开始说，哎，你不对，怎么怎么样，这时候也不可取哈，不要急于评判，用点头啊、眼神回应、简单的附和的方式，告诉孩子你是在认真的倾听、用心的陪伴。当孩子流露出这种焦虑啊、担忧的时候呢，先共情情绪，再谈论事情。可以说，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换作我，大概率也会很担心，或者如果换作我的话，我还不如你呢。只有让孩子的情绪得到充分的释放，心理负担呢才会真正的减轻。一个充满爱与温情的一个家庭环境哈，家庭氛围能够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让他在这种松弛的氛围当中呢，慢慢也消解了这个考后的一个焦虑了。第三点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杜绝盲目的攀比。心理学当中啊，明确提到了情绪是具有感染力的、传染力的啊，传染性的。家长的焦虑啊、纠结啊、浮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心态。想要孩子松弛平和，那家长首先就要稳住自己的情绪。家长朋友们，不要把自己的遗忘、还有这个遗憾、期望、焦虑全都转嫁给自己孩子身上，要用积极乐观的状态感染孩子，让孩子明白一次考试呢，从来不能定义人生。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梳理高考的意义，告诉孩子高考只是人生路上的一次小考验，作用呢是帮助我们发现不足、积累经验，而不是定格未来。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些名人成长的一个故事吧，让孩子知道哈，很多优秀的人都是经历过高考失利、人生低谷，但是他们从未被一时的挫折所定义、所打败，反而呢逆风翻盘、稳步成长。同时哈，一定要杜绝攀比，不要总拿自己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对比，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闪光点和成长的节奏，尊重孩子的想法和选择，给予呢足够的自主空间。
第四呢，就是转移注意力哈，充实的假期生活，消除焦虑，空闲的时间，很多胡思乱想的情绪就越来越重了。那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轻松合理的一个假期计划，避免孩子呢过度的放纵，沉迷手机，也避免孩子过度的内耗，纠结成绩。平时呢，可以多安排户外的活动，比如说散步啊、爬山、打球、骑行，在运动当中呢释放压力，也可以亲子共读，一起看电影，共享美食，增进家庭的温情。还可以呢鼓励孩子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新技能，刚才不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吗哈，参与志愿服务以及呢社会实践，充分的生活能够有效的转移注意力，让孩子和家长都跳出了这个成绩焦虑的一个怪圈，在成长当中呢治愈情绪。第五点的建议就是正视的情绪问题，及时科学干预。那考后出现短暂的焦虑啊、迷茫、失落，是所有考生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大多可以自行的缓解。但如果发现孩子焦虑情绪严重，持续时间还很长，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作息啊、饮食啊以及心态啊、身心健康了，那么家长也无需过度的恐慌焦虑，大家就可以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咨询像学校的心理老师啊，或者是专业的心理医生，用科学的方式来疏导孩子的情绪，帮助孩子快速走出焦虑的困境，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自己的大学生活。

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家长哈都能够释怀焦虑，从容陪伴，守护孩子，奔赴山海。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不一样的听歌体验，不同凡响的心理世界。
2: 主持人好，我要为大家唱一首老好听的歌。
3: 给你张国立的 CD。

0: 叫音乐榜样
1: Music
0: 音乐有毒，音乐有毒。
2: 北纬
0: 55.5度，
3: 南纬43度，
0: 而我在这里。北纬48度。
4: 挑战严
0: 上完上玄冰雪。
3: 音乐榜样
0: 99.9度，
3: 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
0: 热情。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高考刚刚落幕，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查分数、填志愿等录取的相关信息。寒窗苦读十余载，所有人呢都盼着孩子都能够顺利上岸，圆梦理想院校。但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最高发、最集中、受害人数最多的一个阶段。很多家长呢，因为心急、焦虑等情绪，或者是不懂官方规则，一不小心呢就落入到了骗子的陷阱当中。轻则损失几万、几十万的学费、指标费，重则呢，则耽误了孩子的录取，影响升学。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反诈民警孙冬雪，全程呢带着我们大家拆解高考考后所有的高危骗局、新型套路，普及官方的规则，教大家呢精准避坑。那首先，请孙警官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直播间。每年高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补录阶段是高考类诈骗的黄金作案期，骗子精准拿捏家长望子成龙、低分想上好学校、怕错过录取机会、着急申领补贴的心理，骗局更新迭代快，伪装度极高，很多家庭都会中招。今天我们结合真实案例，不讲空话，只讲干货，帮大家彻底识破所有高考考后诈骗套路。
0: 再次欢迎孙警官做客直播间哈。那现在呢，很多家长都可能有疑问哈，就是现在反诈的宣传这么多，为什么高考报考诈骗还是有年年被人骗的情况呢？是不是这类骗局隐藏性更高呢？
1: 是的，核心原因呢有三点。第一点，心理软肋，家长和考生呢都处于焦虑、期待、紧张的情绪中，判断力呢会大幅下降，容易轻信捷径、内部机会。第二点，信息差，大部分家长呢不了解高考阅卷、统分、录取、补录的官方正规流程，不清楚所有招录工作全程公开透明，无任何私下操作的空间。第三点，精准诈骗，骗子提前窃取考生的姓名、分数、学校、联系方式等隐私信息，精准对接行骗，针对性极强，让人防不胜防。接下来呢，我们就将逐一拆解所有的高危骗局，结合我们的真实案例，让大家看清里面的真实套路。
0: 那首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此时高发的诈骗类型都有哪些呢？
1: 此时高发的呢是虚假志愿填报指导类诈骗，还有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类诈骗，伪造录取通知书诈骗，助学金、助学贷款类诈骗，志愿填报 APP 账号收费类诈骗，院校招生代理费缴纳诈骗，查分、改分类诈骗，艺考、特长生花钱保送类诈骗，定向就业、校企合作付费录取类诈骗，冒充教育局、学校工作人员收费类诈骗。
0: 听您这么一说，类型还是很多的。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依次来说一说。首先，大家其实最常听到的就是高考赶分啊、提分的一个骗局哈。很多家长呢，在考试这个成绩公布前夕，会收到短信或者是陌生电话，说可以花钱修改高考的分数。这个骗局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真的有人会被骗吗？
1: 这是高考后最早爆发、最经典的高危骗局，每年案发率极高，骗子的套路非常完整。成绩公布前呢，会主动联系考生或家长，谎称掌握内部系统权限、黑客技术，可以修改卷面分数、消除扣分、提升单科或总分，还会伪造后台截图、操作视频、聊天记录来博取信任，最后以操作费、保证金、手续费、尾款等名义层层收费。得手后呢，会直接拉黑、失联。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某考生高考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焦虑不已。成绩公布前三天呢，一名陌生网友通过社交平台联系考生家长，自称教育系统内部技术人员，承诺花费2.8万元可以修改高考的总分，保底提分50分，未成功全额退款。考生家长信以为真，先后两次转账共计2.8万元， 成绩正式公布后呢，考生分数没有任何的变化。家长在联系对方时呢，发现已经被拉黑，到最后呢，才发现自己被骗了。这里呢，必须给大家官方硬核提醒：高考阅卷、统分、核查、归档，全程专网闭环操作，全程留痕，多重人工加系统校验，每一个分数数据都有溯源记录，不存在任何人工修改、后台篡改的可能。所有声称可以改分、提分、消分的，100%都是诈骗，没有任何的例外。
0: 嗯，听您说完这个案例，真的挺痛心的哈。家长也是心疼孩子，着急心切呢，才会。

0: 多的套路。每年常规录取征集补录期间呢，骗子会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招生机构工作人员，精准拿捏低分考生家长的心理，谎称手握高校内部预留名额、特殊补录指标、定向调剂名额，宣称可以花钱低分录取、破格投档。更恶劣的是呢，部分骗子会谎称考生档案异常，即将被退档，制造恐慌情绪，诱导家长转账缴费，疏通关系，保住录取名额。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考生小张呢，高考分数未达到目标院校投档线，填报志愿后不久，一名自称高校招生老师的人联系其父母，声称有院校内部免试补录的名额，只需要缴纳2000元定金锁定名额，后续补齐30000元服务费即可顺利入学。小张父母望子心切，第一时间转账定金，后续对方不断以审核费、建档费、调剂费为由索要费用，累计转账3.2万元。直到家长主动致电高校官方招生办核实，得知学校从未任何内部面试、花钱补录名额，这才彻底醒悟自己被骗了。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近期呢，我国打掉了一个特大招生诈骗团伙，团伙成员伪造成体育特长生的招生老师，谎称可以将普通高考失利学生包装成篮球、足球高水平的运动员，无需高分即可录取985、211等高校。最终4名嫌疑人全部落网。警方提醒，全国高考录取全程公开透明，规则统一，流程标准化，所有投档、录取、退档、补录工作全由各省市教育考试院统一调度、统一公示，不存在任何花钱买名额、走后门、破格录取的渠道，低分上名校、花钱保录取全是骗局。
1: 也就是说，只要有人说花钱能搞定录取名额，直接就判定为骗子，
0: 是
1: 吧？是
0: 的。
1: 还有一类诈骗呢，就是针对于特殊考生的，也就是说艺术、体育、军事类考生哈，是不是有专属的诈骗套路呢？
0: 没错，这是针对性极强的特招提前录取类诈骗。骗子专门瞄准艺术、体育、军警、公费师范生等提前批次的考生，假借院校特招、自主招生、专项招录名义，谎称可以绕过统考分数线，提前锁定录取的资格，不用统一投档，随后呢，报名费、审核费、建档费、预学费、保证金等理由层层收费。一名体育特长生统考成绩发挥一般，未达到理想院校分数，骗子自称军校特招办工作人员，声称有内部特招名额，无需统考高分即可提前录取，要求家长缴纳50000元的审核备案费，家长为了孩子能够升学当即转账，后续对方继续索要费用，家长察觉被骗后立即报警，最终核实对方无任何招生资质的诈骗分子，所谓特招名额纯属虚构。警方再次提醒，所有提前批艺术类、体育类、军警类特殊招生全部有官方公示的名单，公开招录规则，统一分数线要求，严格按照考试统一流程投档录取，不存在任何私下提前录取、破格特招、绕过统考录取的情况。
1: 其实你说的这一个案例啊，其实好像都是家长不明白这个录取的流程哈，对规则。那大家一定要就是都会说，我是希望孩子好呀，所以才轻信的，然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哈。但是大家真的为孩子好的话，一定要提高这个意识。咱们这个都是统一招考的，然后统一投档的哈，
0: 对，
1: 公开透明，大家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一定没有什么内部名额呀，以及特招的这个流程哈，没有的，那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哈。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高考过后有关填报志愿的反诈知识。

次想跟你说说关于过去的事，三十以后会年如日，苍老就一下子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4: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5: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3: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6: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5: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6: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3: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7: 喂，哪位呀？
8: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7: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6: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7: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3: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6: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9: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3: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10: 斩老孙一棒！
3: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11: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4: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12: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
4: 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

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的反诈民警孙冬雪，带大家拆解高考考后的所有高危骗局，教我们大家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关于高考改分提分、内部名额补录指标，以及关于特殊考生的一些骗局哈。那除了以上传统的高危骗局，近几年还有哪些新出现、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新型骗局呢？比如说我听到的啊，就是很多家长会反映，就是会接到这种申领助学金、高考补贴的电话，这是正规的政策还是骗局呢？
1: 嗯，这是近几年高发的助学金、教育补贴类诈骗。
0: 嗯，也是骗局哈。
1: 对，这类骗局呢极具迷惑性，是新型套路。最典型的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徐玉玉电信诈骗案，是全国高考反诈标志性的案例，至今仍有极强的警示意义。2016年，山东考生徐玉高考顺利考上大学，家庭条件困难，骗子非法窃取其高考考生信息后，冒充教育局工作人员致电，精准地报出考生的姓名、录取院校、家庭信息，声称其符合高考专项助学金申领的条件，可领取数千元的教育补贴，随后以申领补贴需要激活账户缴纳手续费为由，诱导徐玉转账9900元，转账后对方立刻失联。家庭本就贫困，这笔钱款是全家生活费和学费，徐玉不堪打击，最终含恨猝死。该涉案团伙累计拨打诈骗电话20000余次，诈骗50余万元，受害高考考生多达20余人，最终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现在，这类骗局依然年年复刻，骗子精准获取考生的信息，伪装成教育局、民政局、高校资助中心工作人员，话术逼真，信息准确，让家长考生完全放下戒备。核心的套路就是声称发放高考助学金、专项奖学金、新生补贴，以激活保证金、手续费、工本费为由诱导转账，或者索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身份证信息，直接盗取账户全部的资金。警方提醒，所有正规的助学金、奖学金、教育补贴全部是免费申领、主动申报、公开公示，官方部门、高校绝对不会提前收费、索要手续费、保证金，更不会索要你短信的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等私密信息。只要提收费、要验证码的，100%是诈骗。
0: 嗯，所以说这种案例真的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哈，这个这悲剧的发生真的需要我们大家去提高我们警惕。
1: 嗯，
0: 如果一旦接到这个电话了哈，一定要。

0: 去当地的像教育局啊民政部门去核实一下哈，这点大家一定要牢记。那还有一个就是高频的场景哈，就是查分查录取的时候呢，你像朋友圈啊家长群总会出现各类的查分的链接小程序，现在链接和小程序真的太多了，一不小心点进去可能就钱就没了哈。那很多人呢图方便就会点开哈，这里面有哪些风险呢？
1: 这是虚假查分查录取链接类诈骗，属于高风险网络诈骗，极易造成隐私泄露和财产的损失。每到查分录取查询高峰期，网络上会涌现出大量的山寨网站、虚假小程序、陌生短链接，骗子呢会通过家长群、朋友圈、短视频等平台呢广泛散播。去年多名考生家长在微信群看到提前查分急速查录取的专属链接，抱着好奇心态呢点击进入，按照页面提示输入考生的身份证号、准考证号、手机号，部分家长呢还绑定了银行卡，操作后不仅没有查到分数，反而银行卡顿时异常。后续呢多名家长遭遇了银行卡被盗刷、个人信息被贩卖，甚至收到更精准的诈骗电话。这类虚假链接本质就是我们的钓鱼网站，主要有两大危害。第一呢就是窃取考生及家长的身份证、准考证、手机号等核心的隐私信息，为后续精准实施各类诈骗做准备。第二呢就是植入手机木马病毒，读取银行卡、支付密码，直接盗取我们的账户资金。所有高考查分、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征集补录，只认准各省市教育考试官方网站、官方公众号、官方小程序，陌生链接、未知二维码、非官方平台一律不点、不扫、不登录、不输入我们的个人信息。
0: 所以说这种提前查分啊，大家都等了这么多天了哈，也不差这几天了，一定要这个耐心等待咱们这个官方说的出成绩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哈。那现在呢这个高考结束了，但孩子们都空闲出来了哈，也不用学习了，等着那个出分和去
1: 录取。
0: 那很多学生呢就是这样说，就想了说那我待着也是待着，然后我也不想出去旅游，那我找个工作挣点钱吧，挣点零花钱哈。那网上呢到处都是那种足不出户就赚几百的兼职广告，这种靠谱吗？
1: 这种非常的不靠谱。这类广告呢100%是诈骗，专门盯上想找暑期兼职的学生群体。骗子最常打出轻松刷单、高薪文员、居家日入数百元的噱头，吸引大家上钩。
0: 还真是日入数百元哈，那我听着也心动了。是，那骗子第一步会怎么联系这种想要兼职的同学呢？
1: 发布这类广告后呢，会诱导有意向的人添加支付宝好友、微信好友，拉进微信群聊，群里呢全是托，营造出很多人赚钱的假象，降低我们同学们防备心理。之后呢统一引导下载非专属虚假的刷单 APP。
0: 哎，你说这种微信群哈，里面全是托，我记得之前看到一个就是公众号里的算是新闻吧，说里面群里就一个人进群的101个人，100个人除了他全是托。
1: 对，
0: 真是那种挺恐怖的哈。你说里面都在七嘴八舌说哎呀这个真好，真是真的，你说是个人好像也就放松警惕，说这么多人对，这个骗子真的套路太多了，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你像这种刚进群做任务的时候，是应该不会直接让大家投钱吧？
1: 没错，前期的套路呢很浅，只会安排点赞、关注这类零成本的小任务，做完立刻小额返利，实实在在给受害人转几块钱、几十块钱，就为了彻底的获取受害人的信任，让大家都觉得这份兼职真的能够赚钱
0: 啊，就是这种蝇头小利哈，然后让大家这个放松警惕。那取得信任之后，骗子就开始收割了吧？
1: 对，等受害人放下戒心，就会推送大额垫付刷单任务，哄骗投入越多，收益越高。一旦受害人转大额资金垫付，骗局就彻底的收网了。
0: 那你像这种被骗后，如果想要提现，骗子会用什么借口不给返钱呢？
1: 借口五花八门，最常见呢有两种，一是说任务没有完成，必须补齐连单才能提现。 二是谎称受害人输错银行卡号，账户冻结，要求继续转账冲刷账户，不断逼迫受害人追加资金。
0: 其实就是怎么也不给你钱，然后让你继续追加，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大家才能反应过来自己上当了呢？是联系不上了吗？
1: 直到受害人手里积蓄全部投完，无力再转账，骗子直接拉黑解散群聊，虚假的 APP 呢也登录不上，联系不上任何人，才发现一分钱都提不出来，这样受害人才能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
0: 就是到最后了呗，我的财产已经都没有
1: 了，
0: 然后才知道自己被骗。哎，那最后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想要兼职的同学一个提醒吧。这个太恐怖了，我钱都没了，我想要挣钱结果我钱没了。
1: 是的，记住核心反诈的要点，所有刷单全是诈骗，不存在正规刷单兼职，凡是入职做任务要求提前垫资转账的高薪招工一律不要相信，找兼职我们走线下正规的门店，官方招聘的平台，遇到可疑兼职立即拨打961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
0: 所以说关于网上的一些信息哈，大家一定要这种有这个鉴别的意识，如果实在是不太清楚，就是感觉自己容易被骗，一定要上线下的一些门店去打个工，是吧？对。那听完这些真实的案例哈，相信大家呢都紧绷着这个弦了，就是反诈的这根弦哈。那为了方便大家记忆，孙警官你给我们整理一些就专属于高考反诈核心的口诀吧，让我们大家铭记于心。
1: 这五句口诀所有考生和家长必须逐条背诵，牢记终生，覆盖所有高考考后诈骗场景。一，考题答案全是假，泄题改分绝无他，高考全程绝密闭环，无考前泄题，无考后改分，无后台提分，所有相关说辞全是诈骗。二，花钱录取不可能，内部名额都是坑，高考录取绝对公平公开，无任何花钱择校内部补录破格投档的渠道，低分花钱上名校纯属谎言。三，补贴助学不收费，索要验证码必被骗，正规助学补贴免费申领，只要收费，要验证码，要私密账户信息，直接挂断拉黑。第四，查分填报走官方，陌生链接切勿点，所有高考相关操作只走官方平台，拒绝一切陌生链接山寨小程序。五，陌生来电多核实，转账汇款要三思，涉及孩子升学费用缴纳的陌生电话私信一律要先核实再确认，任何情况绝不私下转账。
0: 咱们孙警官给整理的这个反诈口诀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哈。那很多家长都有这样一个误区哈，每次接到电话或者短信说哎呀这个信息太准了，就可能这话术也很真哈，不会是骗子的，就是他们很肯定说不会是骗子，有时候自己信息就是孩子的信息我可能都不太清楚，他绝对是真的哈，那这种想法应该是错的吧。
1: 这是最大的反诈误区。现在骗子非法获取考生的信息渠道极多，能够精准报出考生姓名、分数、学校、报考的专业、家庭住址，伪装成官方工作人员，话术专业，流程逼真，甚至可以伪造公章、通知书截图，信息精准不代表真实，只要涉及花钱办事私下操作一律是诈骗。
0: 对方就是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可能真的会就是把这么考生的姓名啊以及基本信息搞得清楚哈，这就是为了提高让你那个降低你的警惕性哈，让你信任他。
1: 对，
0: 那只要是涉及到花钱的让你给他钱的一定是诈骗，一定要去，如果你实在是不放心觉得哎他可能是真的，那咱们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是吧，核实一下，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哈。那万一有家长和考生不慎中招了，不小心转账了，泄露信息了，那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很多人慌乱之下就会说删除记录呀，不知所措。那请你跟我们说一说这完整的应急处理步骤吧。
1: 一旦遭遇高考报考诈骗，牢记四步止损流程，越早操作挽回损失概率越高。第一步呢，完整的保留证据，绝对不删除记录，立即保存所有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银行流水、对方的账号、虚假链接、 伪造截图、骗子的联系方式，所有证据全部留存，这是立案溯源、追回钱款的核心依据，千万不要删除。

0: 升空。第二步，立即止损，终止我们的所有操作，立刻停止一切的转账、扫码、输入信息等操作，不再向对方缴纳任何的费用。同时，第一时间呢，拨打对应银行客服电话，申请我们的账户冻结、转账拦截，阻止后续资金的流失。第三步，快速报警举报，双重报备，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同时拨打全国反诈专线96110进行咨询、报备、止付。96110是反诈劝阻、咨询、举报的专属热线，务必要牢记。第四步，官方核实，杜绝二次被骗。后续所有高考的录取、补录、补贴、档案相关的问题，只通过省市教育考试的官方网站、高校官方招生电话进行核实，切勿相信任何私下的渠道，避免二次上当受骗。
1: 嗯，非常感谢孙警官的专业讲解哈，满满都是干货，也用例子呢给我们大家这个提高了警惕哈，教大家规避和止损的方法。那最后呢，请孙警官再给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做一个终极的叮嘱吧，对于这些高考的学生来说。
0: 好的，最后送给大家三句话。第一，高考无捷径，捷径全是坑，所有改分、买名额、私下录取、花钱补录都是诈骗。第二，官方是唯一标准，不信私信，不信群消息，不信陌生来电，一切以教育官方公示为准。第三，凡是提前收费、索要验证码、私密信息的，一律拉黑举报。希望所有考生顺利录取，所有家庭远离诈骗，平安圆梦大学。
1: 嗯，好的。其实关于高考的一些诈骗类型，我们已经说的基本很清楚了哈。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反诈知识，是关于中考的哈。马上就要中考了，有一些骗局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0: 今日案例为刷单诈骗。钱某加入拼多多团购版群后，刷单被骗10万余元。前日下午，钱某被拉进一个微信群，扫码下载了拼多多团购版 APP， 客服下发任务，要求给指定账户转账193元，可获得返利235元。刷完一单后，钱某又向指定账户转款2553元，客服称其操作失误，资金无法回流，需做大额任务才可提现。钱某分别向指定账户转款1.53万元、10万元，但是只能提取出2000元。客服说再转账30万元就可以操作，钱某才意识到被骗，共计损失10万余元。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刷善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被蝇头小利迷惑双眼，时刻谨记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今日案例为刷单诈骗。一闽居民付某网上找副业兼职，扫描二维码后，从网页上弹出来一个客服发送链接下载并进行注册，助理瑶瑶教其进行刷单返利操作，先抖音点关注后将截图发给瑶瑶，成为临时员工，后转账1000元，对方说可以成为正式员工，每月可以领取3000元工资，问是否做任务，做任务就可以翻倍挣钱。付某充值3188元，在操作过程中操作失败，需要重新激活账户，充值后对方又是以操作失败为由诱导继续充值，付某察觉被骗。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请各位网友牢记，任何要求电子的刷单都是诈骗，遇到刷单刷信誉刷信用的，请主动远离，都是诈骗，虚假诈骗平台显示的钱款是提现不了的。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的反诈民警孙冬雪，带大家拆解一些高危骗局，教护我们大家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那刚刚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完了高考填报志愿查分录取相关的各类诈骗陷阱哈，各类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绷紧这根防范的弦哈。那再过不久呢，中考就要接踵而至了，那不少初三的考生以及家长啊，现在已经在紧盯择校、查分、补课的相关信息。那孙警官，针对于中考的这些群体，有没有哪些专属的诈骗套路需要大家重点防范的呢？
1: 首先要区分开中考和高考诈骗的不同侧重点。中考骗局更贴近初中备考和升学的需求，主要瞄准择校、冲刺补课、内部查分三大类，套路更隐蔽，门槛更低。第一类是花钱买重点中学的名额，骗子精准拿捏家长择校心切的心理，谎称认识学校领导、教育局内部人员，声称可以低分补录、破格录取、预留学位，以择校费、打点费、保证金等名义收费，收取钱款后呢，就直接失联拉黑。第二类呢，就是虚假冲刺辅导班骗局。很多考生考前想快速提分，骗子顺势推出

0: 线上低价押题课、内部绝密试卷、名师冲刺密训等服务。第一，价格低廉呢，噱头十足。家长和考生付完款后呢，只会收到网上随处可搜到的劣质资料，甚至呢直接被商家拉黑失联。第三类就是伪造查分类骗局，骗子搭建高仿的官方查分网站，发送虚假查分短信链接，诱导家长和考生填写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信息，进而盗取个人信息和账户的钱财。
1: 这个时候啊，很多其实初三的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哈，一听到能够进优质学校就很容易心急就上当了。那遇到自称能办理择校的人，大家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去辨别真伪呢？
0: 大家一定要牢记核心的准则，公办中学招生录取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花钱择校、低分破格录取、内部补录的私人渠道。凡是承诺交钱就能换入学名额、搞定学位的，100%都是诈骗。所有学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录取分数线、录取名单、补录通知，只会在我们官方的教育平台、学校的官方公众号和官网发布。凡是通过私下、微信、陌生短信、私人电话联系的内部渠道、熟人代办，一律不要相信，坚决杜绝私下转账、私下交易，守护好我们自身的财产安全。
1: 那除了择校的骗局哈，中考前后还有哪些容易就是被忽略的小额诈骗针对于这个学生本人的吗？
0: 有的，这类小额诈骗隐蔽性极强，专门针对放松戒备的初三学生，很容易让人中招。一是售卖中考原题、终极押题密卷骗局，骗子打着真题泄露、内部命题组押题的旗号，以几十到几百元的低价售卖资料，实则全是拼凑的无用习题，骗取学生的零花钱。二是游戏交易、账号租赁类的诈骗，中考前夕和考完试后，学生休闲娱乐的时间变多了，骗子借机低价售卖游戏皮肤、游戏账号，或以高价租号为诱饵，诱导学生转账、刷单，最终骗钱跑路。第三类呢，是冒充班主任、培训机构老师进行行骗，通过陌生渠道被拉进群聊，发送虚假的缴费通知、准考证打印二维码，假借缴纳补课费、资料费、报名费的名义实施诈骗。在此要提醒各位初三学生，不轻信网络各类捷径的资源，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绝不私下给陌生人转账，增强自我防范意识。
1: 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到最后了哈，那请孙警官给中考的考生和家长一句简单的反诈提醒吧，送给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们。
0: 中考凭实力，择校无捷径，官方查分数、转账多警惕，凡是先交钱、有内部门路的全是陷阱，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安心备考，平安升学。
1: 感谢孙警官的细致讲解哈，无论是高考还是中考，升学路上平安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那希望所有考生呢都能够从容应考，所有家长呢都能够擦亮双眼，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顺利呢开启下一阶段的校园生活。那再次感谢孙警官带来的精彩科普，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都能够金榜题名，顺利上岸。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再见。

0: 真身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4:00。
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里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这首歌呢，跳出情爱框架，以茶文化和祖孙温情为核心创作，方文山以千年茶道为底色，结合传统国风意境作词，搭配轻快的曲调，借爷爷泡茶的日常场景，诉说岁月沉淀的从容，传递传承与治愈的力量。

下面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两首经典歌曲了啊，一首是《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呢聚焦了成年人的情感遗憾，旋律沧桑婉转，精准刻画出爱而不得、真心难被珍惜的无奈。另外一首是《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创作1995年，收录于精选专辑当中，以这种细腻的词曲诠释感情落幕的万般不舍，凭共情的情绪啊表达，成为了华语情歌的标杆之一。一起来听这两首歌吧。

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是90年代的经典歌曲了，专为影视剧创作，曲风大气洒脱。歌曲呢，也是书写了人生豁达与江湖的坦荡，契合一代人肆意坦荡的人生态度，传唱至今呢，依旧非常经典。

下面来听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以及黎明的《情难自控》。这两首歌呢，也是港风经典代表作了。那么前者啊，这个节奏是很轻快的，以这种直白热烈的旋律演绎年少纯粹的这种爱意，是初代流行情歌的标志性作品。那后面这首歌呢，是细腻描摹出心底藏不住的情愫，氛围感十足。

再来听那英的歌曲，一首《一笑而过》送给大家。这首歌呢，创作初衷是劝诫人们放下感情的伤害，与过往和解，温柔又有力量。其实那英的另一首歌呢，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雾里看花》。这首歌呢，是借朦胧的意境分辨真伪，从生活百态延伸人生哲理，寓意深远。一起听听吧。

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是一首治愈的单曲了，来自于队长和黄礼格合唱的《十一》，以温柔细腻的曲风创作，聚焦细腻的情感拉扯，用极简旋律刻画出这种亲密关系当中的遗憾与牵挂。

如果说在一首歌当中啊，能感受到成长的遗憾、遇见与改变，我觉得邓典的这首《蝴蝶效应》啊，一定要听一听。这首歌呢，旋律温柔治愈，唱出了时光与选择的意义。

接下来莫文蔚的歌曲也送给你吧，一首电台情歌。这首歌呢是深夜电台唯一项创作，旋律呢慵懒疏离，道尽了都市人的孤独心事，也诉说成年人独处时的这种细腻的情绪。

听完电台情歌，忽然之间呢，也是最为动人的。这首歌呢，不只是情歌，更是对生命与美好的敬畏，温柔又震撼人心。

每一段旋律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首歌声呢皆有温柔。那么我们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5点。
0: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为您关注的是第一条好消息。那么我们把目光的转向满洲里，据统计呢，今年以来截至到6月10号的时候呢，满洲里口岸通关人员超过 44.6 万人次，同比上涨了 50.6%， 单日最高查验量突破了6400人次。那么进入旅游季以来呢，中国跨境一日游的游客数量占中国籍旅客人数的50%以上。
1: 满洲里口岸国际旅行社的导游徐颖呢说道，以前去俄罗斯要提前办签证，手续麻烦，周期长，很多人嫌折腾，现在呢拿上护照报个团，或者是自己直接过去说走就走，这种微出国的体验特别受欢迎，报名的人数越来越多，这已经是他这周带的第四个旅行团了。
0: 对，总之啊，就是越来越方便了。面对持续攀升的旅客高峰，满洲里边检站呢提前对接文旅部门、运输企业和跨境旅行社，科学预测高峰时段，动态优化警力部署，创新推行高峰增援、出入护援勤务模式，全面投入使用出入检查现场共24条新一代人工查验及快捷通道，实现旅客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3分钟以内。同时呢，也增设了俄语服务岗和跨境旅游咨询台，提供多语种的指引、行李协助与应急医疗支持，让说走就走的跨境之旅真正的能够高效而又安心。
1: 候检区内中俄双语的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提示、出行安全提示、口岸服务指南、应急药品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针对学生研学团、老年人团等特殊群体，满洲里边检站开辟了团体专用通道，减少散客与团体相互干扰，提高整体通行效率。高峰时段，执勤民警主动帮助携带大件行李的游客搬运行李，引导分流，确保每一位旅客都能顺利高效的通关。
0: 据了解呢，六月下旬满洲里口岸呢将迎来今年首波免签跨境游的高峰，满洲里边检站呢已经启动了旅检现场警力快速支援机制，全员在岗，全通道开放，用边检加速度和温暖度，那么守护每一个跨境旅客的诗和远方。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哈，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许多生活当中的暴力行为呢会通过网络传播发酵。
1: 没错，
0: 哎，例如呢，在网络平台上编造谣言和恶意攻击等等的一些行为，哎，不仅伤人伤己，更容易形成网暴，变成伤害人的那种利器。
1: 哎，
0: 近日呢，浙江湖州网警就侦办了一起两名网络主播在短视频平台相互辱骂诽谤的案件。
1: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啊。经查呢，是有网民陆某某年纪是44岁，是位男性，陈某呢是57岁，女性。两人呢因私人视频平台以发布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发布大量带有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论，公然相互诋毁、辱骂、诽谤以泄愤。相关视频呢言论啊，在网络平台传播，转发数量过万，引起了大量的网民关注。这网民们都挺爱看热闹的，
0: 吃瓜群众很多，
1: 是的，都守在这里这个一线吃瓜哈。
0: 对，
1: 他们俩的行为呢就严重的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0: 哎呀，这是有多大仇啊，是吧？
1: 是啊。
0: 哎，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陆某某、陈某某二人予以行政拘留了。
1: 哎，
0: 其账号呢也被依法关停。
1: 是不是觉得就如果面对面骂人的话，怕打起来？
0: 这个、
1: 或者是说怕这个违法哈？
0: 对呀、啊，
1: 哎，所以可能觉得我在网上发，是不是可以呢？
0: 就是你发现没有，好多人都就有过这个经历。
1: 嗯，
0: 在网上，你比如说像那个短视频平台里面，
1: 哎，
0: 还有一个挺严重的地方，就是微信那个朋友圈里
1: 骂人是吧？
0: 哎呀，我经常就以前在我那个朋友圈里就看到有一些人呐、哎，就可能是对某些人有点不满的情绪吧，
1: 是吧？
0: 哎，就写了一些那个相关联的那种话。
1: 哎，那会指名道姓的骂吗？
0: 他还真不指名道姓
1: 啊。
0: 但是很多人呢都有那种习惯，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叫什么叫对号入座
1: 啊？就是自己就觉得是自己了，是吗？
0: 就感觉他是不是在说我呢？
1: 啊，是的，是的，
0: 他是不是在说我呢？
1: 有这样的想法哈。
0: 对，
1: 哎，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嘛，人人都有在平台表达自我的话语权。
0: 嗯，
1: 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社交账号啊，哈。哎，大家想发点什么，确实是相对来讲比较自由的。
0: 嗯，
1: 但是谁也不能突破法律的红线，图一时之快，写一己之私，对他人呢造成名誉损害，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0: 对，你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当中就规定了，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说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0: 嗯，
1: 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0: 对，就网络当中吧，真的你不能沾啥都是。
1: 对，
0: 对，你对某人不满，
1: 嗯，
0: 就咱们可以提出来嘛，
1: 哎，
0: 是不是？
1: 或者是说你这个用文明的语言，是不是？
0: 对呀，好好沟通呗。
1: 对，
0: 就没必要非得说就发那种非常极端的那种视频，
1: 哎，
0: 或者说言论，
1: 尤其是你说已经涉及到侮辱他人或者是诽谤他人，你这个言语肯定是非常锋利的哈。
0: 而且吧，这个处罚力度还不轻呢，你看这个行政拘留5日，是不是？
1: 对呀、
0: 有的处罚10日以上。
1: 哎，就像严重的，比如说你发到网上，有多少人观看过呀？
0: 哎、或者别人也转发了。
1: 啊，是啊，这个我觉得数据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可能就属于情节较重了，是不是？
0: 哎呀，叔叔们该请你喝茶了，小心一点儿，对吧？
1: 是的。
0: 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说管制。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就规定了，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1: 哎，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下一个案例啊。

0: 在工作当中也是查到自媒体博主谢某啊，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其两岁女儿的生活照片和视频之后，李某某啊心生嫉妒，然后呢就利用 PS 等等技术将谢某的这个女儿照片与动物图像进行了恶意拼接，并且呢是通过多个网络平台散布传播侮辱性图片和言论，引发了网民的围观攻击，那么损害了受害人的名誉。目前呢这个公安机关已经对李某某处以行政拘留了。
1: 你说这是有多嫉妒人家哈多看见不得人家好啊哈下一个案例呢是江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的工作查明呢，犯罪嫌疑人季某某，他是一名网络主播，为了吸粉引流非法牟利，长期的恶意辱骂多名其他主播，并且呢多次编造某主播与其他女性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等诽谤信息，导致相关人员多次发生线下冲突，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目前季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对，其实呢人和人之间发生一点问题啊，这个沟通和解决的方式这会
1: 有
0: 很多啊，
1: 很多，是的，
0: 就是以前呢我也发现有朋友圈里面有人就发那种就那种消息哈，可能就是因为两个人因为金钱往来的关系吧，
1: 哦，
0: 就是可能
1: 有些矛盾，
0: 就你当面不好意思往回要呗，借别人钱的话，然后他就在朋友圈里边发，发点什么这个话那个话，就是暗指啊什么的。这个很多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会有那种就是自己往里套自己的那个
1: 啊，对呀、啊
0: 那个，
1: 就是觉得你是不是说我呢？你是不是点我呢？
0: 啊，你说的话是不是说我呢？
1: 对，
0: 我怎么感觉这么像呢？就容易造成一些误会，
1: 是的，
0: 而且容易造成很多人的误会，是不是？
1: 尤其是你要是把这些东西啊，你涉及到了侮辱别人，然后你再这个点名道姓的发过去哈，你要是有涉及到什么共同好友啊，也认识的人呢、啊，是吧？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
0: 对对对，有人就问你俩咋了
1: 啊？对，
0: 你俩
1: 他怎么你了？
0: 对，或者说有个人发了一条朋友圈，第二天呢到了单位之后，同事们看、都看到了，然后就问他你那是咋回事？
1: 是啊。这对影响多不好啊、
0: 没必要，没必要，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个网络呀、它就不是法外之地，要正确的利用社交软件等等网络工具发表内容呢，不可以突破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否则的话违法行为会给他人造成影响的同时，自己也要对错误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1: 没错，在利用网络自媒体进行直播或者是发布相关信息时，应当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起营造一个文明、健康和清朗的网络空间的社会责任。
0: 对，这个说到网络方面哈、这个很多人呢在网络当中呢都会发一点自己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啊、琐事
1: 啊，对
0: 呀、
1: 朋友圈嘛哈。
0: 对，就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吧、就是刚有那个就社交平台的时候，大家就经常发点自己身边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做饭。
1: 对呀、
0: 做点好菜、
1: 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
0: 对，或者出去玩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随着这个网络慢慢的发展吧，就是很多人可能也是出于个人利益的关系、就想就很快我就涨点粉儿，
1: 对，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哈、
0: 然后呢就是他自己开通了这个账号之后，他发现那个粉儿涨得太慢了，一天一个，一天两个，有的时候不涨，
1: 没意思了，
0: 自己就着急了，
1: 是，
0: 然后就想我到底发一个什么段子才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呢？
1: 对呀、
0: 对，但是段子这个东西吧，真的不能乱拍和乱发。
1: 就从最开始的分享个人生活开始变味儿了哈、变质了。
0: 对，变得越来越变味儿。
1: 是的。
0: 来，咱们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北京警方呢近日就通报了网络乱象治理典型案例。这当中显示啊，就前一段比较火的这个两名自媒体从业者为了吸粉引流谋取私利、虚假摆拍，内容是什么呢？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的内容，然后呢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这个视频呢也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目前呢这两个人呢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近期备受关注的就是这个案件哈，叫盲人女孩盲道被撞反被骂，这个事件、已经确定了就是造假摆拍的，这个真的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1: 没错，这起摆拍事件呢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苦肉计、当事人利用盲人身份将苦难作为道具，冲突变成剧本，发布视频的目的呢也不是真实反映困境推动问题的解决、而是对公众善意的精准算计与情感操纵，就是利用了大家的这种心理哈，大家的这种同情心啊，大家的善意啊、然后吸引大家的眼球，是不是？
0: 对，
1: 通过制造这种虚假的悲情叙事获取关注和流量。
0: 从这个视频

0: 发布之后得到大量网民的同情，到经过调查，事件性质出了大反转，公众的善意被反复的收割，那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呢，反而可能遭到冷漠和质疑，这就是对社会道德底线的一个严重的侵蚀。
1: 没错，
0: 就咱们小时候听过那个故事吧，叫狼来了，
1: 哎，对呀，
0: 你第一次喊狼来了，可能有人帮你。
1: 是的。
0: 第二次喊狼来了，有人帮你。
1: 哎。
0: 第三次，人家都以为你还闹呢，就没人管你了。
1: 你就以为你还是假的呢，是吧？
0: 对呀，那狼真来了，那你说受伤的是谁呀？
1: 哎，现在我们在网络上就经常能够刷到这些苦命人吧，是不是得这么说？
0: 啊、对，
1: 可怜人。但是这样呢，其中就是有真有假，大家很难分辨了。
0: 是。
1: 哎，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同情他，甚至说啊、想要对他伸出一些援助之手，但这个时候呢，就又有点犹豫。觉得你是不是剧本啊、
0: 你真的不知道他那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没错、哎，近年来呢，就是为追逐流量红利，部分自媒体炮制虚假剧情的摆拍剧本已经形成套路化生产，从编造外卖员悲情故事到摆拍救助的流浪女子、从虚构家暴剧情到演绎寻找救命恩人，种种操作呢，无一不是社会议题群体痛点乃至他人的苦难异化为收割流量的剧本。哎，这个外卖员悲情故事之前我也有刷到
0: 哦，
1: 因为大家都有小孩嘛，其实对于孩子这个地方吧，就觉得很有同情心，很容易这个激发点自己的，
0: 很容易共情。
1: 对，哎，然后就刷到这个外卖员，让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前面抱一个，后面背一个，
0: 然后
1: 开始送外卖。对，真的觉得好可怜啊！他的那个孩子呢，就是也不戴帽子，然后穿的也很单薄，然后他就这风驰电掣的，
0: 就是博取大家同情呗，是吧？
1: 对，到后来发现他的这个账号呢，怎么样被封了？那如果他的账号被封了，说明他就确实应该是有点问题哈。
0: 对、
1: 然后我就在想，那他可能就是假的，或者是有剧本的这样的东西哈。不然他如果是正常发布自己的相关视频啊，他也不会被封号，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尤其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针对盲人群体的摆拍，这也是一种畸形流量逻辑下的又一恶劣变种。
0: 对，
1: 其背后呢是流量至上的价值观对内容创作底线的侵蚀。
0: 对，你那个粉丝涨不涨啊，完全看你视频制作的质量。
1: 没错，
0: 那你视频的那个质量，你也不能从那个虚假方面就起这个号，是吧？
1: 啊，对呀、啊，
0: 对，你如果说利用这种东西起号，那你那个号啊，就离被封就不远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当前的很多人就是为了快速起号啊，积累粉丝啊，进而通过带货的方式，哎，干嘛呢？牟利。一些运营者呢，就丧失了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就不惜编造矛盾，贩卖焦虑，然后消费弱势群体。
1: 嗯，
0: 其实呢，我们在网络当中也经常看到啊，就有一些，你比如说像那个有一些演员，是吧，或者是公众人物，
1: 哎，网红这类的，是吧？
0: 他那么就是先从那个段子开始，
1: 对，
0: 哎，然后呢，积累到一定粉丝数量了之后，
1: 开始带货。
0: 哎呀，段子的尽头就是带货，
1: 是的，没错。
0: 对，然后呢，就是说这种行径吧，就是很多人如果说制造那种假的，哎，编造那个矛盾，然后呢，贩卖焦虑，
1: 哎，
0: 消费弱势群体。用这种东西来涨粉的话，那这种行径就污染了网络的生态，也误导了大家的认知，更透支了社会的信任，这个危害啊，其实是非常多重和深远的。
1: 没错，哎，其实你说如果说起号啊，你这个内容质量非常高，
0: 哎，
1: 或甚至说你哪怕就是很幽默啊，这个能让大家一笑的这种内容啊，它也算是好内容，是吧？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创新的这个事儿
1: 啊。对，
0: 哎，对，因为现在很多网络当中吧，就是你发现你想到的，
1: 别人早就想到了，
0: 你只要在那个平台里面一搜，人家很多人早都想到了。
1: 是的，
0: 对，
1: 哎，所以说其实你如果发的这个东西够好啊，大家很愿意成为你的粉丝。
0: 当然，
1: 而且没必要就是说这个摆拍这些内容啊，来这个骗取大家的这个信任。
0: 对，总有揭穿的那一天。那你说以后你还怎么做人呢？是吧？
1: 没错，哎，网络空间呢绝非法外之地。警方此次依法快速查处相关案件，传递出清晰的信号，就是与虚假信息博眼球、谋私利、扰乱社会秩序，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这既是维护网络清朗的必须，也是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
0: 对，今天和大家说这一些呢，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啊，就是现在啊，很多人都有那个手机，然后很多人都开通自己的账号，
1: 哎，天天刷视频，
0: 自己也往上传，
1: 对，
0: 就是告诉大家别乱传，
1: 对，
0: 你别乱自己给自己编剧本， 你不是那个剧本当中的人物，或者说你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编剧，甚至说呢，你那个根本就不是什么这个电影啊或者电视剧什么的。
1: 对，你不能乱演啊。
0: 对，所以说你拍那个东西吧，很多人会误以为它是什么呢？它是真的。
1: 没错。
0: 一旦这个大家以为它是真的了，然后呢，这个转发，你想想，这个一传十，十传百，
1: 哎，就对自己造成影响了。
0: 哎呀，这个速度还是很可怕的。
1: 是的。
0: 对，所以说从这个长远来看，想要根治这一类的摆拍剧本呢，还需要持续综合施治，形成合力。监管部门不能止于封禁违规账号，必须呢实施穿透式的那种监管，深挖彻查背后的策划组织，实施违规炒作公司实体与核心的个人，溯源，并且斩断其非法牟利的完整链条。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对，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账号被封了是吧，我换
1: 个
0: 新号，
1: 是的，
0: 对，我换个新号就完了呗。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要追根溯源。
1: 嗯，
0: 你想想，你开账号那都是个人实名信息是吧？
1: 哎，
0: 你这个信息就是你的真实姓名，你再开通任何账号，你换任何手机号再开通都不让，
1: 就不允许你再发布这些内容。
0: 哎，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某个人哈，这个开通了一个账号，然后他发了一个违法违规的那个短视频。
1: 是的。
0: 哎，然后呢，被平台给封了，他这个号用不了了吗？那你再办个号再重新开新的也让你用不了。
1: 对
0: 对，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上来治疗它，是不是？
1: 这是咱俩一直说的，这个一定要打到它的痛点是吧，一定要让它疼。
0: 对，啊，对，你别打一巴掌它一点都不疼，它下次还这么干，是不是？所以说对于这类行为的主体处罚呢，就必须要从严。
1: 嗯，
0: 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从而呢彻底扭转这个封号了事啊罚酒三杯的这个错误预期，形成了不敢犯不能犯的长效震慑。
1: 没错，
0: 很多主播他会以为，你看我不管发什么，最后无非就封号呗。
1: 对，然后我换一个号不就行了吗？
0: 对，以后可不是这样。
1: 哎，甚至说有些这个网红啊主播，我看他们犯了错，就是这个给大家道歉呗哈，什么鞠躬啊流泪啊道歉啊，然后后续呢他再还是这样，然后这个大家呢也还是就是同样的觉得能够原谅他。
0: 怎么说呢，就是违规的成本太低了。
1: 是的，没错。哎，平台方呢也作为重要的责任人，必须严格审查机制，严厉打击恶意营销，重塑健康的内容生态。此外呢，行业自律与公众理性同样不可或缺。自媒体的从业者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摒弃流量至上的扭曲观念，创作有温度、有深度、有责任的内容。
0: 对，你看哈，盲道之上呢，应当承载社会的善意和关怀；流量之中呢，不应该掺杂那种对于大众善意的利用。只有让践踏底线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让这种摆拍剧本彻底失去市场，才能够捍卫真实的表达，守护我们共同珍视的基于诚信与善意的清朗的网络空间。
1: 最后呢，相关部门应建立协同的治理机制，推行多元共治模式。网络治理不能忽视网民参与的力量，建议建立用户举报奖励机制，鼓励广大网民参与虚假摆拍内容的发现和监督。哎，也就是我们每一个网民啊，如果发现这样的行为，都可以这个举报哈。
0: 嗯。
1: 哎，举报的话，如果有奖励的话，大家就更有动力了嘛，是不是？
0: 对。
1: 同时呢，以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来提高公众对于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和批判思维，减少虚假摆拍内容的传播市场。此外呢，作为短视频主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 MCN 机构，也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签署诚信创作公约，对于旗下的创作者进行管理和约束。
0: 对，一方面呢，应当建立这个网信、公安、市场监管、文旅等等多部门信息共享与协同的执法机制，明确各方的职权职责，推动平台间数据互通与互相的认证，对于跨平台引流一键溯源或者说分级处罚。另一方面呢，就应当加强社会公众的这种媒介素养教育，通过社区啊媒体广泛开展人工智能时代媒体教育，提升网民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识别虚假信息的这种能力，然后呢培养他们的这个判断性的思维，减少虚假内容的传播。
1: 没错，
0: 这个人家拍的那个摆拍吧，就你千万别转发。转发也是有危险的。
1: 是啊，尤其是就是这种怎么说呢，负面的信息是不是？
0: 对
1: 啊，你看到了，你就是自己想一想，这是不是真的？如果要是你都觉得这是假的，你就可以一键给他举报了。
0: 哎，就还有一些网民他有这样的这个举动，什么举动呢？就是说他在自己的这个号的营销上面呢，他经常就是说自己拍段子不火
1: 啊，
0: 你比如说就几十几百的播放量，
1: 哎，
0: 然后点赞呢几乎也就几个，
1: 哎，就是火不起来，
0: 哎，对，火不起来，
1: 嗯，
0: 总想我 这是什么才能火呢？
1: 哎呀，
0: 然后他刷别人的段子，他发现，哎，他那个段子，你说怎么就几万的赞
1: 那么火呢？是吧？
0: 几百万的播放量，
1: 嗯，
0: 我给他扒下来，
1: 哎，模仿一下，
0: 对，然后我就直接放到我那上面，
1: 是的，很多人这样。

0: 做哈、
1: 啊。对呀，你这样做的话，殊不知他那个如果真的是摆拍，哎，或者说是虚假的东西，
0: 哎，
1: 您这个是不是就构成那个什么传播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你也犯错误了啊。
1: 对，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当心啊，就要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
0: 是的。
1: 哎，这个刚才张悦呢也在这个上一条当中说到了哈，就是说这个很多主播呀，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或者说在制作段子当中啊，经常就是要么胡说，
0: 哎，对，
1: 要么管不住嘴，
0: 哎，
1: 哎，是不是？然后呢就会觉得，你看我最多道我给你道歉不就完了？
0: 哦，对呀，
1: 对不起。
0: 看过好多这样的这个道歉视频啊，哎、泪流满面。
1: 你还能咋的我？
0: 对不起大家，我做错了，我以后还这么做。
1: 这个事儿吧，就还发生在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当中。
0: 是的，
1: 咱们来看看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哈。近日，在某女鞋清仓的直播当中，这个男主播呀，就是嘲讽了一位咨询40码鞋的女顾客。就嘲笑她说。我才穿39码，
0: 哎呀，
1: 就您的脚不小的
0: 啊，想知道你长多高啊？
1: 对，然后呢，就面对满屏的这个质疑的弹幕啊，他呢也是不仅没有及时反省，反而呢还反问道，我道什么歉？就可能很多网友就说了，你说这话不对啊，你给人道歉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是吧？你看刚才张悦还说呢，人家那主播呢还知道道歉呢。
0: 这个连道歉都不道，
1: 这个歉都不道，
0: 这个连演都不演，是吧？
1: 最终呢敷衍了事儿。随着这个事件的发酵呢，品牌方最终宣布将该男主播永久除名。对于当晚直播产生的消费的用户呢，进行原路的退款，无需退回商品。
0: 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是一点都不绅士哈，而且你说你这个平台里面这个直播间有这么多的人，你就属于真的属于当众去，哎，就是让这个女生很难看哈。
1: 我觉得好像他平时应该就是这样的人，
0: 是吧？
1: 啊，不会说话。
0: 哎，而且你就是拿这种你觉得是开玩笑，但是人家觉得并不好笑的笑话，反倒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1: 你那玩笑吧，有的时候是戳中人家痛点。
0: 是的，
1: 哎，
0: 所以说呢，最刺眼的不是说鞋码差一格这么简单，而是当镜头对准尺码的时候，嘴巴把人当成了笑话。
1: 对，就是有人会说啊，你看就直播嘛，开玩笑喽，
0: 哎，
1: 调节气氛吧。
0: 对，
1: 但你要知道啊，
0: 但你不能侮辱别人啊。
1: 对，就这种玩笑的，就从来不是在嘴上，它是落在别人身上的。
0: 没错，
1: 你看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大家都看过相声是吧？
0: 哎，
1: 就是站在台上，两个人就是互相说相声逗大家乐那个、
0: 哎、是的。
1: 然后呢下面全是观众席，里边全是观众。 你发现没有，那个说相声的就算是开玩笑，那个逗哏会拿捧哏的开玩笑。
0: 哦，
1: 然后那个捧哏的会拿逗哏的开玩笑，
0: 但你不能开别人玩笑是吧？
1: 他们从来不把那个玩笑开在底下那个观众身上。
0: 没错。
1: 知道吧？
0: 对啊，你就是无论说是你是带有这个表演性质啊，还是说你想跟大家开玩笑，你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吧？
1: 怎么说呢？就因为吧，你这两个搭档他们之间比较熟，
0: 哎，
1: 怎么开玩笑都无所谓。
0: 是的，
1: 你知道楼下坐着那些人，或者说你的这个手机对面的那些，就是进直播间的那些人，他们跟你根本就不熟。
0: 没错，
1: 你的哪一句话呢，没准就戳中人家痛点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就四十码这个问题吧，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呢，就真的再正常不过了。
0: 哎，现在的人身高都很高啊，
1: 身高也高，
0: 对，
1: 然后脚呢也没什么束缚。
0: 是的，
1: 那有的人他脚就是很大嘛。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很正常嘛，
1: 就像衣服尺码一样，
0: 没错，
1: 这是生理特征。不是让人尴尬的一个标签。
0: 哎，
1: 结果呢，就偏偏有人把它当成那个槽点，这于是呢，你看你这句话说错了吧，就把人给。弄炸了。
0: 是的，
1: 对，屏幕也炸锅了。人群呢想要的不是这个争吵，而是一个起码的，就是说那个主播你咋也得说一句哈，你看我说错了。
0: 对，哎，起码你应该有一个道歉哈。
1: 对呀，
0: 但这名男主播的回应很硬啊，反问说我道什么歉
1: 道什么歉
0: 啊？对，这个行为真的太不绅士了哈。
1: 对面那个女士说她怼我。
0: 对，女生不会喜欢这样的男生的。
1: 哎，
0: 这句话呢就像是把火直接丢回了干柴上。
1: 对对，
0: 你可以不懂尺码，你也可以嘴笨，但是当你看到满屏质疑的时候还不收手，就已经不是口嗨了，而是把偏见当作技能在用。
1: 对，你这就是激起公愤了。
0: 对呀、
1: 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位主播，是谁咱们不是说了啊，就是
0: 哎、
1: 他是一个演员，
0: 他干嘛了，
1: 就在直播间里也说了点那个就不疼不痒的话呗。
0: 哎，
1: 就可能戳中到某些人的痛点了。
0: 是的，
1: 然后也是满屏幕呢就针对他说那个话呢在那说他，他自己也没意识到错误，当时
0: 哎
1: 还说了一些那个可能是就对这个
0: 更加激起民愤的
1: 网友的话。对，这后期呢这个号啊也被封了。
0: 哎，
1: 然后呢也没人关注他了，大家那个全网的人都在说他，
0: 就是对
1: 这个犯得上犯不上，
0: 对这个人就失望了是吧？通过这一件事情
1: 就

0: 你想想哈，你是那个，就不管你在那个生活当中你是演员也好，
1: 嗯，
0: 你还是那个就普通的老百姓也好，是吧？
1: 对，
0: 你在直播间里面呢，咱们这么说，你是带货的人，那怎么说呢，你就是个生意人呗。
1: 对啊，应该是顾客是上帝，是不是？
0: 顾客是上帝嘛。而且呢，就是你就一定不要把那个，就怎么说呢，就戳别人痛点，
1: 嗯，
0: 来提高自己的那个这个直播间的流量也好
1: 啊，
0: 或者卖东西也好，是吧？而且呢，你要会卖东西，
1: 嗯，
0: 要不然你说你在那个直播间里你干嘛呢，是不是？
1: 对呀。
0: 哎呀，这个事儿吧，就发生在那个清仓的直播间里面。本来呢，其实就是用价格留人呗，你看我这便宜，是不是？然后我这个主播呢又平易近人，是吧？
1: 哎，
0: 就很多人呢进来之后呢看，哎，主播不错，会说话，说话真好听，我就多看一会儿，是不是？
1: 嗯，
0: 哎，没准我还买一个呢，是不是？
1: 当然。
0: 对，所以说呢，这目的是把人请进来，更多的人让他进来。可是直播间的这个气氛呢，却变成了用尺码来挑刺儿。咨询四十码的这个女顾客刚开口，这个男主播就率先制人了，就用一句，嗯，我才穿39码，你看你都40码了，你一个女生，你这个是不是？
1: 他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嗨呀，就是这回事儿呗。
1: 对，
0: 所以说，把自以为精致的尺码叙事放在了这里面，这个大家呀，真的就有点接受不了了。
1: 是的，
0: 嗯，
1: 哎，这就是反差哈。卖女鞋呢，却把女性的脚当靶子；
0: 对，
1: 做清仓却清不掉冒犯。当质疑的弹幕出现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去解释，没有去道歉，反而把道歉呢当成了多余的动作，把尊重说成负担，把理解当成麻烦。
0: 嗯，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哎，就是不尊重别人。
0: 哎，就第一次看到这种桥段的时候啊，
1: 嗯，
0: 就会以为就只是个体问题吧。
1: 对。
0: 但是问题是呢，这个直播间呢，它不是剧场，主播的一句话呢，
1: 哎，
0: 就能带动很多销量，就也能造成很多伤害。
1: 嗯。
0: 就你在镜头里面说的每一个字儿吧，就都会变成品牌的影子。品牌呢，一边是享受流量，一边呢就事后呢会切割。这种算盘呢，就是你弄得太响啊，真的就谁都能听得见啊。
1: 没错，哎，其实真的是这样，这个主播呢非常能代表你这个品牌的形象。
0: 当然，
1: 哎，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呢，也是一个品牌，他这个主播就非常正能量，
0: 嗯，
1: 哎，所以说他在某一次事件中呢，就是跟大家传播了这种爱国的想法哈，或者是说他的这种态度吧，
0: 哎，
1: 然后让大家看到了之后，大家都说以后就买这个牌子。
0: 这主播不错。
1: 哎，是啊，所以说这也让他的这个直播间也小火了一下哈。
0: 你说刚才那主播，
1: 对呀，
0: 如果是那女生的话，她笑我的脚是40码，
1: 嗯，以后再也不买了。
0: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女生有39、40码的这个脚，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1: 对呀，
0: 而且不止她是一个人吧？那你说那些人如果想买的话，哎呀妈呀，他会不会说我呀？
1: 是的，
0: 我千万别买了。
1: 哎，然后你说这40码的，那有的女生脚小的，有34码、35码的，
0: 嗯，
1: 你是不是又要说人家两句啊？
0: 哎，那你说我还想一个事儿啊，那如果是篮球运动员，
1: 嗯，
0: 那女生是不是也有啊？
1: 哎，
0: 她想买鞋去你直播间里，她买不买呀？
1: 就是的。
0: 那有的篮球女运动员，她也2米、1米90多呢，那脚啊，可能不止40。是不是？
1: 所以说这个男主播啊，真的是就是说错了，是不是？
0: 不会做生意呗。
1: 没错，
0: 嗯，
1: 这件事情发酵之后呢，品牌方初期呢就选择甩锅，称这个男主播呢，
0: 嗯，
1: 是外包人员，
0: 哎，
1: 听起来就像是我们管不到，想不是我们的人，哎，就是这种甩锅的这种说辞哈。但现实很残酷，直播间呢是品牌的窗口，窗口里说了什么，窗口就要承担责任。
0: 对，
1: 哎，现在的观众也没有那么好糊弄了，是吧？
0: 当然了，
1: 不是你说一句话，大家就觉得。哎，就是可以接受啊，或者大家就觉得原谅你啦，
0: 嗯，
1: 好像也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
1: 是的，
0: 你把那人开除了，那是你的事儿，
1: 嗯，
0: 对吧？你当初怎么雇的他，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让他代表你们的形象在直播间里边卖东西呢？
1: 哎，
0: 你
1: 当时的这个事情都已经刻在这观众们的心里了。
0: 当然，所以说外包啊，它不等于免责，
1: 嗯，
0: 就因为消费者呢，他不是跟合同斗智斗勇的，
1: 没错，
0: 顾客买的是你家的鞋，是你家直播间里面的承诺，人家要的不是这个外包不外包的事儿，而是你在镜头前面给人家那个态度。
1: 没错。于是呢，舆论就越滚越大。你能想象呢，一个品牌最怕的从来不是差评，而是价值观的翻车。这次翻车翻得很彻底，不是鞋码问题，不是尺码尺寸问题，而是把顾客的身体特征拿来嘲讽，用脚码来制造优越感，
0: 嗯，
1: 用尺码来审判够不够精致。这不是少数人的口误，而是把群体焦虑当作流量燃料。
0: 当然了，
1: 嗯，
0: 我记得我之前呢去过一家店，就买衣服那个店，
1: 哎，
0: 它是什么呢？是专门卖那个，就是体格子比较狠的那个人的衣服的那种店，
1: 啊，比较壮的这种是吗？
0: 对，
1: 嗯，
0: 就比如说什么什么肥姐啊，胖哥啊， 哎，这种店儿，对，大码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寻思进去看一看，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
1: 哎，
0: 然后我进去转了很多圈，因为你知道，你去很多别人家的店嘛，只要你从进门的开始，那个导购呢、就会热情的过来，
1: 哎，是的，
0: 哎，那个你想看点什么、
1: 相中哪件了，拿来给你试试啊，
0: 对，我给你试一试啊，那很热情，
1: 是的，
0: 但是我进去之后吧，就那会儿呢，可能我还不是很胖，
1: 嗯，
0: 对，然后那个。店员吧，
1: 哎，
0: 就勒都不勒我
1: 啊、
0: 他知道我可能不是真的就想买衣服的那种人，
1: 嗯，他觉得你不那个穿不了那么大码是吗？
0: 对，他以为我进来就是逛逛，根本不买，
1: 哎，
0: 然后勒都不勒我，
1: 嗯，
0: 我看了一下衣服，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1: 哎，
0: 我就问他，我说这件多少钱？
1: 嗯，
0: 哎，他说那、你穿不了
1: 啊，
0: 就是给我甩了这么一句话，
1: 没有你的尺码。
0: 然后我就想，我说。你咋知道我穿不了呢？是不是、我如果喜欢它，我穿的肥一点，是不是我舒服？是不是？
1: 啊，我就喜欢穿大的。
0: 就再说了，你咋知道我以后就都瘦呢？我万一以后我会胖呢？是不是？就所以说，你这么当店员或者这么当老板，我觉得真的就有问题。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咱们再往里看呢，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啊，这个事儿也戳中了一个老问题，叫什么呢？叫身材焦虑。
1: 是的，
0: 以及审美偏见催生出来的那种羞耻感。
1: 哎，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呢，漂亮常被训练成一种窄到不能再窄的标准。哎，就是说瘦哈，苗条、纤细、精致，符合某种模板。哎，但是事实上，我们说1米7以上的女性哈，40码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尺码
0: 当然，
1: 就像刚才我说啊，这个男主播说他才穿39码，我说那他有多高呢？是不是
0: 1米5、1米6？
1: 那如果别人要是这样来嘲笑你，你好不好受、
0: 当然了，你反过来想想，人家嘲笑你，你那个脚太小了吧？你是个男子汉吗？
1: 对呀、
0: 够爷们吗？这话你能接受得了？
1: 所以说呢，就是不要这个嘲笑别人哈，万一别人也反过来说你，你也很难受啊。
0: 当然。
1: 哎，于是说那个偏见呢，偏偏要给他贴上标签，就是说，好像说女生的脚大呢就不够精致，像是说身材。稍有不符合就要被提醒你不够好。
0: 对，就男主播的那句啊，我才穿39码，就表面在讲这个尺码，实则就是暗示呗、对，你们这类人不够体面，就不只是脚的问题，是自我价值被他人随手捏了一下，就你们这类人脚这么大就不适合在我直播间买鞋、是这意思吗？
1: 或者说你们这类人就是不好看，是这意思吧？
0: 对，就是如果说你把顾客当人的话，就会知道啊，顾客至上啊，从来都不是口号，也不是把商品卖出去就算结束了，而是售卖过程当中每一次开口都要对得起对方的尊严、就尊重呢不是有空再说，而是必须现在就做。
1: 没错，
0: 就你比如说我刚才逛那种店儿、你进屋了之后你给我一句话，你甩到我身上，我下次我肯定是不会去了。
1: 是啊，
0: 对，而且呢、我身边有人想去的话，我也会告诉他，我说那店员就那态度，你还能去吗？
1: 就是的，
0: 嗨，
1: 回到这件事儿哈啊，大家也是把尺码当成槽点、本质上呢就是在贩卖一种不平等的审美权利。说到底呢，脚码是不需要外界评价，更不该被评价，真正应该纠正的呢是那颗用偏见打量世界、用刻薄评判他人的心。
0: 哎，怎么说呢，就是一颗平常心吧。
1: 对，
0: 咱别带着偏见去看人。
1: 是的，
0: 对，主要的就是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大家在网上买东西还要提示大家、要睁大你的眼睛，
1: 哎，
0: 擦亮你的双眼。
1: 是的，
0: 第一要看商品的质量是吧，
1: 哎，
0: 价格，然后你还要看主播他是不是一个热心肠，
1: 是不是尊重别人。
0: 对，你想想这个品牌方如果能找一这样的主播，他对那个商品的质量我估计也够呛。
1: 对
0: 对，所以说大家咱们就自己吧，自己把自己的那份这个美好守在自己心底，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坚守住啊。也提示咱们这些主播们吧，咱们说话的时候就稍微注意一点。
1: 哎，
0: 对，你毕竟你是卖东西，是不是？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近日，阿荣旗纳吉镇文化社区开展十六子同心圆共绘民族团结新画卷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实践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族情谊，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营造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氛围。活动内容丰富，贴近群众。社区通过民族团结故事分享、主题影片展播等形式，引导居民聆听民族团结故事，感悟同心奋进力量，在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情感。社区红十六志愿者还主动投身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集中清理辖区卫生死角，美化人居环境，以实际行动共建整洁宜居家园。来自阿荣旗第四中学的教师也走进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主题井盖彩绘志愿服务。大家以画笔为媒，以色彩传情，将民族团结、和谐邻里、文明新风等温暖元素绘于井盖之上，让公共设施变身生动鲜活的文化风景线。民族团结宣传由此融入街巷细节，浸润百姓生活，让团结之美随处可见，深入人心。阿荣旗第四中学老师王阳：
1: 看到各族居民们围在一起共同创作，这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生动地诠释了团结二字的分量。
0: 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进一步拉近邻里关系，凝聚同心力量。文化社区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宣传阵地，以常态化、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活动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绘就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团结和睦的幸福图景。纳吉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
2: 我们策划这次观影讲故事以及红十六环境整治活动，就是为了让各民族居民在共学共建中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特别是大家起手画井盖，不仅美化了家园，更在潜移默化中绘就了民族团结的同心圆。
0: 悠悠鹿鸣映乡野，特色产业助振兴。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民族村依托闲置资源，与万顺鹿场深化村企合作，以村集体出场地、企业付租金、群众共受益发展模式，有效盘活闲置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让梅花鹿特色养殖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绘就村企共建、互利共赢的乡村振兴新图景。依托科学养殖、精细管护，万顺鹿场的鹿产品品质优良，口碑良好，销售渠道持续拓宽，养殖效益稳步提升，逐步发展成为当地颇具影响力的特色养殖基地。万顺鹿场负责人杜寻：
3: 从2021年开始养鹿，起初的时候是20多只，发展了到现在是70多头大鹿，有30多头公鹿，30多头母鹿。养鹿也需要技术的精心，因为鹿这个东西它不像牛羊，就是比较干净一些。从自己养完了也在问，因为有同行养鹿的人去咨询他们，逐步的摸索经验，逐步的探索。
0: 为进一步激活乡村闲置资源，赋能产业发展，2026年，民族村与万顺鹿场正式达成村企合作，由村里提供闲置养殖场地，企业每年向村集体支付场地收益，实现闲置资源变资产，集体资产变增收资金，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万顺鹿场负责人杜寻：
3: 下一步发展就是扩大养殖，继续增添头数，争取做到更好一些，让鹿更多一些，成规模一些。为了那个扩大规模嘛，完了我们今年走的村企合作的路线，然后我们到年底的话，眼实看是每年给村里拿10000块钱分红。我们村的村民们，他们有想养鹿的意愿，我们可以带动他。他养鹿，我们可以教他技术，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这需要人工了，我们都会从我们民族村里招人啊，也让百姓致富了。
0: 小小梅花鹿撑起大产业，如今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不仅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有效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村企同心，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各族群众携手发展，互利共生，让产业振兴的底色更足，民族团结的成色更亮。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咱们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走进一座藏在河西走廊的宝藏小城，叫做金昌。它是闻名全国的中国镍都，也是戈壁滩上崛起的工业新城，更是一座兼具丝路古韵、科幻奇景与浪漫花海的小众旅游地。
1: 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壮阔戈壁、绚烂花海、神秘古迹，还有让人舌尖难忘的西北风味。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金昌的诗与远方。
0: 对，金昌的美呢，藏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里面，每一处景点呢都自带独特的气质。首先必须打卡的呢，就是紫金花海。作为大西北的普罗旺斯，这里呢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每年的6月份到8月份，万亩的薰衣草与马鞭草呢竞相绽放。那么这个紫浪翻涌，花香漫野，湛蓝的天空下，紫色的花海和远处的祁连雪山遥遥相望，浪漫的氛围感是非常的不错。傍晚时分的时候呢，夕阳洒在花海之上，光影斑驳，随手一拍呢都是治愈系的那种大片，让你在戈壁深处邂逅温柔和浪漫。
1: 看完花海，去感受工业与自然碰撞的震撼，金川国家矿山公园绝对不容错过。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露天镍矿坑，深达310米的巨型矿坑宛如大地的深邃眼眸，岩壁层层叠叠，尽显雄浑壮阔，完整的见证了金昌镍都的发展起传奇。清晨时分，矿坑日出的景象尤为震撼，金色阳光铺满戈壁与矿坑，苍凉又壮美，工业风的大片随手就能拍。
0: 对，另外呢，喜欢科幻与秘境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去的地方呢叫做火星一号基地。作为国内首个火星主题的沉浸式的基地呢，这里完美复刻了火星红岩体的那种地貌。戈壁荒滩与太空舱、火星车相映成趣，仿佛呢一秒穿越到了遥远的火星。穿上宇航服，然后呢拍拍照啊，打打卡呀，沉浸式的去体验星际探索的那种奇妙。

0: 科幻迷和年轻的游客在这里呢一定会非常的喜欢。
1: 哎，我还真的刷到过这类的图片。哎，当时就是有这个几个人啊一起到这个地方，然后穿上这种白色的宇航员的服装。哎，在这个戈壁啊或者是这种矿坑的地方，
0: 哎
1: 真的很像去了月球，
0: 就像在火星。
1: 对对
0: 对，
1: 哎，很有这种这个电影啊这种星际大片的感觉。哎，那对于丝路古运的爱好者来说，千万别错过离甘古城与汉明长城。离甘古城呢被誉为东方庞贝，是传说中古罗马军团后裔的聚居地，残存的罗马风格土墩与汉代的长城遗迹交相辉映，夕阳西下的时候，沧桑的遗址呢在余晖中更显神秘，仿佛能够听见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0: 而绵延150余公里的汉明长城呢，夯土城墙历经风沙的侵蚀，城堡烽火台构成完整的古代防御体系，抚摸斑驳的残垣，戍边将士的烽火狼烟与乡愁遥望，仿佛就在眼前一样。
1: 此外呢，金昌还有众多的小众秘境值得探索，就像是戈壁石林博物馆一般，这个花岗岩石林形态各异，雄狮昂首，雄鹰展翅，鬼斧神工，让人惊叹。金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北武当山呢，作为河西走廊的小武当，古建筑群依山而建，登顶可以俯瞰金昌全程，遥眺这个祁连雪峰，风光绝佳携程。金昌市的博物馆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30000余件的文物中，鎏金铜马、青铜的牦牛尤为珍贵，数字化的展厅也生动再现丝路驼队穿越戈壁的壮阔场景，可以带你读懂丝路文化与聂都历史。
0: 对，赏完美景之后呢，就是这儿的美食了。戈壁小城呢也是藏着浓郁醇厚的西北风味，所以说呢这里的每一道菜呢都非常的入味，会让大家回味无穷的。
1: 哎，金昌的美食的灵魂呢当属羊肉垫卷子。哎，这个羊肉垫卷子啊，刚才我看到这个肉垫俩字儿的时候，就难免想到这个什么就是这种厚度哈。哎，就觉得它是这种实打实的一道美食。
0: 哎，对，
1: 这里呢就是金昌当之无愧的美食名片，更是河西走廊家喻户晓的硬菜，选用祁连山下放养的1至2岁的这个羔羊哈，咱们这边怎么说的，2岁子是吧？
0: 哎，好吃吗？
1: 对，羊肉呢吃沙葱剪草长大，肉质细嫩，瘦而不柴，毫无膻味。
0: 对，烹饪的时候呢，可以先将羊肉切块爆炒，再加入葱姜蒜花椒。还有这个草果啊等等这个香料焖至半熟，然后呢再把卷了的那种香豆粉，这个胡麻油的手工面卷整齐地铺在羊肉上，小火慢焖，让这个面卷啊吸收汤汁啊，这个非常的鲜香。出锅的时候呢，羊肉嫩得脱骨，这个面卷筋道软糯，然后呢浸满了这个肉香，一口羊肉一口那个卷子，咸香浓郁，越吃越上头。
1: 哦，
0: 这个就是金昌人招待贵客的必备佳肴。
1: 除了羊肉垫卷子，金昌的羊肉吃法也非常的多，每一款都让人垂涎。比如说炕锅羊排，就是工矿文化催生的特色美食。羊排呢先腌后烤，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的肉质鲜嫩多汁，撒上椒盐辣椒面，香辣入味，越嚼越香。烤全羊呢更是霸气十足，整只羊呢炭火慢烤，外皮焦红酥脆，内里肉质紧实，脂肪含量极低，再蘸上椒盐，外焦里嫩，每一口都是戈壁羊肉的醇厚鲜香。
0: 对，就是人家那儿呢也是以羊肉为主，是吧？还有什么呢？叫羊杂碎，这个呢也是金昌人最爱的早餐之一。咱们这儿也是。
1: 是的，羊杂汤是吧？
0: 以前我还能喝羊杂汤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早上都去来碗羊杂汤。
1: 哎，再配上一个这个什么馍馍是吧？
0: 对。现在喝不了了
1: 啊！
0: 对，你看人家这羊杂汤里面都有啥哈？这个牛羊的头啊、蹄儿啊、肠啊、肚啊切碎，
1: 哎，
0: 然后反复呢就是浸入滚烫的这个肉汤，再泡上蒸馍， 哎，这个汤鲜味儿浓，这个杂碎呢是有嚼劲，一口热汤下肚呢，暖意就直达心底了。
1: 哎，你现在只能回味一下了，是不是？
0: 哎呀，只能想想了。
1: 是的，那面食呢也是金昌美食的根基，种类丰富，每一款都充满烟火气。永昌的面皮儿是街头最接地气儿的国民小吃，和普通面皮不同，永昌面皮呢是用小麦面来蒸制的，厚度更足，口感更劲道，哎，非常的有弹性哈。切条之后呢，浇上秘制的卤汁、芥末、蒜水，再淋上红亮的油泼辣子，酸辣爽口。夏天消暑解乏，冬天可以配这个热茯茶，暖心又暖胃。
0: 对，所以说呢，到这个那个地方去旅游吧，真的就是吃的东西呢，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咱们这个东北地区的人。
1: 是的，
0: 哎，就是而且呢，你会感觉他那的吃法跟咱们这儿基本上就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哎，
0: 你特别能接受。
1: 嗯，
0: 哎，还有一些新意，你看刚才那个羊杂碎汤里面哈，
1: 哎，
0: 比咱们这要多点东西，
1: 哎，多点内容，
0: 哎，对，多点内容，
1: 口感会更丰富一点。
0: 对，大家喜欢吃这个东西的话，到那儿去可以好好尝一尝。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走进金昌，来赴一场戈壁之约，赏美景，品美食，在壮阔与温柔之间遇见不一样的河西走廊，也遇见难忘的时光之旅。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4: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5: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6: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7: 你这孩子真淘气，怎么连五分钟都坐不住啊？
18: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17: 宝宝，你现在能坐五分钟了，有进步哦。
19: 看看你的试卷，这么点分又倒数第一吧。
18: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19: 你不是个笨孩子，只要再细心一点，成绩会提高的。
20: 你这次摸底考试的成绩考重点学校有点危险。
18: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20: 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点学校。
18: 数子时短，不如讲子一长，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
1: 岁月，请你做我的指引。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皎晶将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哎，孩子们的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共鸣啊，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也好，同事也好，还有这个同学呀，同事是不是，哎，孩子们现在目前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脊柱侧弯，可能有一些孩子家长在一起，尤其是校门口接送孩子的时候哈，就会听闻家长去说到脊柱侧弯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情况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说到这个，听到在校门口接孩子哈，皎晶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听到哎，皎晶女儿的这个同学的父母啊，就是说这个最近孩子出现了肩膀高，哎，一个肩膀又高，一个肩膀低，问到哈，说这是一种脊柱侧弯的一个情况哈，说互相正在打听怎么有容易操作，然后这个矫正效果又比较好的一些方法哈。那皎晶也是听了一会儿哈，也是了解了一番，才发现其实身边出现这种高低肩也好，或者说肩胛骨倾斜还有脊柱侧弯等问题的孩子还真是不少。

0: 藏。
1: 其实呢，猛一听说这个孩子的体态呀、姿态好像，说什么没那么重要哈。其实呢，哎，大家忽略了哈，就是殊不知不良的这种一些姿势啊，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其实有很大的影响。之前呢，教经就听闻啊，这个新闻里面说，就有一个8岁的小孩因为脊柱侧弯，就是到了这个医院去就诊，经过检查呢，发现孩子的侧弯达到了100多度。基本上就是横着长的一个状态了哈。那为了防止这个情况进一步恶化哈，在进行了2年多的这种正畸治疗以后，哎，最终进行了矫形手术哈。尤其是在新闻当中呢，还听到这个医生所介绍到说，这个孩子一开始的症状是比较轻的时候，可能家长都以为孩子是驼背，并没有那么在意，后来严重了才发现是疾病。好在手术比较成功，可以算是及时止损了啊。

先说这么一个现象啊，医学界说，说每六个孩子就有一个是脊柱侧弯的，其实呢，这个脊柱侧弯呢是一种常见的骨骼问题，以往的数据显示，脊柱侧弯的这个发生率在2%左右，而2018年开始啊，天津市对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时竟然发现了这个发病率已高达16.8%，也就是说每六个孩子就会有一个发生了脊柱侧弯，而且呢这个女孩啊比男孩明显还要高，大概是6:1的比例。那所有家有女孩的家长真的是在听到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引起一些这种高度的关注啊。送给我们此番深深可能有朋友会问娇娇说，娇娇你说了半天这个脊柱侧弯它到底是咋回事呢？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具体的解释一番哈。其实说到这个脊柱侧弯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脊柱偏离中线向侧方，这个侧方包括什么呀？脊柱的左边或者是右边有不正常的弯曲，形成了带有弧度的 C 型或者是 S 型的这个脊柱畸形，可能我们平日里有没有仔细观察过我们的孩子他这个坐姿坐下的时候他这个后背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这样向右偏或者说向左这个都是这个衡量是否是脊柱侧弯的一个标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眼睛就能够掌握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脊柱的一些情况安放春水刚刚我们说到说这个新闻当中说到，尤其医生提到说孩子已经这个脊柱侧弯到多少度了。其实呢，衡量脊柱侧弯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度啊，这个度多少度多少度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脊柱侧弯的度数，也叫 couple 角。说这个 couple 角它大于10度，就可以诊断为脊柱侧弯了。也会打动你的心，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指引。其实这个 couple 角呢，怎么说就是弯曲的这个从第一节开始弯曲的这个脊柱我们是脊柱分为好几节是不是？哪一节开始弯了，然后它算是一个衡量的这个刻度了到最下面。倒数第二节了一般是就这中间的弯的这个整个的这样有一个弧度，然后把这两节弯的这个脊柱的关节给它形成一个夹角不知道教君这样形容大家有没有能不能想象到是怎么回事，就是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夹角就叫做 couple 角，这个角大于10度就可以确诊为脊柱侧弯一般而言说是在这个站姿的情况下，这个我们的孩子不管说从正面或者说从背面看，正常的这个脊椎排列呢是身体左右两边它是怎么样的呢？是对

于恒啊医生。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听一听于恒医生给大家带来的有关脊柱侧弯的一些详细的讲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正常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脊柱。一会儿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刚矫经说到这个于恒医生的一些这个音频材料，可以听到其中的一些端倪哈，比如说成因怎么矫正。

我们再说回来啊，说究竟到底是什么样他算是脊柱侧弯啊，说身体左右他不对称了，刚刚说对称的是正确的，是不是成从上到下成一条直线的哈？那如果说在正确的站姿下看到身体，尤其是后背啊，脊柱发生了弯曲或者是倾斜，左右手臂和这个躯干之间的空隙不对称了，那左右肩膀高低不一，或者说肩胛骨它有倾斜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其实呢都有可能是脊柱侧弯了。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这个新闻当中的一个案例啊，说前期小于10度甚至20度的时候，如果说父母不用心观察，就很容易忽视了。那一旦明显的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往往都是已经晚了。哎，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啊，都是在8、9岁甚至是10几岁才发现，但是实际很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脊柱侧弯。家长可能没关注到哈。

来吧，刚刚小鱼儿啊，我们的听众啊，跟教经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呢，哎，也将跟大家来具体的解释一番哈。就是说，这个脊柱侧弯这么多孩子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它原因是啥呢？哎，我们这文献资料显示，其实究其原因呢，大概有两个大的方面。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错误的养育方式，比如说。哎，什么样的养育方式啊？可能家长可能一听到错误的养育方式就开始自责了。不用，我们先来剖析一下啊，不用想太多。可能我们作为这个新手父母的时候，在孩子幼年很小的时候哈，襁褓的时候，我们也想把最好的爱给他，可能我们并没有做正确哈，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就是一个原因了。比如说在3个月内啊，长时间的去竖着抱孩子，还有就是不正确的竖抱姿势，还有就是很多孩子在小的时候，很多家长是习惯让孩子早一点儿，说早点立事，是不是？我们民间有这样的一些说法，说早走早坐，以后有成气候，是不是？其实呢，过早的让孩子去练习坐着，哎，尤其是W 型的坐姿，就是孩子把两个腿啊放在身体的两侧。哎，成了一个这个字母 W 的一个状态的啊，这样的一些坐姿，也是形成脊柱侧弯的成因之一了哈，就属于第一大方面啊。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第二大方面，就是另一个是怎么回事儿。其实另一个就是错误的坐啊，还是错误的一些方式哈，坐的这个姿势，一些错误的站着的姿势，比如说低头哈腰。啊，再比如说过分的抬头挺胸，还有我们日常连家长包括教经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的翘二郎腿啊，等等哈，这些又是另一个成因了啊。所以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学习当中，我们作为父母啊，一定要多加留意，哎，留心，哎，注意。尽量帮助孩子避免这些错误的姿势，适当的啊，并且哎，应该定期的自检，就是家长给孩子检查一下，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过于低头，这个坐姿是不正确的，哎，这些都要和孩子在平日里去多加的去提醒，哎，那如果一旦发现了一些问题，可能不太对劲儿，觉得。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去带孩子就诊，看看下一步诊疗方案是什么哈。

说了这么半天哈，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些成因了哈，还有一些目前存在的一个这个状态啊，很多家庭啊，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脊柱侧弯的危害吧。啊，一提到危害，可能又有家长又紧张了。哎，确实是这个危害挺大的啊，尤其是我们作为家长更不能忽视哈。脊柱侧弯最重要哈，最能显现特征的一个危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哎，孩子如果出现这个脊柱侧弯了，容易出现不适。哎，这个脊柱侧弯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腰背疼啊，四肢疼，甚至是四肢无力的情况。哎，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运动啊，还有这个劳动能力。严重的时候呢，这个脊髓会受压，甚至会导致下肢瘫痪。那脊柱侧弯发生在这个胸啊腰段居多啊，严重者呢会导致胸廓旋转畸形和胸腔容积下降，影响心肺发育而出现一些心慌啊气促啊。那同时呢，说到了影响这个身体危害之一是身体出现不适，第二点就是影响孩子的发育和生育。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也分享到了哈，说这个脊柱侧弯女孩的比例要更大啊，所以我们就说到了哈，影响发育和生育。那这一点主要是怎么回事哈？就是这个脊柱侧弯它能导致女孩的这个双侧的乳房发育不均匀，一侧的肋骨它突出，还会伴随着高低肩呢，还有骨盆不正。因为这个女孩，我们女性哈，骨盆的这个倾斜变形，将来有可能导致胎儿的异常发育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哈，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亟待带孩子解决的一些问题哈。尤其是一旦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不能拖啊，要及时的去干预。第三个啊，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影响孩子的专注力。这一点可能会有很多人有一些不理解哦，不理解在哪儿呢？就是他怎么能跟专注力搭上边儿呢？其实呢，就说到我们说回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哈，我们这个身体呢，它是以脊柱它为中心的，对不对？我们体会一下这句话，我们身体是以脊柱为中心的，并且呢，两侧哈连接着很多的什么肌肉，哎，只有当这个脊柱能够维持好身体重心的时候，肌肉才能充分的放松，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身体才会感受到舒适。如果说脊柱出现了弯曲和不平衡，身体重心就会发生偏移，而为了找回这个重心，哎，身体的肌肉就会持续的发力。哎，这个发力可不是简单的发力，它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平衡。那当我们这样的一个体态出现的时候，肌肉长期的去这种发力哈，它这个发力它不是正常的发力，它就会因为过度的疲劳而变得僵硬，进而呢影响血液循环，使我们的这个大脑的供血量降低了。那当身体这条能量传输的通道它不通畅的时候怎么办？大脑的工作效率自然它就会降低，哎，甚至会伴有头晕呢、头痛这些问题，那孩子的注意力就自然难以集中。说到这儿哈，再来给大家提个醒儿，敲个警钟，那就是对于脊柱侧弯的问题，我们作为家长啊，一定要在平日的这个生活呀、学习当中，多去观察我们的孩子，多去留意，勤自查，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就诊治疗，没有别的太好的办法啊。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咿呀学语，第一个拥抱，第一次远行，每一个第一次都承载着父母深深的爱。宝宝养成记与您分享先进的育儿理念，科学的育儿方法，记录宝宝成长每一天。

好的，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皎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皎晶和大家分享了关于我们的孩子脊柱侧弯那些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剖析了脊柱侧弯的成因还有对身体带来的危害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进行分享。说到刚刚危害哈，不是危言耸听哈，其实确实有挺多危害的哈，那究竟有些家长可能要问到皎晶，就是他怎么才能自查自检呢？皎晶一直说自查自检，我们接下来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三步轻松自检的好方法。就我们在家都能操作的哈，就在家可以轻松给孩子自查的。那首先就是观察体态，让孩子可以脱去上衣，让孩子呈现一种放松自然的站立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观察孩子是否有以下体态特征。第一个就是双肩不一样高。脊柱侧弯最容易观察到的就是，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症状，就是两肩一边高一边低。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书包沉，或者说背包啊书写姿势不正确，但其实还有脊柱侧弯的可能性啊。第二点啊，就是这个双肩不一样高，这就绝对是脊柱侧弯的一个表象了啊，我们就要引起注意了。再就是来观察，就是孩子的两侧肩胛骨不等高，或者说一侧它隆起。第三个可以观察到的体态就是两侧的胸廓或乳房不对称。第四个就是这个双手自然下垂的时候，胸部到两手间的距离不一致。

还有第五个啊，表象就是这个髋部高低不一，腰部它不对称，还有就是弯曲的这个凹面看起来比凸面高啊，这些都是轻松自检的一些好办法。就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状况了，那我们孩子就很有可能就是脊柱侧弯了啊。把爱恋洒满了湖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观察体态的方法，还有就是叫垂线测量法。同样呢，也是让孩子脱去衣物，然后让孩子自然的站立啊。我们家的这个家长啊，就是一位爸妈用一条这个铅垂线，也可是普通的线啊，下方坠一个重物哈，保持线的一个垂直就行了，放在孩子的这个后颈部脊椎处。另一位家长从背后观察铅垂线与脊柱是否吻合，它偏差有多少。还有一个方法叫做弯腰实验，就是让孩子脱去上衣啊，双脚跟还有双膝并拢，双腿伸直啊，双臂自然下垂，弯腰成90度，那两臂自然垂直于地面，然后仔细观察孩子的两侧的背部，

那正常的是平直的哈，那如果是有异常的，那这个弯腰的时候，从后侧看上去，我们这个脊柱哈，虽然说弯下去了，它也会有高低的一个情况哈，并不是平整向前的。其实呢，我们刚刚也说到，看到两侧的背，它要是平的话，那基本就没什么大问题。如果发现两侧不平，或者说一侧有明显的隆起，那么脊柱侧弯就特别特别就可以，自己就给它下这么一个定论了啊。我们建议就是，到医院进行诊疗哈。那无论说是哪种情况有明显的异常，其实它都是脊柱侧弯的一个，给我们敲的一个警钟了，就是要赶紧去医院了，是不是？以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我们跟大家进行了这个成因的剖析啊，说到了危害，还有一些自检自查的方法。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和大家进行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有这样的意识，尤其是给孩子有一个好的意识，那就是说拥有好的姿态其实它并不难。那因为这个姿态啊，这个体态这样的一些话题，可能很多家长说没事儿，这个现在的小呢，上学期间不用太关注这个情况。其实不然，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姿态哈，并不是说是成年啦，说是以后长大了爱美了才去关注的，而是打小就该让孩子注意。哎，很多孩子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错误的习惯姿势。有我们中国学者啊发表在关于我国儿童和青少年错误姿势发生率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报告哈，这样显示说，共筛查了深圳地区的595057名学生啊，这学生是1至12年级的学生，那不良姿势总体发生率为65.3%，性别上女生76%大于男生56.6%，年龄上10岁以上的大于10岁以下。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从孩子10岁以下就开始抓孩子的这个仪态、姿态，是不是？那么在10岁以后，基本上就能避免脊柱侧弯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说到这个姿态，那它肯定又包括这个站姿了，是不是？我们来先正确的了解一下正确的这个站姿它是什么啊？站立时正确的站姿，就是不管是从前看也好，还是从后面看也好，通过人体这个重心的垂直线将身体一分为二，哎，左右两侧它对称。再从侧面看，耳朵、肩膀、髋基本处于一条直线，还有这个膝关节与踝关节位于直线的略后方，哎，头也好，还有身体啊，它没有旋转的情况下，脊柱没有明显的前凸、后凸、侧弯，还有肩膀和骨盆保持一个水平。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站相不好的孩子，其实他是有很多很多问题的。是不是？比如说身体的重心放在了单腿上，还有驼背，还有就是舔肚子，还有探脖子、含胸等等。其实呢，因为这可以尽可能多的放松，不用于支撑身体的肌群、肌肉群啊。虽然说这样做比较舒服，有的孩子现在很多孩子存在就是驼背呀、探头。其实这样虽然感受到了这种舒适啊，但是对身体却是非常不利的。那平时我们可以通过靠墙站呢，来让孩子感受和练习正确的站姿。当身体啊对这种状态产生记忆的时候，日常的姿态也就会因为习惯而变成了自然。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可能说到这个靠墙站咋靠呢，有些家长说这头靠不靠墙。哎，如果孩子一站后脑勺他不靠墙，那就说明孩子有探脖子或者是驼背的习惯，哎，那就是

0: 一定得这个后脑勺得靠墙啊。又有家长可能会问了，娇娇，那你说正确的这个站姿，他肩膀贴不贴墙，靠墙站？肩膀同样道理，如果说孩子靠墙站，他肩膀都没有贴到墙上，就说明我们的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含胸。哎，可以提醒孩子把肩膀打开，或者说把整个手臂打开，哎，去体会正确的站姿时肩膀的一个状态。
1: 向北站湖畔。
0: 再就是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站姿的时候孩子他有没有挺腰，哎，我们来感受一下孩子腰和墙之间的距离能放下他的几个拳头啊，就是正常的我们这个脊柱整个脑袋肩膀还有我们的这个臀部哈，都贴在墙上以后，看一看腰和墙它有没有一定的距离哈。正常腰部和墙壁之间应该放入一个手掌，哎，或者说最多半个拳头，当然了这不是我们家长的手掌和拳头，是孩子的一个手掌或者是半个拳头。如果说大于这些，说明孩子可能挺得太过了，哎，属于矫枉过正这种式的这种站立方式了。嗯，我们经常用昂首挺胸来指导孩子的站姿，以为正确站姿是就是这个臀部啊，是一定要挺起来的，其实不然。哎，其实正确的站姿就是身体一个正常的情况，不用说这个胸部一定要挺到什么情况啊，也不一定说这个臀部一定要往后这个使劲哈，怎么样，没有，正常的站姿就是我们可以贴墙站，然后让孩子熟悉这个贴墙站，我们的头部呀肩膀呀还有臀部呀，哎，感受贴着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平日里也要求孩子这样去站着就行了。比如说过分的塌腰啊，还有过分的撅屁股啊，其实只会让我们的腰椎感受到的是什么，受力过度，哎，容易造成的就是骨盆前倾，也就是孩子们常见的舔着肚子走。
1: 那悲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
0: 只是让我们的这个其实正确的站姿感受到的是什么，让孩子就是骨盆是相对直立的啊，而不是腰椎受力过度集中到哪个部位，这样是不可以的啊。每天其实不用多，靠墙站5分钟就能帮助孩子很好的练习站姿。不过5分钟他说难他不难哈，说容易也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一些年龄小的小孩而言哈。所以说父母可以通过选择在孩子站立期间去陪伴啊，怎么陪伴，可以去给他讲讲绘本故事啊，可以和他做一些动手啊，动眼睛啊，还有动脑筋的一些游戏，哎，来帮助孩子更好的坚持。

我们刚刚说了哈，平日里一定要注意孩子这种姿态。哎，说到呢，最多刚刚是站姿，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一下正确的坐姿又是什么样啊？其实呢，我们来描述一下吧，就是在之前的，我们也请到一些专家啊，来讲这个近视的情况啊，也说到了这个坐姿对于这个近视防范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哈。其实对于这个脊柱侧弯也一样啊，也提到过正确的坐姿是什么呢，那就是调节桌椅至合适的高度啊，头部要保持一个水平，背部维持脊柱正常生理的一个弧度，哎，尤其是肩膀要放松啊，双肩要等高啊，还有前臂要保持一个水平。

0: 要做到的就是这个髋，还有我们的膝，还有我们的踝，哎，屈曲在90度至90度，还有90度，哎，双脚要平放于地面上。可能在家学习写作业，在学校一样，孩子们可能坐着的时候，双脚他不自觉的淡到了这个书桌上，在家可能也是淡到，哎，家里面的其他的这个椅子上啊，哎，这样其实是都不利的哈。有家长说，娇娟，其实我特别重视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坐姿的，但是还有一些家长有一些问题，就是忽略了孩子平时看电视啊、看平板等电子辅助产品的一个姿势。同样，其实呢，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坐姿啊，尤其是这个平板也好呀、手机这类，如果说要使用，一定要垫高到合适的位置。怎么判断，或者说让孩子自己判断坐的直不直呢？我们通过一个小方法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让孩子把两个手放在自己的屁股下面，哎，感觉一下坐骨，就是压到你两只手的那两根骨头的位置。正确的坐姿是什么呀？是让这个上半身的重量落在了坐骨上，你会感觉到这根骨头正正的哈，戳在了我们的手上。哎，那如果说不是这种感受，那肯定是坐的就不对了哈。其实呢，有很多很多孩子啊，都会出现就是驼背啊，弯腰驼背的一个 C 型，其实就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他感受一下，尤其手放在坐骨下面哈。如果说出现弯腰驼背 C 型的，就会明显的感受到坐骨往前移了，哎。
1: 每次回首间，
0: 还有。就是有些孩子在这个坐姿的时候，坐着的时候，他会出现挺腰撅屁股倒 C 型。那我们通过刚才的一个小方法，把手放在坐骨下，就会发觉坐骨其实它又往后跑了，哎，中心落到了这个肉上，它而不是说这个坐骨上。哎，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自检一下啊。其实呢，同样呢，我们可以用每日5分钟的一个训练法，先从小的这个时间段做起。一旦孩子适应了正确的坐姿后，他就能够随时自己纠正和保持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个小点，娇娟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睡觉的时候，哎，也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孩子的这个骨骼它相对较软，而且在发育的这个期间呢，可塑性它非常强，所以一定不能给孩子睡太软的床。另一个呢，就是要加强体育运动。哎，运动对于骨骼发育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比如说游泳、篮球、足球、羽毛球，哎，等等运动都会对孩子的这个姿势矫正大有益处。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来听一听啊，这个专家带给我们的有关青少年高发的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讲解啊。那他就是余恒医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关注一下。
1: 这种病啊，孩子一旦得上，留下的只有一辈子的自卑。这就是脊柱侧弯。关于这个脊柱侧弯啊，我相信您身边不同的朋友一定有不同的疗法，什么吊单杠啊、牵引啊，甚至想通过正骨去解决问题。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脊柱侧弯的认知还停留在二维的层面。就是你们可能真的被脊柱侧弯的这个侧字给误解了，你们认为的脊柱侧弯只是在垫状面上的这个侧弯，那你把它啪给拉直了，整个人是不是就直了呢？其实不然，脊柱侧弯啊，它其实是一个三维，三个平面都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畸形和扭转，这才是真正的脊柱侧弯。那今天啊，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脊柱侧弯到底该怎么治疗。首先呢，脊柱侧弯需要我们从三个平面进行分析啊。冠状面大家最好理解了，一般呢这个侧弯会出现在我们的胸椎或者腰椎啊，向左向右都是有可能的。但如果是矢状面呢，它都是体现出一个胸椎或者腰椎的曲度的变直。然后从体态上来说呢，它还会伴有臂状肩的体态的问题。那第三个平面就是我们的水平面了。你想一想，这个脊柱它既然从侧边弯了，而且从边上看又已经变直的话，那它一定是伴随脊柱椎体的旋转，所以三个平面都出现了不同情况的畸形和扭转。那脊柱侧弯的危害有多大呢？会不会产生顽固性的酸痛或者挤压胸廓，影响我们的心肺功能？那腰椎的侧弯会影响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这些呢？其实不会的，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可怕。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啊，绝大多数的脊柱侧弯不会引发这些并发症。它大部分膈应人的地方啊，就在于看起来没那么好看。就像我们所熟知的泳坛的名将菲尔普斯、短跑的健将博尔特啊，其实他们早年都有确诊过脊柱侧弯的经历，所以我希望家长和小朋友一定不要太过于焦虑。那么脊柱侧弯的高发的年龄阶段一般来说是在8到12岁的青春期，也就是我们说长个最快的那一段时间，所以说家长一定要在孩子刚刚开始长个的时候带他去做一下脊柱侧弯的筛查。有多项的文献研究显示，10到12岁的青少年患者中，如果这个脊柱侧弯的角度大于20度，它有60%的几率以上一定会进一步的恶化，要是大于30度以上，加重的可能性啊超过90%，风险极高。要是更大一点呢，超过了40度以上啊，那就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要考虑去做手术了。因为处于这个阶段，保守治疗的成功率可能就比较低了，越往后拖结果可能就越严重。那如何去判断这个孩子有没有脊柱侧弯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观察和简单的一些测试来判断。首先啊，我们让小朋友把这个后背啊完全的暴露，然后呢看一看他的两边的肩膀是不是一样高哦，然后再看看他我们这个肩胛骨的上角、他的下角，以及呢两边我们叫髂脊，你把它卡进去，看看他这个两个骨头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然后正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孩子两边的乳头是不是对称一样高，还有他的锁骨以及他的两侧的肋骨有没有一边特别凸一边特别凹。如果有高高低低的，那你心里要注意了，你就是这个孩子有可能有侧弯。还有一个更精准一点的测量的方式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的这个叫脊柱侧弯的测量尺，它是可以通过体表来看孩子有没有这个侧弯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用手机的水平尺来实现一个平替吧，当这个度数超过5度的时候，就证明这个孩子有侧弯的可能性了。我们可以做一个亚当斯实验，我们让小朋友啊脚与肩同宽，然后手合上，然后整个人弯下来，对，注意啊，让他的头也低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观察了，如果是有侧弯的孩子的话，他的后背是不是会出现一高一低，这种我们叫他剃刀背。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测量尺、水平尺来测一下，我们找到他脊柱的正中的这一条，把这个凹陷放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上向下来看这个范围，我们看这个度数，你看它最大的度数大概在这儿，是不是接近5度左右，就说明它的腰椎有可能向右侧侧凸，那就要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了。那重点来了，如果已经确诊了，我们该怎么救呢？那 针对侧弯啊，我们的治疗思路其实是要从三个平面去分别去治疗。那首先就是解决我们矢状面胸椎和腰椎曲度的问题，同时呢我们再去解决这个冠状面和水平面侧弯的旋转的问题。那接下来啊，就教大家一个居家的功能锻炼，它叫生理逻辑的训练，大家可以回去做一做，试着去改善我们胸椎和腰椎的生理曲度。我们在家里啊，先找一把这种带椅背的椅子啊，然后呢这个椅背对小朋友来说也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大概低于你的肩膀但是跟你手肘的位置差不多，我们交叉把手放在这个椅背上，脚也要注意，有些小朋友可能是这样放在这里，这其实就是不对的了，我们尽量还是让它90度平放在地上，踩在地上，后背先尽量打直，然后呢把我们的后背向后弓出去，接下来呢我们要让我们腰椎啊再尽量的向前推啊，你看腰椎的生理曲度本来就是向前的，胸椎是向后的，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不是在恢复我们整个的生理逻辑。我们再做一遍，后背向后，腰向前，这就是一个恢复生理曲度恢复生理逻辑的好的居家训练方式。一天我建议大家做2到3次，可以早中晚各做一次，每一次呢我们可以以比如说15个到20个左右为一组，一组与组之间休息大概2分钟左右，然后一共做3组就可以了。这个动作啊我们要持续的去做，坚持1个月、3个月、半年，慢慢的我们才能看到效果。 OK， 那这就是本期有关脊柱侧弯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很关注脊柱健康，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厦门市中医院推拿科主治医师于恒于医生关于脊柱侧弯的啊一些诊疗的一些方法哈、啊。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啊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哈、啊，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其实就在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还有就是早期的一个预防。也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监督我们的孩子们，加强这种身体的锻炼，养成一个良好的坐姿，哎，避免长时间呢，形成这种单侧用力啊，或者说单肩背沉重的书包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哎，如果怀疑说有这个脊柱侧弯，也应该及时到正规的医院，进行检查和诊断。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朋友们对于本期节目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为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全方位的改善居民人居环境，擦亮城市文明底色。近期呢，呼伦贝尔部分企业、行业协会、党支部以及呢市直单位积极行动起来，纷纷组建志愿服务队伍，深入到河道沿线、社区街巷、居民小区，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治理整治，以文明宣传志愿服务活动。以实干担当汇聚文明力量，让文明先锋浸润草原小城。邻居环境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为了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落地见效，持续优化邻居人居环境，墨尔道嘎森工公司呢运修中心积极响应文明创建工作号召，组织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针对呢迎林桥啊东侧河道沿线区域开展专项环境卫生集中清理整治治理行动。那么整治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全体志愿者秉持着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志愿服务精神，各司其职，主动作为，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工作当中。大家呢重点对河道水面漂浮杂物、河岸两侧白色垃圾、路边枯枝杂草进行全方位的清理，细致排查并清除各类隐患卫生死角，同时呢对于河道内的淤积泥沙进行集中的清理，统一的清运。整个劳动过程当中呢，志愿者们不怕脏，不畏辛劳，实打实地解决了河道周边环境脏乱差的突出问题，让河道生态环境可以说是焕然一新。此次专项整治活动不仅有效地净化了林区河道生态空间，提升了林区整体环境颜值，更充分展现出运修中心全体干部职工甘于奉献、团结实干、积极向上的文明风貌。据了解呢，下一步啊，运修中心将把卫生环境整治与精神文明建设呢深度地融合在一起，推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开展，持续巩固文明创建工作成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优质邻居环境。

区活道整治工作呢成果显著啊，那么城市社区的人居环境提升工作也是同步的稳步推进当中。国企单位呢主动扛起了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区共建共治，以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环境治理，为辖区居民营造舒适宜居的生活氛围。那近日呢，中国石油内蒙古呼伦贝尔销售分公司呢也是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组织企业宝石花志愿服务队走进包联企业，开展全方位的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当天呢，身着统一工装的石油志愿者们精神抖擞，干劲满满，以拉网式清扫模式对于社区公共区域开展无死角的一个环境整治。大家呢可以说是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认真清扫路面散落的这个落叶烟头杂物，逐一呢清理平日里容易忽视的卫生盲区。针对社区内存积的一些顽固垃圾哈，志愿者们也是迎难而上，耐心的清理，不放过任何一处脏乱点位，用勤劳汗水哈清扫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参与活动的青年志愿者说哈，这个社区呢是居民的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立足基层服务群众，为社区环境提质增效，正是石油人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真实写照。本次活动呢不止于单纯的环境清扫，志愿者们还化身文明宣传员，走进居民身边，科普垃圾分类啊等等相关知识，引导居民呢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守护社区公共环境，让文明理念呢深入人心。此次志愿服务不仅是彻底改善了包连社区的环境卫生的面貌，彰显了中国石油内蒙古呼伦贝尔销售分公司深耕属地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国企担当，也进一步

步拉近了企业与社区居民的距离。那么未来呢，这个公司啊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的工作，常态化的开展社区共建、便民惠民等特色志愿活动，持续呢为呼伦贝尔文明社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实有力量。

在机关企业积极参与创城的同时啊，作为城市人均环境治理的主力军，那么当地的物业行业呢，也是主动的集结抱团发力，主动扛起了环境治理的一个责任，当中全力呢补齐小区环境治理短板，为文明城市创建呢赋能助力。为了持续优化城市人均环境，擦亮全国文明城市的金色招牌，近日呢呼伦贝尔物业管理协会也是牵头联动海勒尔区七家物业企业，集结骨干员工，组建专项志愿服务队伍，投身文明城市创建一线，以精细化整治行动为呼伦贝尔文明建设注入温暖的物业力量。

整治工作呢是聚焦居民小区及周边公共区域的环境难点、卫生死角和治理薄弱的环节，开展全方位精细化的清洁攻坚工作。现场可以说是火热哈、朝天啊！全体物业呢志愿者们统一着装，分工协作，手持扫帚啊、拖把呀，还有垃圾夹、抹布等等各类清洁工具，有条不紊的开展整治作业。那么大家呢细致清扫主次道路、绿化带内的白色垃圾、烟头杂物，以及呢这个枯枝落叶，认真铲除、擦拭墙面、单元楼道以及公共设施上的小广告、牛皮癣，同时呢规整小区内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还有清理楼道角落堆积的废弃杂物，全方位的净化小区公共空间。面对各类顽固环境问题呢，志愿者们也是耐心的整理攻坚克难，全力呢消除环境的一个乱象。那么经过全体人员的这个劳动哈，这个小区各环境可以面貌焕然一新哈，可以这么说。与此同时呢，志愿者们还介入了整治契机，开展文明宣讲，向各网的居民、小区业主普及文明城市创建知识，细致讲解垃圾分类、文明养犬、车辆规范的停放、爱护公共设施、杜绝乱堆乱放等等哈这些常识，引导群众呢要摒弃不文明行为，自觉遵守文明公约。本次七家物业企业联合支援行动，也是呼伦贝尔物业行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聚力共建文明城市的生动实践，有效地补齐了小区环境治理短板，充分调动了居民共建共治的积极性。那么下一步呢，呼伦贝尔物业管理协会呢将持续发挥行业桥梁纽带作用，引领全呼伦贝尔市物业企业紧跟文明城市建设的工作部署，常态化地开展环境整治、文明宣讲、便民服务等等这些志愿活动，持续呢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深化文明创建成果，携手共建整洁优美、文明和谐的城市面貌。

行业志愿力量踊跃参与创城工作，那么基层党组织啊也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带动环境治理提质增效，以党建红点亮城市文明的底色。呼伦贝尔市军创优品党支部呢，也是组织啊支部党员志愿者走进居民小区，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引领实干，助力文明城市建设。活动呢，精准聚焦小区公共区域、楼道、绿化带等等重点区域的环境薄弱点位，开展精细化的清洁整治工作。

共建的一个职责，主动下沉基层一线，精准落实创城工作任务，文明升级。为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呢，切实落地落细单位包联共建责任，呼伦贝尔市工商联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深入对口包联小区，开展文明城市你我守护主题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呢美化小区环境，传播文明先锋，全力助力文明城市建设。活动现场，身穿志愿服务的工作人员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大家呢，携带垃圾钳、垃圾袋儿，还有铲刀、抹布等等清洁工具，分组分工协同作业。针对小区主干道、楼道拐角、自行车棚等等公共区域，开展全方位的清扫保洁，仔细的检视路面的烟头、纸屑，还有塑料袋，还有一些枯枝落叶等等各类生活垃圾，逐一排查。清理隐患，卫生死角，针对楼道墙面呢、单元门户宣传栏上难以清理的违规小广告，志愿者们的耐心铲除，细致擦拭，彻底清除影响小区环境的城市牛皮癣，让小区公共区域呢恢复了整洁的原貌。那么在环境治理的全过程当中呢，志愿者们也是积极开展了文明宣讲，向小区居民呢讲解文明城市的一个创建的重要意义，普及了环境卫生保护、文明居住、垃圾分类等等实用的知识，积极引导居民要自觉爱护公共环境，抵制各类不文明行为，带动更多的群众呢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创城工作，成功呢营造出了人人关心创城、人人支持创城、人人参与创城的这种社会氛围。下一步呢，呼伦贝尔市工商联将推动志愿服务与文明城市创建深度融合，常态开展，定期组织环境整治、文明宣讲等等这些志愿活动，持续提升包联小区人均环境品质，以点点志愿微光汇聚磅礴文明力量，用实干和担当为呼伦贝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呢持续赋能。当前呢，呼伦贝尔的一些企业呀、这个单位呀，还有这个各个党支部哈，组织同心同向，携手共建，常态化开展这个文明社会实践服务。像从河道生态治理、社区环境美化，到小区细致整治，从企业担当、行业聚力，到党建引领、单位赋能，全方位多角度提升城市人均环境质量，传播文明新风。

0: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唠唠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了哈，聊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高考过后呢，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可能已经是早早就行动起来了哈，给孩子们安排有意义的这个假期。当然与此同时呢，也要注意各种安全，比如说反诈安全，还有这个溺水，还有这个出行等等哈，这个安全常识要意识哈，铭记于心。当然很多朋友说了，这个漫长的近三个月的这个假期哈，既不想躺平虚度光阴，也不想过度的内卷给自己施压，到底该怎么安排才最有意义呢？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份哈，我个人认为挺实用的，就是高考之后暑假不躺不卷的行动指南，也帮所有的孩子们哈轻松度过一个快乐又收获的一个夏天。

呢，可以说是对于孩子来说，成年之后哈，最自由、最无负担，可以完全掌控自我的一个间隔时间段。与其漫无目的的刷手机呀、玩游戏呀、虚度时光，还真不如主动的规划起来，让这个假期呢兼具快乐与成长，收获满满。首先呢，第一件值得做的事儿啊，就是咱们出去旅行吧。这个时候啊，可以说一句，说走就走的旅行完全是可以实现了。每年呢，高考结束之后呢，全国很多景区呢都会针对高考考生推出专属的福利活动，大家呢凭借本人的准考证或者是身份证，就能享受到像免门票啊，或者是半价购票等等这些优惠。不妨呢，趁着青春正好，和同窗好友相约出行，奔赴一场浪漫的少年游，看山川湖海，开阔眼界，为高中生活画上温柔的句号。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和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旅行虽然是非常好，非常浪漫，非常放松心情，但是也是要把这个安全放在首位的。说说这第二件有意义的事儿哈，就是参与志愿服务。大家呢可以走进社区、敬老院、公益站点儿，主动参与各类公益志愿服务。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过程当中呢，不仅能够结识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更是能收获满满的感动与成就感，体会奉献的意义。同时大家也可以用这个 vlog 来记录一下啊志愿的瞬间，分享温暖与美好，留存专属的一个青春记忆。三件事呢，就是好好奔赴一场同学聚会。三年朝夕相伴的同窗，毕业之后呢，就要奔赴湖四海，见面的机会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呢，可以相约哈、啊，重回母校，熟悉熟悉呢校园生活，然后见一见自己喜爱的老师，拍一张完整的毕业大合照，留住青春的模样。聚会时呢，和好朋友哈、啊、深度谈心，交换心事，分享这三年珍藏的照片，重温并肩奋斗的滚烫时光。

第四呢，就是学会认真的休闲，高质量的放松。很多人说了，哎，我放松就放松，还要高质量吗？来听一听啊，什么叫高质量放松。很多朋友啊，这个同学呢，放假之后呢，就没有这个不分昼夜的哈，这个刷短视频打游戏，看似放松，实则身心疲惫啊。有的时候你玩游戏哈，输赢还很紧张呢，有没有同感？不如把休闲变得有质感，多去看一看优质的电影，或者是可以呢看一看逛一逛艺术展览，看一看一些文艺演出。看完电影呢，也可以写一篇简短的感悟，哎，或者你不想再学习了，不想写了，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啊、父母来聊一聊你的感悟感想，哎，看这篇书啊，或者是电影之后你的观后感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也可以？参加的一些活动，包括参观展览之前呢，也可以提前做好功课，让每一次休闲都有收获啊，这样就告别了无效的放松。事儿就是用心陪伴家人。那很多人说了，哎，我也不想出去玩，然后呢也不想这个看电影或者怎么样哈，那我在家陪父母，哎，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儿。等到步入大学呢，远赴外地求学，往后的日子里大家只有寒暑假、小长假才能回家陪伴家人，趁着这个很长的假期，可以多陪陪父母家人，主动和家人谈心聊天，也可以呢抽空看望许久未见的亲朋，用心来维系亲情友情，珍惜朝夕相伴的温柔时光。第六件事呢，就是坚持运动，保持良好的体态和身心状态。大家呢可以挑选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跑步啊、打球啊、跳绳、瑜伽都可以，坚持

长期的锻炼。运动啊，不仅能够强健体魄，分泌的多巴胺还能治愈一些情绪，驱散焦虑，带来满满的快乐。而且呢，大学每年都有这个体测哈，提前保持运动习惯，也能为未来的大学生活打好身体基础。那就是可以利用假期呢深耕一下学习，提升自我。大家呢可以趁着整块空闲的时间学习感兴趣的，像外语，夯实一下语言的能力，多看一些英文电影、英文演讲，培养语感。英语呢作为大学必修的科目，假期的积累一定会在未来派上大用场。同时呢也可以掌握一些办公软件，比如说 Word 呀、PPT、Excel， 这个呢也是大学要写论文呐，或者做课件、参加竞赛的必备技能。提前熟练掌握，不仅能适配大学生活，未来步入职场也会受益匪浅。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抓紧时间考取驾照哈！相信每一到高考过后这个假期呢，大家尤其大学生哈，准大学生们都会做的这个事情。这个假期呢，人生当中最轻松，时间也是最充裕，没有学业的压力，学车就很多人来选择这一条了。趁着年轻呢，记忆力好，时间又集中，高效功课科目一啊，还有一些这个考试哈、啊，计算机的这个考试，是练习呢实操，顺利拿下驾照，掌握这项实用的技能，也是成为大学社交的一个隐形加分项。当然啊，大家也不用一直紧绷着哈，这个彻底放松休息呢，也是假期的必备课。结束三年的高考的高中生活，大家可以放空自己哈，也可以睡到自然醒，随心享受慢节奏的假期生活啊，彻底呢卸下备考的压力，治愈身心，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

九件事呢，就是主动分担家务，解锁生活技能。成长呢，从来不只是学习知识哈，更有烟火生活。大家呢，可以主动的承担家庭家务，认真做一次全屋的大扫除，清理呢废弃沟中不需要的书籍杂物，和过去的备考生活好好告个别。同时呢，也可以学着哈做几道家常菜，亲手为父母下厨，用最简单的烟火气表达对家人的爱意与感恩。

十件事儿就是，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哈，知道自己能考上哪个大学之后呢，可以提前探访未来的大学校园。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呢，提前前往自己被录取的院校参观一下，近距离的感受未来啊几年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校园氛围，直观的了解像这个宿舍啊、食堂啊、教学楼啊、图书馆的情况，还可以拍下专属纪念照片，提前对接大学生活，减少开学之后的这种陌生感和不适感。十一件事儿就是解锁全新技能，实现假期的一个弯道超车。三个月的充足时间呢，足够大家深耕一项新技能了，比如说编程、乐器、剪辑、绘画、手工啊等等都可以啊。掌握一项专属技能，不仅能提升个人自信，丰富个人履历，哎，为大学生活加分，更是有可能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解锁全新的一个自我。

期。这个假期呢，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力所能及的正规减脂啊，走出自然。当然在这里呢，重点要提醒大家务必警惕招聘诈骗、电信诈骗，所有兼职信息呢，多向长辈前辈请教，把让家人把关哈，多留一个心眼儿，守住安全的底线。第三件事儿就是认真探索自我，读懂自己。高中三年呢，大家的生活被刷题呀、考试啊填满了，几乎没有时间呢静下心来了解自己。这个假期呢，可以放慢脚步，通过一些这个性格测试啊、兴趣尝试啊、独立思考，慢慢认清自己的性格、喜好、优势与短板，找准自己的一个自身定位，明晰未来的方向，为大学学习以及将来职业规划也是打下基础。14件事儿就是要保持阅读习惯，丰盈内心世界。阅读呢，从来不是备考的专属，更是终身哈成长的一个好习惯。脱离课本之后呢，大家可以制定专属的一个阅读计划，阅读文学、社科、励志、科普等等各类的课外书籍啊，都可以选择尝试，跳出应试知识的一个局限，拓宽眼界，沉淀内心，在文字当中啊收获成长。15件事儿呢，就是提前做好大学入学的准备。大家呢，也可以提前呢查阅录取专业的必修课、核心课程，简单了解专业学习的一个方向，提前呢做好知识的一个铺垫。假期之后呢，后期会慢慢的校准作息的生物钟，逐步呢脱离熬夜呀、赖床啊等等假期的一个习惯，适配大学的作息。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心理建设。大学呢是自主化、自由化的一个学习生活，需要自我规划、自我管理，提前呢调整心态，才是更好的独立迎接新的阶段。最后呢，还有一件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的小事儿哈，就是写一封信呢给未来的自己，用笔呢记录下此刻的心境啊、青春的期许、对未来的憧憬与寄予，封存起来。等到大学毕业或者是多年以后再打开回望，看看自己呢是否活成了曾经期待的那个样子，这也会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纪念。这个假期啊，本该是用来体验尝试成长的，也希望大家都能放下焦虑，拒绝虚度，拥抱呢这个未知，探索世界，在悠长的假期里呢，收获快乐，沉淀成长和积攒满满的能量，自信奔赴下一段星辰大海。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信息源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0: 加班到深夜，盯着电脑屏幕的你，是不是也问过自己，这份坚持真的值得吗？
11: 哄睡哭闹的孩子，看着满桌未收拾的玩具，你会不会偷偷想，我的疲惫，有人能懂吗？
10: 对着手机反复点错图标，想给远方孩子打个视频，却不知从何下手。你是不是也怕自己被世界落下了？困惑需要出口，故事值得倾听，成长总有方向。这里是你的专属聊天空间，
11: 下班路上锁定汉语综合广播，
10: 聊聊呗，与你共赴一场被看见、被读懂的相遇。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刚才和大家聊完孩子的一个假期规划哈，我们就不得不聊一聊当下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高考之后的一个焦虑。很多人呢以为这个考完试哈，焦虑的只有学生哈，但其实考后焦虑正在深深考验着这一代的父母。高考结束之后呢，相当于卸下了重担的孩子，很多家长反而变得更加的紧张焦虑，患得患失。尤其是呢有一定工作阅历的家长呢，会因为自己过往求学呀工作当中的遗憾，就会把所有期许呢寄托在孩子身上，纠结孩子的专业选择、院校的一个选择。那很多家长就会感慨哈，说自己当年呢就是因为没选对专业，选错了赛道，才导致现在工作可能不太如意，所以呢格外的害怕孩子会重蹈覆辙。再加上身边人呢纷纷跟风追捧热门专业、热门院校，家长啊就很容易盲目的跟风，一窝蜂的挤进所谓的优质赛道，那执念于艺考定终身，觉得哈选对专业就能一劳永逸决定孩子的一生。但其实呢，大部分时候啊，都是家长无谓的焦虑。这种过度的紧张、攀比、担忧，不仅帮不到孩子，反而还会给孩子制造心理混乱和情绪的不安，慢慢的消耗孩子的底气和安全感，让原本轻松的假期变得充满压力。所以说哈，接下来呢，和大家，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哈，分享几个方法，教大家克服一下考后焦虑，营造温馨松弛的一个家庭氛围吧。第一呢，就是要学会理解支持，和孩子共同面对一切。那么高考结束之后呢，家长最不该做的就是反复的追问分数，纠结对错。你看，我们通常会听到有一些家长会这么说，你看那道题哈，你要做对了多好，怎么怎么样哈，过度的评判。大家要优先关注孩子的一个情绪状态，让孩子真切感受到家长是接纳他所有的一个状态。无论最终成绩如何，父母的爱与支持都是无条件的。当孩子主动倾诉担忧、焦虑、遗憾情绪的时候呢，家长朋友们这时候要做的也不是敷衍，不要否定，要用温柔的语言安慰鼓励。可以多和孩子们说，哎呀，这段时间啊辛苦了，先好好休息一下吧。如果孩子预估成绩不理想，情绪低落，千万也不要表现出失望、不满、指责的态度。一个拥抱，一句温柔的安慰，远比千言万语的说教哈更加有用了。大家呢可以告诉孩子哈，你已经拼尽全力了，无论成绩怎样，只要尽力哈，就没有遗憾。简单一句话就能治愈孩子的不安，让孩子知道在家长心里，他健康快乐永远比分数更重要，让孩子呢敢于敞开心扉倾诉心事。第二点要说的就是耐心的倾听，学会共情，读懂孩子的情绪。很多家长啊，总喜欢急于给建议、讲道理，却忽略了孩子真正需要的是倾诉的出口。大家呢，可以主动的营造轻松、平等的一个交流氛围啊，这里平等很重要。不要觉得你是父母，哎，我就要高他一等啊，对孩子有说教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可取的。鼓励孩子分享考试过程当中的感受、备考的压力、对未来的迷茫。那么在孩子表达的时候呢，一定是要专注，保持这种专注力，不要随意打断对方说话，就是不要打断孩子说话，不要中途就进行说教了。可能自己孩子在说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作为家长可能觉得他说的事儿不对，然后就打断孩子，就开始说，哎，你不对怎么怎么样，这时候也不可取哈，不要急于评判，用点头啊、眼神回应、简单的附和的方式告诉孩子你是在认真的倾听、用心的陪伴。当孩子流露出这种焦虑啊、担忧的时候呢，先共情情绪，再谈论事情。可以说，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换作我，大概率也会很担心，或者如果换作我的话，我还不如你呢。只有
让孩子的情绪得到充分的释放，心理负担呢才会真正的减轻。一个充满爱与温情的一个家庭环境哈，家庭氛围能够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让他在这种松弛的氛围当中呢，慢慢也消去啊，解了这个考后的一个焦虑了。第三点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杜绝盲目的攀比。心理学当中啊，明确提到了情绪是具有感染力的、传染力的啊，传染性的。家长的焦虑啊、纠结啊、浮躁，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心态。想要孩子松弛平和，那家长首先就要稳住自己的情绪。朋友们，不要把自己的遗忘还有这个遗憾、期望、焦虑全都转嫁给自己孩子身上，要用积极乐观的状态感染孩子，让孩子明白一次考试呢从来不能定义人生。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梳理高考的意义，告诉孩子高考只是人生路上的一次小考验，作用呢是帮助我们发现不足、积累经验，而不是定格未来。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些名人成长的一个故事吧，让孩子知道哈，很多优秀的人都是经历过高考失利、人生低谷，但是他们从未被一时的挫折所定义、所打败，反而呢逆风翻盘。

稳步成长。同时啊，一定要杜绝攀比，不要总拿自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对比。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闪光点和成长的节奏，尊重孩子的想法和选择，给予呢足够的自主空间。第四呢，就是转移注意力哈，充实的假期生活，消除焦虑，空闲的时间很多，胡思乱想的情绪就越来越重了。那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轻松合理的一个假期计划，避免孩子呢过度的放纵沉迷手机，也避免孩子过度的内耗纠结成绩。平时呢，可以多安排户外的活动，比如散步啊、爬山、打球、骑行，在运动当中呢释放压力，也可以亲子共读，一起看电影，共享美食，增进家庭的温情。还可以呢鼓励孩子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新技能，刚才不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吗哈，参与志愿服务以及呢社会实践，充分的生活能够有效的转移注意力，让孩子和家长都跳出了这个成绩焦虑的一个怪圈，在成长当中呢治愈情绪。第五点的建议就是正视的情绪问题，及时科学干预。那考后出现短暂的焦虑啊、迷茫、失落，是所有考生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大多可以自行的缓解。但如果发现孩子焦虑情绪严重，持续时间还很长，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作息啊、饮食啊以及心态啊，身心健康了，那么家长也无需过度的恐慌焦虑，大家就可以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咨询像学校的心理老师啊，或者是专业的心理医生，用科学的方式来疏导孩子的情绪，帮助孩子快速走出焦虑的困境，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自己的大学生活。

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家长哈都能够释怀焦虑，从容陪伴，守护孩子奔赴山海。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5号，农历5月初一，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示教育会议召开；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呼伦贝尔市开展以融入现代生活、非遗正青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以多元互动、文旅融合的形式激活传统文化。
1: 阿荣旗，巧手绣出太阳花，同心共筑民族情。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2号，市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运用反面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反躬自省、警钟长鸣。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

0: 话，是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东、市政协主席吕桂和等市领导出席，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主任韩立平通报剖析反面典型案例。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站位，端正思想，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理解把握，充分认清政绩观错位的严重危害，切实在警示警醒中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反思，自省自立，按照三个对照的重要要求，深挖背离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违背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违背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等问题根源，持续纠治偏差，校准坐标。要坚守初心，躬身力行，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践行为民宗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以系统化思维、常态化举措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推进学习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下的好成绩和好形象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市区设分会场。
1: 6月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中央和四个区安全生产领域有关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统筹抓好重要庆祝纪念活动和思想引领工作，持续推动红色教育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和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发展未来产业的战略意义、主攻方向和实践路径，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深刻汲取近期各类安全事故教训，建立健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会商工作机制，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零容忍态度逐个行业企业抓实安全整治，统筹抓好防汛减灾与安全防范，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稳妥推进烂尾闲置项目整治，依法依规化解矛盾，全力推进项目续建盘活，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抓实日常监测，最大限度挖潜增效。会议听取全市各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勇于刀刃向内排查问题，狠抓重点案件查办，持续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见行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13号，呼伦贝尔市以融入现代生活、非遗正青春为主题，在市、旗、乡三地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多元互动、文旅融合的形式活化传统文化，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深度激活文化发展活力。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市级主场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集中展示30多项代表性非遗项目，皮雕、刺绣等文创作品精美别致，俄罗斯族列巴、布里亚特包子、奶酒等特色美食现场制作售卖，呼麦、长调、马头琴等非遗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同时开设非遗手工体验环节， 传承人现场授课，带领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魅力，并开展非遗保护科普宣传、达乌尔夺宝体育竞技、呼伦贝尔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郭峰。
3: 夺宝游戏是我们达乌尔人在与古老的大自然博弈中流传下来的具有思想性、教育性和对抗性的传承体育游戏，也希望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能够继续传承我们达乌尔优秀的体育运动夺宝。
2: 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崔航。
4: 依托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一重要节点，呼伦贝尔市文化馆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并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并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2: 在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分会场，当地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推出非遗歌舞展演、趣味知识问答、文旅项目推介等丰富内容，同时打造沉浸式非遗体验区，设置手艺展示、美食品鉴、文创展销、趣味互动等板块，多项趣味体验项目广受群众青睐，市民同鸣。
5: 这次的非遗活动内容特别丰富，形式十分新颖，既能近距离欣赏精彩的文艺演出，观摩传统非遗手艺，还能亲手体验非遗项目，品尝本地特色美食。
2: 达乌尔族鲁日格勒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玉华。
6: 作为国家级传承人以后呢，我要更加努力，多多地培养传承人，让他们都了解咱们民族文化，知道非遗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
2: 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文龙。
7: 让非遗走出展厅，走进群众，融入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非遗资源，扎实做好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传承与创新推广工作，持续深化传统文化资源，推动文旅体商进一步融合，以文化传承赋能地方发展。
2: 扎兰屯市分会场主打非遗加文创，现场非遗大集同步开张，剪纸、麦秆画、工笔画、桦树皮制作等非遗项目各展风采，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细致讲解技艺渊源，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民间艺术的独特价值与趣味。麦秆画，呼伦贝尔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玲。
8: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麦秆画项目呼伦贝尔市级非遗传承人，我始终坚守非遗传承初心，打磨自己的技艺，创作出更多与时俱进的优秀作品。同时呢，我也希望带动更多的群众走进非遗，了解非遗。
9: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一针一线传承文脉，一花一韵凝聚力量。在阿荣旗，汉族手工艺人李若楠深耕鄂温克族太阳花非遗手工技艺，潜心钻研，坚守传承，以精巧的太阳花为文化纽带，架起民族交融桥梁，带动各族妇女携手学艺，共同创作，让非遗技艺在指尖焕发全新活力，以实干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动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画卷。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10: 李若楠自幼钟爱传统民俗文化，身为汉族的他对独具特色的鄂温克族太阳花手工技艺情有独钟。多年来他深耕非遗传承之路，主动查阅民俗典籍，走访民间资深手艺人，反复打磨创作技法，逐一攻克太阳花制作中配色、剪裁、拼接等核心工艺难点，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优化创作细节。近期他精心创作了一款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太阳花作品，以匠心巧手诠释各民族同心的内涵。太阳花制作手艺人李若楠。
11: 这个是象征着民族团结，然后这几个手就代表着咱们民族团结的兄弟姐妹的手，然后手握着手一起共创美好未来。周围是太阳花，太阳花寓意着平安吉祥。
10: 一朵朵色彩鲜亮、造型精致、寓意美好的鄂温克族太阳花在李若楠的指尖次第绽放，熠熠生辉。深耕非遗传承，心系民族团结的他始终希望以自身微薄之力 让传统技艺被更多人熟知喜爱。以特色民族文化为载体，凝聚民心，汇聚力量，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

0: 14度，岭西东南风34级，其余地区东南风23级。海拉尔多云，东南风34级转东南风23级，11至22度。周二，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东南部小雨，局部偏大，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0至27度，最低气温2至15度，全市西北风23级。海拉尔多云转晴，偏东风23级转西北风23级，10至23度。周三，岭西南部、岭东北部多云，其余地区小雨，局部偏大，最高气温24至28度，最低气温7至16度。岭西偏南风3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23级。海拉尔多云转小雨，西北风23级转偏南风34级，14至26度。周四，岭南西部多云，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3至31度，最低气温6至15度。岭西西部西北风5至6级，岭东南部西南风5至6级，岭西东部西北风4至5级，岭西东北部西北风34级。海拉尔小雨转多云，西北风4至5级转西北风34级，15至26度。周五全市多云间晴，最高气温17至25度，最低气温0至11度。岭西西北风5至6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至5级。海拉尔多云转晴，西北风5至6级转西北风23级，8至19度。周六，岭上北部、岭西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16至25度，最低气温0至13度。岭西西部偏西风4至5级，岭西东部偏西风3至4级，其余地区偏西风23级。海拉尔多云，偏西风3至4级转偏南风23级，12至20度。周日，岭上北部、岭西西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0至28度，最低气温3至15度。全市偏南风3至4级，海拉尔晴转多云，偏南风3至4级，15至24度。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
4: 新闻联
3: 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锚定自贸试验区建设，满洲里综合保税区重点项目开工；
1: 阿荣旗遍地繁花处处景，精致家园入画来；
2: 根河市医保服务不打烊，便民利民零距离。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日前，满洲里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政策基地项目富士通保税维修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为自贸试验区产业集聚、综保区扩能提质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5: 据了解，保税物流政策基地项目总投资1400万元，规划新建约1500平方米现代化标准厂房，同时对8695平方米场地实施硬化及智能化配套升级。项目将搭建数字化智慧物流管理体系，实现保税货物信息实时监管、物流资源智能调配、仓储作业高效运转、精准匹配区内企业、海关账册备案、保税仓储、跨境分拨等刚需。同步开工的富士通保税维修项目总建筑面积3050平方米，将建成集专业化汽车改装车间、配件仓储库房、配套附属设施于一体的标准化产业厂区，聚焦对俄重型卡车回流维修、整车改装等业务，精准对接对俄汽车进出口产业市场需求。满洲里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延辉：
6: 账册基地项目是通过建设高标准堆场和保税仓库， 进一步夯实产业

0: 速保障，有效解决区内企业海关监管账册用地不足的问题，属基础设施配套类的保障性项目。富士通保税维修项目则主要是针对近年来我国向俄罗斯大量出口的重型卡车和工程机械，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必然会产生回流维修的需求，从而谋划出的一个产业类发展项目。
1: 此次开工的两个项目落地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综保区产业配套体系，丰富保税物流、保税维修等新业态，助力辖区企业拓展对俄市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同时有效补齐园区产业发展弱项，夯实2026年海关总署综保区绩效评价工作基础，推动园区开放能级、产业质效双向提升。今年以来，依托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总体布局，满洲里综合保税区以综合项目建设牵引产业升级，以市场主体培育激活发展动能，全力推动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枢纽经济转型。满洲里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延辉：
0: 今年1至4月，综保区进出口值完成52.11亿元，同比增长137.8%。在内蒙古三个综合保税区中位列第一，在全国168个综保区内排名第75位，为15开局之年和自贸区建设元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开局基础。
2: 为持续厚植城市生态底色，优化人居生活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阿荣旗在纳吉镇城区全域开展种花植绿景观提升专项行动，通过精细化绿化养护、节点景观打造，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城市名片。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3: 连日来，阿荣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组织施工人员采取分组作业的形式，聚焦幸福大街与荣爱路交叉口、教育大厦周边、滨河公园、花海等城区关键景观节点和重点路段，集中撒播百日草、孔雀草、二月兰、波斯菊等10余种优质花种，总播量达300斤。施工过程严格遵循标准化栽植流程，通过提前土壤保湿、垄沟撒播、覆土平整、保桑养护等规范工序，最大限度保障花种出苗率和成活率，确保绿化美化效果落到实处。呼伦贝尔市筑城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师马超：
4: 我们现在大概有20个人，分2组同时进行，有一组以一个百日草为主，角化池弄一些比较好看的品种，颜色拼接搭配一下。我们这组现在正在种植各个路口的节点，也以是百日草各个颜色高株矮株这么搭配的，点缀城市绿化街道。后续等到花长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定期除草、浇水、施肥。
3: 立足本地气候特点和生长条件，其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合理搭配花草品种，丰富景观层次。在滨河公园、城区主次干道、重要景观节点集中栽植红蓝美女樱4600株、串蓝5600株、海棠1.2万株、串红7000株等各类观赏花苗，错落有致的花卉绿植点缀城区街巷，有效填补绿化空白，丰富色彩层次，让夏日城市绿意盎然，景色宜人，遍地新绿添美景，精致雕琢换新颜。其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持续抓实绿植常态化管护，精细做好浇水除草、修枝养护、景观提升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美化提档升级，以精致生态景观扮亮城市风貌，切实提升群众人居幸福感。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小窗口承载大民生，细微处彰显真功夫。近年来，根河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通过优化服务流程，落实惠民政策，打通异地壁垒，让医保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切实筑牢了百姓的健康保障网。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金蕊、孙继开的报道。
7: 早上9点，走进根河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医保专区，前来办事的群众早已排

0: 起了长队。窗口前，工作人员正耐心细致地向群众答疑解惑。环顾四周，无论是桌面摆放的探亲公出急诊住院费用报销指南，还是门急诊费用报销须知，这些色彩醒目、分类清晰的宣传资料，都让群众对所需材料一目了然，有效避免了来回跑、折返跑。医保缴费是享受待遇的前提，也是群众最关心的关键小事。近年来，根河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致力于打造便民医保，积极推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根河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科员郑浩源：
1: 2026年度呼伦贝尔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缴费期已结束，在2026年1月1日后，参保缴费的居民需要前往医保经办窗口办理参保核定手续，方可进行后续缴费操作。像首次参保或者未在集中缴费期内参保的，缴费到账后需要有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保1年，在3个月等待期的基础上，还要增加1个月的变动等待期。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是不予支付的。待期结束次日可以享受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0: 在医保专区的墙壁上悬挂着两面鲜红的锦旗，这是办事群众对医保服务最真挚的褒奖。据工作人员介绍，赠送锦旗的群众因身在异地，无法折回根河办理业务，工作人员便通过线上沟通、远程协办的方式，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随着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异地就医报销已成为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的重点工作。如今，通过多渠道宣传，越来越多的根河居民，即便远在他乡，也能顺利完成医保报销。根河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科员姚静：
2: 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前，请先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如不提前办理长期异地手续的话，报销比例将降低20%左右。备案成功后，方可享受长期异地报销待遇。办理长期异地的手续包括需要提供迁至外省的户口本、户主页和本人页，或者是外省派出所出具的有效期内居住证。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之基、幸福之药。一面面锦旗，一声声感谢，见证了医保服务的提质增效，更映射出根河市在保障民生、增进福祉的道路上的坚定步伐。
3: 为持续压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抓实道路交通安全生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路面安全风险隐患，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紧密结合辖区道路通行特点，聚焦客货运重点车辆管控，深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全方位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络，切实保障群众安全出行，维护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平稳有序。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紧盯客运车辆安全风险，以辖区主干道、城乡路段、客运站周边等重点区域整治为核心，采取定点检查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客运车辆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乘客不按规定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步检查车辆年检、保险及应急设施配备情况，对驾驶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督促驾驶人严守安全驾驶准则，从源头排查清零客运车辆安全隐患。针对货运车辆超载、超限、非法改装、反光标识破损模糊、带病上路等突出违法，加密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现场对货运驾驶人开展安全普法宣教，督促货运从业人员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定期检修车辆，规范行车，全力净化辖区货运通行环境，立足牧区道路治理难点，聚焦牲畜上路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突出隐患。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各公路中队深入国省道沿线牧户开展入户宣传，通过剖析典型案例，直观普及牲畜栈道的安全危害，同步组织牧户签订道路交通安全承诺书，引导群众自觉规范牲畜圈养管理，杜绝牲畜闯入通行道路，切实筑牢牧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下一步，仙巴尔虎右旗公安局

0: 与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锚定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目标，保持交通安全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抓好重点车辆隐患整治、牧区道路安全宣传等工作，不断补齐安全治理短板，全力防范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持续稳固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形势。
1: 为切实筑牢辖区群众财产安全与生命安全两道防线，从源头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和溺水安全事故发生，连日来，哲马尔虎旗公安局、呼和诺尔派出所组织民辅警深入辖区居牧民聚居点，全方位开展反诈防溺水安全宣传，把安全常识送到群众身边。宣传活动中，民辅警坚持贴近群众、直击痛点、通俗易懂的宣传原则。结合辖区生产生活特点，把防范电信诈骗、预防溺水两项内容合并讲解，一边以案说法讲解刷单诈骗、冒充公检法、养老理财骗局等常见诈骗手段，提醒群众不透露银行卡信息、不盲目转账、守住个人财产；一边结合辖区河流、抛沼等地理现状，讲解野外坑塘、自然河湖戏水、垂钓的安全风险。向群众普及防溺水六不准，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反诈维权、水域安全、治安防范等方面的疑问，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意识，主动远离安全风险，自觉抵制电信诈骗。此次宣传活动有效补齐了辖区安全宣传短板，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反诈防骗、防溺水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平安陈巴虎旗建设筑牢了基层警务根基。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的使命与担当。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

0: 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1: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今天以强化

0: 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 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层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 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2: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1: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视台，
16: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9: 全区新闻联播。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翼展翅，内蒙古低空经济乘势而飞；
18: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7: 农工党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对接座谈会召开；
18: 库布齐送电江苏直流输电工程长期合作协议签订；
17: 南北空港牵手，深呼异地货站架起连通大湾区新桥梁；
1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机关食堂对外开放，为人民服务飘起烟火气；
17: 走一线改文风，方寸实验台守护民生安康。
18: 请听详细内容。
17: 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和空域优势，内蒙古紧扣国家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部署，聚焦农林作业、低空巡检、文旅融合、公共治理等领域，推行一场景一方案，多元应用场景正加速走向现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赵伟的报道。
19: 巡逻一组请注意，巡逻一组请注意，经无人机巡查发现，在人民公园东侧发现异常情况。
20: 在巴彦淖尔市凳口县，不少楼宇顶端都设有蜂巢无人机场，他们是这里的空中哨兵，与地面警力无缝联动，共同构筑起立体高效的安全防护网。凳口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宋立伟：
21: 就我们在设备航线的时候，就给飞机赋予了算法，人员异常聚集、交通事故，它自带的算法就会给我们提示，然后把这个指令发送到我们清理中心。
20: 内蒙古拥有草原、林区、矿区等多样化的地理环境，空域广袤，低空飞行干扰少，近空条件优越，得天独厚的自然与空间资源构成了发展低空经济的先天优势。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镇，一台搭载高清摄像头和红外热像仪的无人机沿预设航线平稳升空，对十千伏输电线路开展高空巡检。技术人员通过实时回传的高清影像精准排查隐患。国网通辽新城区供电公司巡线员张月说，
3: 今年我们采用了 RTK 模块，定位也更加准确了，隐患排查更准确规范，重点巡检覆盖农排较多的线路，更加聚焦以往人工难以抵达的区段。
20: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内蒙古将重点拓展低空加农林牧业、低空加公共服务、低空加文旅消费、低空加物流运输、低空加城市治理五大类应用场景。在广袤草原上，无人机植保、草场监测、智慧放牧日益普及；在矿区，无人机开展边坡监测与设备巡检，替代人工完成高风险作业；在森林湿地，无人机搭载红外设备，实现火情早期预警。低空经济正从多维度融入生产生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处长史文祥，
4: 推行一场景一方案，聚焦农林作业、低空巡检、文旅融合、航空运动、公共治理等多元应用场景，精准发力，探索实施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可接受的发展模式，以场景牵引拉动产业升级，全面赋能千行百业。
18: 内蒙古台消息，6月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区装备制造和材料工业、农牧业产业及品牌建设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传统制造业提质升级，深化质改数转，延长稀土、现代煤化工、有色冶金等产业链条，扩大风光清储、电力设备、矿山机械等装备制造业规模。要因地制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梯度培育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会议要求，要紧扣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持续优化农牧业产业布局，深入实施种新、产能提升、精深加工等十大工程，稳定粮肉奶主要农畜产品供给，完善质量保障、食品安全溯源、产地生态保护工作体系，提升农牧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要聚焦牛羊肉、奶制品、马铃薯、葵花籽、果蔬等优质绿色农畜产品，统筹建设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塑造好内蒙古农畜产品品牌形象。会议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草案。
17: 内蒙古台消息，6月15号，农工党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对接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吕中梅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做情况介绍。吕中梅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是对多党合作事业的高度重视。农工党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同题共答，为守护黄河安澜贡献智慧力量。胡达古拉强调，农工党中央此次民主监督工作是对我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指导和帮助。自治区相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全力支持配合，系统谋划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2号至15号，农工党中央调研组在我区调研并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工作。
18: 内蒙古台消息，6月5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家电网公司共同完成库布齐送电江苏直流输电工程长期合作协议签订，为输电通道尽早取得核准批复奠定了坚实基础。库布齐送电江苏直流输电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的重点跨省跨区输电工程。工程起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止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线路全长约1800公里，设计输电容量800万千瓦，配套电源基地总装机规模1464万千瓦，包括光伏800万千瓦、风电400万千瓦及调节性煤电264万千瓦，总投资约642亿元。工程建成后，将通过风光火储一体化模式，有效实现内蒙古西部沙歌荒地区绿色电力规模化外送，每年可为华东地区输送电量约360亿度，其中新能源电量占比超过60%，同时可带动千亿级投资，完成生态修复面积32万亩，实现拉动投资、带动就业、扩大消纳、修复生态等多重效益。
17: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随着深呼异地货站本月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正式揭牌落地，呼和浩特开通了直连大湾区的稳定航空货运通道，搭建起通往东南亚俄蒙市场的双向跨境物流链路。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2: 随着深呼异地货站投运，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前置布局城市货站，把机场收货、打包、冷链仓储等功能前移至市区，实现市区一站式交运。元泰物流等企业借此直连深呼异地货站，每日发运约1.5吨鲜食羊肉，全程高效直达。内蒙古元泰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宇：
6: 成本是更低了，运力提升了，我们当天就可以把咱们内蒙的生鲜的食材、农畜产品、这些都可以这个发往深圳，时效更稳定，更好的开拓市场。
2: 以前从内蒙古发往大湾区的货物需要多次中转，成本高。深呼异地货站启用后，两地机场实现资源航线服务标准一体化协同。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地面服务部货运业务室经理侯亮：
22: 依托该通道，内蒙古自治区的产品呢，可以充分借力深圳机场的区位优势，直通大湾区并连通东南亚。深圳机场呢，可以充分借力我们内蒙古毗邻俄蒙的一个区位通道优势，面向俄蒙市场呢，畅通跨境物流。
2: 深圳与呼和浩特两地明确将以异地货站为纽带，探索区内集货加枢纽中转等创新模式，吸引更多航空公司和货代企业选择呼和浩特作为中转节点，并在国际快件、跨境电商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加快推动业务落地。
18: 伟大征程，大青山地处阴山腹地，扼守绥蒙要道。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艰苦的敌后斗争中，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做出重要贡献。请听报道。
17: 大青山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绥包沦陷后，杨植林、高凤音、刘洪雄等共产党人多次在归绥包头一带组建抗日队伍，打击敌伪势力。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从全国抗日战争发展局势和战略需要出发，做出了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1938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支队组成后，会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第四支队，在李井泉、姚哲率领下冲破敌人的包围，挺进到绥远敌战区，揭开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 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研究三处副处长王静南。
20: 逐步建立了包括绥西、绥中、绥南在内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大青山的抗日斗争在全国抗日根据地中是最艰苦的地区之一，为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我党政军干部、战士和广大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国捐躯的烈士仅有名有姓的就达1000多名，还有许多烈士没有留下姓名。
17: 八路军大青山部队仅仅依靠各族群众，

0: 河等地积极发动各族人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些地区抗日斗争的广泛开展，坚定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久前，内蒙古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完成提质升级，正式面向社会开放。合适的价格、丰富的餐饮服务，不仅满足了本单位职工的用餐需求，还破解了周边群众的就餐难题。请听报道。
2: 临近中午饭点儿，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内饭菜香气四溢，餐台上日常荤素热菜、各类主食与汤品搭配齐全，吸引了不少单位职工和周边居民前来就餐。管委会职工包金华：
3: 现在呢，机关食堂升级改造了以后，我们是早上、中午都能就在机关食堂就餐了，特别省心又省力，菜品又多，口味呢，又丰富，选择的空间又大了，而且价格又透明又实惠。
2: 大家按需挑选菜品后自助称重，不需要长时间排队就可以完成结算，便利又实惠的就餐体验，让前来用餐的群众连连点赞。于桂兰：
4: 食堂饭菜口味都是家常味道，分量给得足，价格也挺实惠，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日常过来就餐特别方便舒心。
2: 今年五月，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将机关食堂服务群体在机关干部职工的基础上扩展至辖区居民、临街商户及周边务工人员，实现公共资源惠民共享。食堂严格对标食品安全管理标准，每天从定点渠道采购新鲜食材，操作流程全程公开透明，从源头守住舌尖安全。菜品定价则坚持成本核算、工艺普惠原则，仅收取基础成本价。食堂对外开放以来，就餐秩序稳定，菜品品质均衡，每天接待就餐人员超过100人次。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经理包永梅表示，食堂对外开放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包永梅：
5: 我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切实解决周边居民、临街商户以及周边务工人员就近就餐不便的实际问题，
2: 盘活存量公共资源，破解群众就餐痛点，拉近党群干群距离。机关食堂打破围墙，开门迎客，盘活的是公共资源，温暖的是民心民意。包永梅：
5: 我们将持续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优化菜品和口味，丰富菜品种类，提升就餐环境与服务质量，真正把机关便民食堂打造成为服务群众、温暖民心的惠民服务窗口。
1: 走一线，改文风。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化学药品检验室副主任王国英，16年在药品检验第一线，用精湛的专业技能守护万千患者用药安全。请听报道：方寸实验台守护民生安康，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6: 在内蒙古药品检验研究院实验室，王国英正带领团队进行2026年国家药品抽检。他要求团队深挖细查，全力排查药品潜在的安全风险。
7: 我必须就是预判到底这个药品在哪方面可能存在问题，然后再去开展探索性研究，保证药品质量。
6: 内蒙古药品检验研究院每年承担国家药品抽检任务。2024年，王国英在对某软胶囊进行抽检时，发现样品存在漏液、囊壳变形、夹杂异物等隐患。王国英：
7: 因为现行标准无外观缺陷判定依据，我们追根溯源，核查药典规范，研究生产工艺，累计开展了22项探索性研究，精准锁定了企液化胶、压丸两道核心工序的工艺缺陷。
6: 检验报告出具以后，国家药监局开展了现场核查，责令对问题药品实施了3级召回，彻底消除了市场的用药隐患。16年来，王国英累计参与12次国家药品抽检任务，4次荣获国家药监局表彰。药品检验员王晴：
8: 让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在面对这个重大的任务和困难的时候，他对这个工作中的这个认。

0: 劲。王主任研究的领域比较前沿，新的思路的获得吧，都给我启发挺大。
1: 王国英，
2: 从穿上白大褂拿起液管的那天起，我就始终牢记药品检验无小事，每一组数据都关乎生命，每一份报告都承载着信任。
3: 请听简讯。6月1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马术项目在包头市奥林匹克公园马术赛场开赛，来自全区的马术健儿同台竞技，展现人马合一的精湛技艺。
4: 6月14号，巴彦淖尔市文旅推介在大湾区启动百万老广杜阴山文旅主题之旅，依托草原与岭南差异化文旅资源，精准引流广东客源。
3: 6月1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之一非遗那达慕长调潮耳道大赛在锡林浩特市正式开赛，吸引全区12个盟市150多名选手踊跃参赛。
4: 近日由兴安盟选送的阳光下的吉祥靴成功入选2026年小荷风采精品剧目全国巡演入围节目名单。
3: 6月15号，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2026年剑王争霸赛开赛，80名射箭爱好者同台角逐，一展风采。
4: 总投资2.3亿元的乌拉特后旗500千伏主变扩建及加强至河套双回线路日前顺利并网。
3: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张海涛，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5: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趋势预报。首先来看降水方面，从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全区九个盟市67个旗县的1203个站出现了降雨，降雨主要出现在五区中部偏东和东部大部地区，其中赤峰市西北部和东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中部和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出现中到大雨，新安盟东南部局地出现暴雨，有两个旗县7个站出现了暴雨。我们来了解一下，其中新安盟可有中旗新加苏木的毛人塔拉84.8毫米，新加木苏木的准泰本65.1毫米，高丽板为55.5毫米。另外有10个旗县80个站出现了大雨，通辽市扎鲁特旗嘎海图镇的吉布图47.7毫米，可作中旗的北柴43.5毫米，新安盟科右中旗的巴彦淖尔45.7毫米，有28个旗县192个站出现中雨，有67个旗县924个站出现了小雨。
0: 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从今天的14点气温情况来看，全区大部在16度到37度之间，其中阿拉善盟西中部和北部、鄂尔多斯西北部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未来3天，我区大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偏北地区有35到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
1: 近期我区中东部地区降水不断，多地出现了大雨、暴雨、短时强对流频发，地质气象灾害风险和山洪气象风险持续升高，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和缓解旱情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容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同时强降雨地区有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的风险，西部的部分地区高温酷热，公众朋友外出以及户外活动时要避免长时间在阳光直射下活动，注意及时补水，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中东部将出现较强风雨天气，赤峰市、通辽市等地有暴雨，西部则继续高温炙烤，阿拉善盟等地将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公众外出时避免长时间在阳光直射下活动，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气温方面，预计未来3天中西部多地将遭受到高温炙烤，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在32度到36度之间，阿拉善盟多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室外炙烤感非常强烈，公众请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
1: 受频繁的降雨影响，东部大部分城市将会维持阴雨清凉的局面，气温低于30摄氏度，其中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的日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以下，体感舒适。不过虽然暑气消散，但由于雨后积水增加，蚊虫滋生地增多，大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0: 根据最新的气象信息监测分析表明，今年以来，也就是1月1号到昨天6月14号，内蒙古全区平均降水量以每天的8点到第二天的8点统计是77.7毫米，较去年同期偏少18.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7毫米。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全区平均降水量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17多，全区的平均气温是2.2度，较去年同期偏高了0.4摄氏度，但是较常年的同期偏高1度，与1998年并列为历史同期第9高。
1: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预警，预警时段为6月15号20点到2026年的6月16号20点。首先来看二级橙色预警，赤峰市有喀拉沁旗和松山区，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高。 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慰藉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的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
0: 三级黄色预警地区是赤峰市的敖汉旗、洪山区、宁城县元宝山区、通辽市的库伦旗。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在上述区域当中 ,S206、S505、S219、S513、S208 等道路沿线及喀拉沁旗美林谷滑雪场景区、宁城县道须沟景区、喀拉沁亲王府景区存在地质灾害风险。在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再来看四级蓝色预警的地区，有赤峰市翁牛特旗、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突泉县乌兰浩特市、通辽市有奈曼旗和扎鲁特旗、呼伦贝尔市有新巴尔虎右旗。上述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区内，气象因素导致突发性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风险预警时间内，对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巡查监测，密切地关注地质气象灾害的风险预警。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5:5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六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南部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事故。
1: 锡林郭勒盟气象台今天16:47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六小时内，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仍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乌兰察布市气象台今天15:24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六小时内，乌兰察布市大部地区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等灾害事故，请以上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今晚8点到明晚8点我区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17度到29度，巴彦浩特晴，21度到34度，乌海晴转多云，19度到36度，临河晴，20度到34度，包头晴转小雨，19度到34度，康巴什晴转小雨，17度到30度，吉宁阵雨，15度到23度，二连浩特多云，15度到26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1度到24度，松山大雨，15度到21度。科尔沁小雨，17度到25度，乌兰浩特多云，14度到23度，海拉尔多云，11度到22度，满洲里晴，8度到22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我们所听到的 Bai Tu 所带来的这一首《爱呀爱呀》，代表了青春和甜蜜的气氛。我们在他的歌曲当中，似乎真的可以感受到了关于青春的一份力量。很多人说，这样甜美的歌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当中更多甜蜜的时刻，似乎也在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当下，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瞬间。

生活当中有太多幸福的时刻值得我们去记录。同样的，在幸福的时刻，我们也希望有音乐的旋律做陪伴。我们感受到了最慢的步伐不是我们原地踏步，也不是徘徊，最快的脚步不是冲刺，而是坚持。很多人在说，生活当中稳稳的幸福就是当下最美好的

这样的旋律让我们想到了一句话，山有顶峰，谷有底岸。在人生漫漫的长途当中，万物皆有回转，当我们觉得余味苦涩，请你相信一切终有回甘。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时刻值得去回想，有太多的时刻是我们通过努力才可以得到的幸福，而歌曲是我们通往幸福的很有力的捷径，也是见证我们幸福的最好的朋友。

飞儿乐团的这一首《Lady》让我们回到了校园的时光。当时所有的人去看那部电视剧《斗鱼》的时候，我们都是青春的模样。我们穿着校服肆意地奔跑在绿茵场地上，也见证着太多的悲欢离合。而这样的旋律也将我们的青春拉回了眼前。

邓紫棋是华语流行乐坛的铁肺唱将，也是能够包揽词曲创作的才女。我们感受到了她从小天后到全球爆款歌手的一个历程。邓紫棋用作品打破了争议，活成了逆境的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倒数》，就是由她自己进行创作的歌曲。我们也感受到了她的演唱实力。我们在。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句号。句号往往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的开始。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你会想到什么样的过程？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2: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关注到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的出行路。我们来听到的是宝石所带来的这一首歌曲《那个女孩》。在青春当中，我们遇到了那个心动的人，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将我们的这份爱变得更好。所以说，很多人会将这份情绪融入到他的歌曲当中。
1: 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她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她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

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也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

布拉格的广场见证了爱情，它也见证了我们华语流行乐坛的蔡依林和周杰伦他们两个合作的这一首经典。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5号，农历5月初一，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示教育会议召开；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呼伦贝尔市开展以融入现代生活、非遗正青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以多元互动、文旅融合的形式激活传统文化。
1: 阿荣旗，巧手绣出太阳花，同心共筑民族情。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2号，市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运用反面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反躬自省、警钟长鸣。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东、市政协主席吕桂和等市领导出席，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韩立平通报剖析反面典型案例。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站位，端正思想，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理解把握，充分认清政绩观错位的严重危害，切实在警示警醒中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反思、自省自立，按照三个对照的重要要求，深挖背离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违背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违背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等问题根源，持续纠治偏差、校准坐标。要坚守初心、躬身力行，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践行为民宗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以系统化思维、常态化举措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推进学习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下的好成绩和好形象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市区设分会场。
0: 6月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中央和四个区安全生产领域有关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统筹抓好重要庆祝纪念活动和思想引领工作，持续推动红色教育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和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发展未来产业的战略意义、主攻方向和实践路径，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深刻汲取近期各类安全事故教训，建立健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会商工作机制，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

0: 零容忍态度，逐个行业企业抓实安全整治，统筹抓好防汛减灾与安全防范，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稳妥推进烂尾闲置项目整治，依法依规化解矛盾，全力推进项目续建盘活。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抓实日常监测，最大限度挖潜增效。会议听取全市各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勇于刀刃向内排查问题，狠抓重点案件查办，持续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渐行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3号，呼伦贝尔市以融入现代生活、非遗正青春为主题，在市、旗、乡三地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多元互动、文旅融合的形式活化传统文化，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深度激活文化发展活力。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市级主场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集中展示30多项代表性非遗项目，皮雕、刺绣等文创作品精美别致，俄罗斯族列巴、布里亚特包子、奶酒等特色美食现场制作售卖，呼麦、长调、马头琴等非遗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同时开设非遗手工体验环节，传承人现场授课，带领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魅力，并开展非遗保护科普宣传，达乌尔夺宝体育竞技，呼伦贝尔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郭峰。
3: 夺宝游戏是我们达乌尔人在与古老的大自然博弈中流传下来的具有思想性、教育性和对抗性的传统体育游戏，也希望在今后的生活工作当中能够继续传承我们达乌尔优秀的体育运动夺宝。
2: 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崔航。
4: 依托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一重要节点，呼伦贝尔市文化馆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并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并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2: 在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分会场，当地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推出非遗歌舞展演、趣味知识问答、文旅项目推介等丰富内容，同时打造沉浸式非遗体验区，设置手艺展示、美食品鉴、文创展销、趣味互动等板块，多项趣味体验项目广受群众青睐，市民同名。
5: 这次的非遗活动内容特别丰富，形式十分新颖，既能近距离欣赏精彩的文艺演出，观摩传统非遗手艺，还能亲手体验非遗项目，品尝本地特色美食。
2: 达乌尔族鲁日格勒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玉华。
6: 作为国家级传承人以后呢，我要更加努力，多多地培养传承人，让他们都了解咱们民族文化，知道非遗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
2: 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文龙。
7: 让非遗走出展厅，走进群众，融入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非遗资源，扎实做好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传承与创新推广工作，持续深化传统文化资源，推动文旅体商进一步融合，以文化传承赋能地方发展。
2: 扎兰屯市分会场主打非遗加文创，现场非遗大集同步开张，剪纸、麦秆画、工笔画、桦树皮制作等非遗项目各展风采，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细致讲解技艺渊源，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民间艺术的独特价值与趣味。麦秆画，呼伦贝尔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玲。
8: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麦秆画项目呼伦贝尔市级非遗传承人，我始终坚守非遗传承初心，打磨自己的技艺，创作出更多与时俱进的优秀作品。同时呢，我也希望带动更多的群众走进非遗，了解非遗。
9: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一针一线传承文脉，一花一韵凝聚力量。在阿荣旗，汉族手工艺人李若楠深耕鄂温克族太阳花非遗手工技艺，潜心钻研，坚守传承， 以精巧的太阳花为文化纽带，架起民族交融桥梁，带动各族妇女携手学艺，共同创作，让非遗技艺在指尖焕发全新活力，以实干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动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画卷。请听安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10: 李若楠自幼钟爱传统民俗文化，身为汉族的他对独具特色的鄂温克族太阳花手工技艺情有独钟。多年来他深耕非遗传承之路，主动查阅民俗典籍，走访民间资深手艺人，反复打磨创作技法，逐一攻克太阳花制作中配色、剪裁、拼接等核心工艺难点，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优化创作细节。近期他精心创作了一款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太阳花作品，以匠心巧手诠释各民族同心的内涵。太阳花制作手艺人李若楠：
11: 这个是象征着民族团结，然后这几个手就代表着咱们民族团结的兄弟姐妹的手，然后手握着手一起共创美好未来。周围是太阳花，太阳花寓意着平安吉祥。
10: 一朵朵色彩鲜亮、造型精致、寓意美好的鄂温克族太阳花在李若楠的指尖次第绽放，熠熠生辉。深耕非遗传承、心系民族团结的他，始终希望以自身微薄之力让传统技艺被更多人熟知喜爱，以特色民族文化为载体，凝聚民心，汇聚力量，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温暖鲜活的基层力量。太阳花制作手艺人李若楠：
11: 这几年电商挺火的，然后咱们做线上线下，然后今年也招了十多个代理，现在的干活的小姐妹有4-3个，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鄂温克民族文化，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民族文化。
12: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周一，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东南部小雨，局部偏大，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18-28度，最低气温1-14度，岭西东南风3-4级，其余地区东南风2-3级。海拉尔多云，东南风3-4级转东南风2-3级，11-22度。周二，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东南部小雨，局部偏大，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0-27度，最低气温2-15度，全市西北风23级。海拉尔多云转晴，偏东风23级转西北风23级，10-23度。周三，岭西南部、岭东北部多云，其余地区小雨，局部偏大，最高气温24-28度，最低气温7-16度，岭西偏南风3-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23级。海拉尔多云转小雨，西北风23级转偏南风34级，14-26度。周四，岭南西部多云，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3-31度，最低气温6-15度。岭西西部西北风56级，岭东南部西南风56级，岭西东部西北风45级，岭西东北部西北风34级。海拉尔小雨转多云，西北风45级转西北风34级，15-26度。周五，全市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7-25度，最低气温0-11度，岭西西北风50。

0: 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锚定自贸试验区建设，满洲里综合保税区重点项目开工；
0: 阿荣旗遍地繁花处处景，精致家园入画来；
1: 根河市医保服务不打烊，便民利民零距离。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日前，满洲里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政策基地项目富士通保税维修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为自贸试验区产业集聚、综保区扩能提质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5: 据了解，保税物流政策基地项目总投资1400万元，规划新建约1500平方米现代化标准厂房，同时对8695平方米场地实施硬化及智能化配套升级。项目将搭建数字化智慧物流管理体系，实现保税货物信息实时监管、物流资源智能调配、仓储作业高效运转、精准匹配区内企业、海关账册备案、保税仓储、跨境分拨等刚需。同步开工的富士通保税维修项目总建筑面积3050平方米，将建成集专业化汽车改装车间、配件仓储库房、配套附属设施于一体的标准化产业厂区，聚焦对俄重型卡车回流维修、整车改装等业务，精准对接对俄汽车进出口产业市场需求。满洲里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延辉：
6: 政策基地项目是通过建设高标准堆场和保税仓库，进一步夯实产业要素保障，有效解决区内企业海关监管政策用地不足的问题，属基础设施配套类的保障性项目。富士通保税维修项目则主要是针对近年来我国向俄罗斯大量出口的重型卡车和工程机械，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必然会产生回流维修的需求，从而谋划出的一个产业类发展项目。
5: 此次开工的两个项目落地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综保区产业配套体系，丰富保税物流、保税维修等新业态，助力辖区企业拓展对俄市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同时有效补齐园区产业发展弱项，夯实2026年海关总署综保区绩效评价工作基础，推动园区开放能级、产业质效双向提升。今年以来，依托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总体布局，满洲里综合保税区以综合项目建设牵引产业升级，以市场主体培育激活发展动能，全力推动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枢纽经济转型。满洲里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延辉：
6: 今年1至4月，综保区进出口值完成52.11亿元，同比增长137.8%。在内蒙古3个综合保税区中位列第一，在全国168个综保区内排名第75位，为15开局之年和自贸区建设元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开局基础。
0: 为持续厚植城市生态底色，优化人居生活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阿荣旗在纳吉镇城区全域开展 种花植绿景观提升专项行动，通过精细化绿化养护、节点景观打造、持续擦亮生态宜居。

0: 城市名片。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1: 连日来，阿荣奇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组织施工人员采取分组作业的形式，聚焦幸福大街与荣爱路交叉口、教育大厦周边、滨河公园、花海等城区关键景观节点和重点路段，集中撒播百日草、孔雀草、二月兰、波斯菊等十余种优质花种，总播量达300斤。施工过程严格遵循标准化栽植流程，通过提前土壤保湿、垄沟撒播、覆土平整、保伤养护等规范工序，最大限度保障花种出苗率和成活率，确保绿化美化效果落到实处。呼伦贝尔市筑城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师马超：
2: 我们现在大概有20个人，分两组同时进行，有一组以一个百日草为主，浇花池弄一些比较好看的品种，颜色拼接搭配一下。我们这组现在正在种植各个路口的节点，也以是百日草各个颜色高株矮株这么搭配的，点缀城市绿化街道。后续等到花长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定期除草、浇水、施肥。
1: 立足本地气候特点和生长条件，其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合理搭配花草品种，丰富景观层次。在滨河公园、城区主次干道、重要景观节点集中栽植红蓝美女樱4600株、串蓝5600株、海棠1.2万株、串红7000株等各类观赏花苗，错落有致的花卉绿植点缀城区街巷，有效填补绿化空白，丰富色彩层次，让夏日城市绿意盎然，景色宜人，遍地新绿添美景，精致雕琢换新颜。其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持续抓实绿植常态化管护，精细做好浇水除草、修枝养护、景观提升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美化提档升级，以精致生态景观扮亮城市风貌，切实提升群众人居幸福感。
3: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小窗口承载大民生，细微处彰显真功夫。近年来，根河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通过优化服务流程、落实惠民政策、打通异地壁垒，让医保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切实筑牢了百姓的健康保障网。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金蕊、孙继开的报道。
5: 早上9点，走进根河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医保专区，前来办事的群众早已排起了长队。窗口前，工作人员正耐心细致地向群众答疑解惑。环顾四周，无论是桌面摆放的探亲公出急诊住院费用报销指南，还是门急诊费用报销须知，这些色彩醒目、分类清晰的宣传资料，都让群众对所需材料一目了然，有效避免了来回跑、折返跑。医保缴费是享受待遇的前提，也是群众最关心的关键小事。近年来，根河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致力于打造便民医保，积极推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根河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科员郑浩源：
6: 2026年度呼伦贝尔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缴费期已结束，在2026年1月1日后，参保缴费的居民需要前往医保经办窗口办理参保核定手续，方可进行后续缴费操作。像首次参保或者未在集中缴费期内参保的，缴费到账后需要有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保1年，在3个月等待期的基础上还要增加1个月的变动等待期。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是不予支付的。等待期结束次日可以享受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5: 在医保专区的墙壁上悬挂着两面鲜红的锦旗，这是办事群众对医保服务最真挚的褒奖。据工作人员介绍，赠送锦旗的群众因身在异地，无法折回根河办理业务，工作人员便通过线上沟通、远程协办的方式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随着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异地就医报销已成为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的重点工作。如今通过多渠道宣传，越来越多的根河居民即便远在他乡也能顺利完成医保报销。根河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科员姚静：
7: 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前，请先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如不提前办理长期异地手续的话，报销比例将降低20%左右。备案成功后，方可享受长期异地报销待遇。办理长期异地的手续包括需要提供迁至外省的户口本、户主页和本人页，或者是外省派出所出具的有效期内居住证。
5: 医疗保障是民生之基，幸福之药。一面面锦旗，一声声感谢，见证了医保服务的提质增效，更映射出根河市在保障民生、增进福祉的道路上的坚定步伐。
0: 为持续压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抓实道路交通安全生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路面安全风险隐患，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紧密结合辖区道路通行特点，聚焦客货运重点车辆管控，深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全方位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络，切实保障群众安全出行，维护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平稳有序。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紧盯客运车辆安全风险，以辖区主干道、城乡路段、客运站周边等重点区域整治为核心，采取定点检查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客运车辆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乘客不按规定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步检查车辆年检、保险及应急设施配备情况，对驾驶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督促驾驶人严守安全驾驶准则，从源头排查清零客运车辆安全隐患。针对货运车辆超载、超限、非法改装、反光标识破损模糊、带病上路等突出违法，加密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现场对货运驾驶人开展安全普法宣教，督促货运从业人员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定期检修车辆，规范行车，全力净化辖区货运通行环境，立足牧区道路治理难点，聚焦牲畜上路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突出隐患。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各公路中队深入国省道沿线牧户开展入户宣传，通过剖析典型案例，直观普及牲畜栈道的安全危害，同步组织牧户签订道路交通安全承诺书，引导群众自觉规范牲畜圈养管理，杜绝牲畜闯入通行道路，切实筑牢牧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锚定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目标，保持交通安全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抓好重点车辆隐患整治、牧区道路安全宣传等工作，不断补齐安全治理短板，全力防范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持续稳固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形势。
4: 为切实筑牢辖区群众财产安全与生命安全两道防线，从源头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和溺水安全事故发生，连日来这巴尔虎旗公安局呼和诺尔派出所组织民辅警深入辖区居牧民聚居点，全方位开展反诈防溺水安全宣传，把安全常识送到群众身边。宣传活动中，民辅警坚持贴近群众、直击痛点、通俗易懂的宣传原则，结合辖区生产生活特点，把防范电信诈骗、预防溺水两项内容合并讲解，一边以案说法讲解刷单诈骗、冒充公检法、养老理财骗局等常见诈骗手段，提醒群众不透露银行卡信息、不盲目转账、守住个人财产，一边结合辖区河流、抛沼等地理现状，讲解野外坑塘、自然河湖泄水、垂钓的安全风险，向群众普及防溺水六不准，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反诈维权、水域安全、治安防范等方面的疑问，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意识，主动远离安全风险，自觉抵制电信诈骗。此次宣传活动有效补齐了辖区安全宣传短板，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反诈防骗、防溺水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平安陈巴虎旗建设 筑牢了基层警务根基。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朋友们，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走进美丽的呼伦贝尔。有人说啊，想去呼伦贝尔不需要理由，只需要一阵风或一首歌。那里有世界上最美的绿色啊，也有最苍茫的回声。今天节目中我们不赶路啊，只听草原金曲，让我们在这些经典的旋律当中把心交给呼伦贝尔，去看一看莫尔格勒河的湾，去摸一摸大兴安岭的树，去听一听草原深处的长调。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今天我们共同走进美丽的呼伦贝尔，我们要把目光投向脚下的这片土地。蓝色的蒙古高原，这首草原作品呢，有一种宽广的宁静感。呼伦贝尔不仅有绿，更有一种深邃的蓝，那是呼伦湖和贝尔湖的颜色。站在湖边，你会觉得天离你很近，云离你很近。歌里边唱的那份眷恋啊，是每一个离开草原的人都会有的心情。所以趁还在路上，趁还能出发，去看看这片蓝色的故乡吧。

白天的呼伦贝尔草原是热烈的，而夜晚的草原呢是属于草原的夜色美，那种德德玛的歌声是不是能够让你瞬间响在耳畔？是的，晚风吹送天河的星啊，汇入毡房闪银光。在呼伦贝尔的夏夜，如果你住在黑山头或者是恩河的俄式木克楞里边啊，推开窗就是满天的繁星，没有光污染的地方，银河是真的可以照出影子的。这个时候啊，在听这首歌这首作品，你会发现草原的浪漫不是只有策马奔腾，还有这份温柔的静谧。

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看风景啊，也是要看人文。有一首雕花的马鞍，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印象，他唱的是游牧民族的生活记忆。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只神奇的摇篮。在呼伦贝尔的巴尔虎蒙古部落啊，你依然能够看到精美的马鞍制作工艺。如果你愿意去尝试一次骑马穿越，当你跨上马鞍，随着马的节奏起伏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只雕花的马鞍会被称作是民族的摇篮。它承载的不只是身体，更是一个民族千年的行走史。

接下来的时间呢，想留给腾格尔。提到腾格尔啊，他的草原歌曲，大家第一印象是不是天堂？蒙古人，是的。天堂这首歌啊，有一种原始的冲击力。当你真的站在莫尔格勒河畔，看着河水像一条银色的龙蜿蜒在草原上，你会觉得，哎，这里就是天堂。呼伦贝尔的美不在于一张照片啊，而在于那种让你想要跪在地上拥抱泥土的力量。愿你我终能够抵达心中的那片天堂。

不同的歌声，不同的旋律，代表着不同的草原情怀。草原上的歌声有温柔的，有记忆深处的，有苍茫的，当然也有震撼的。呼伦贝尔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你所有的烦恼。呼伦贝尔也很小，小到只够装下你和自然。好了，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余音，希望这些经典的旋律能够指引你去往那片绿色的旷野。最后呢，让我们一同啊，在天边的牧歌这首歌中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下期再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已经最终敲定，伊朗计划在正式签署协议当天同时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预计约60天的谈判结束后，全面协议需以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形式予以登记和确认。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在铀浓缩以及高浓缩铀库存问题上的立场基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明确规定的权利，不过仍需观察在这60天谈判过程中局势将如何发展。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已有船只开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并驶离相关水域。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多艘装载石油的船只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广东省暴雨洪涝灾情，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经研判，广东省减灾委决定于今天19点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据俄罗斯方面15号消息，俄国防部说，一架图-22M3战略轰炸机飞行训练期间，在俄伊尔库茨克地区坠毁，机上成员获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5号。WTA250 诺丁汉站首轮比赛，郑钦文2-1战胜赛会6号种子萨卡里，晋级下一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比利时队迎战埃及队，这也是比利时队与埃及队在世界杯上首次交锋。双方上一次交手是在2022年的一场友谊赛，埃及2-1获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安徽宿州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驾考增项谣言案引发关注。经查，6人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谎称当地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如科目2增加窄路掉头，科目3新增模拟隧道等，造成当地部分驾校学员恐慌，甚至出现集中退费、抢报名额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查处。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围，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王嘉
4: 尔，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有！
7: 色传中，卢卡库一漏，
8: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1: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0: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昨夜今晨的比赛，进球数掀起了新高潮，大家看得过瘾吗？随着越来越多的强队完成了亮相，赛场上的焦点话题也越来越多，稍后我们就来详细探讨。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有一点，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期都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我们依然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另外还有线上嘉宾，今晚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湖北台足球评论员朱万宁。万宁晚上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我们的节目。哎，先来说说今天这个要聊的这四场比赛啊，E 组和 F 组的较量。E 组呢是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F 组荷兰2-2打平瑞典，打平日本，瑞典5-1大胜突尼斯。咱们先从德国队这场开始说起吧，7-1，好家伙！虽然这已经不是德国人第一次在世界杯上踢出7-1了，但上一次毕竟已经是在遥远的2014年，而且那一次是到了半决赛打的又是东道主巴西。这次是在小组赛，而且是首秀一上来。万宁觉得这两个看上去相同的这个比分背后会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就是我觉得德国这场比赛呢，它经历了一个非常挣扎的阶段。首先我跟大家这个直说啊，因为这场比赛的时间对于很多上班族不是太友好，所以我今天这场比赛是后来通过录播去回看的。那其实早上第一眼看到这个比分，你首先会注意到7-1，这是一个大家对于德国和库拉索两个队伍实力认知会出现的一个分数。然后第二反应，我的焦点就是库拉索的那个进球时间是发生在比赛怎样的一个场景里面。你就会注意到这个时间点是当时他们扳平比分的一个进球，并且德国队的第二个进球是临近到上半场比赛尾声通过一个定位球的方式打进的。回过头来再去看这场比赛的，尤其是前半段，或者我们把这个把这个比赛时间啊按照比分来去拆分，就是从0-0到德国队3-1领先的这个阶段，德国队打得很挣扎。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几个原因，刚才主持人其实聊到了7-1对巴西那场比赛，那场比赛的从一开始你会感觉到德国队把自己当时在那届杯赛当中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和这个战斗力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然后当时的东道主巴西队呢，前场缺了内马尔，后场缺了迪亚哥席尔瓦，那么这两相相加，德国人向来在那个年代的大赛当中是属于那种他不攒人品，我能打5个绝对不只打4个，我能打6个绝对不只打5个。所以你从上半场比赛来讲，德国队有没有必要在当时一下就打到5-0？其实他稍微有点控制力，他可以不这样做，但是德国队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巴西的那场7-1的德国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德国队。但是今天这个德国队在面对库拉索，其实是出现了很大程度上，尤其在上半场比赛是有一定慌乱的。我觉得这个里面其一就是库拉索扳平比分的这个行为一定是多多少少有点震撼到他们的这个心理。然后第二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的一点，就是过去的两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首战德国队都是输了球的，而且都是面对看起来他们能够取胜的队伍。2018年是0-1输给了墨西哥，上一届是被日本队2-1完成了逆转，最后这两届我们也都知道没有小组出现，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心理暗示在里面。这一届呢，我昨天我也在跟朋友开玩笑，可能在这场比赛打之前，全世界除了德国人自己以及德国球迷之外，对于很多看世界杯的吃瓜群众，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库拉索爆冷，因为这样才能够把本届世界杯的话题度给拉满到最顶点，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间，因为这个事儿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情况。那么德国人心里有没有背这个包袱？我觉得多多少少一定是背了一点点。然后这个情况也在上半场比赛库拉索打进那一球扳平比分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一个最高峰。 然后这场比赛福克斯解说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当库拉索扳平比分，德国队他给了长时间的一个镜头语言，是没有任何解说的，所有的镜头都是在交代现场的欢呼，库拉索球员的庆祝，包括我们看到老帅埃德罗卡特泪流满面。然后直到镜头给到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的时候，这位解说员说话了，他说你能想象吗，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本场比赛第一个用手拿球的画面是从自己的背后，也就是从球网里面把球拿出来，也就是说这个画面可以说把这场比赛的戏剧性一瞬间点满了。最后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一直延续到了接近半场结束，可以说一直到德国队通过角球打进了第二球，这个心态、这种焦虑、这种紧张感都还没有完全去除。好在上半场临近结束，哈弗茨的点球破门，德国队带着两球的优势回到了中场的休息室。再经过了15分钟的休息，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心态不一样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下半场比赛1分钟左右，穆夏拉打进了第四球。可以说这个进球打进之后，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到此为止。那么后面的比赛对于德国人来讲，他们去尝试一些自己可能在后面的比赛需要的一些武器，比如说需要让萨内找到状态，一些国家队的新人需要来去加入这个团队的磨合当中，同样给一些老将，比如说像金敏熙一些休整的时间。而库拉索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就是不是来去争取自己的第二个进球，那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真正的关键节点就是在德国队打进第三球的这个时间点，以及下半场迅速开分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是7-1，但是这个过程可以说和12年前对巴西那场半决赛的7-1是本质上很大的区别。
0: 嗯，万宁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过去啊，从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过去的两届杯赛，德国队都没能完成小组出线，这个在大家看来最起码你应该达到的一个及格线。所以今天确实有这种感觉，就是到了下半场德国队为什么不收手，你会能强烈的感觉到德国人现在不再去考虑什么我上来要先收着状态，我要想着7场球8场球我慢慢的到最后我再把状态调整出来，不搞什么慢起手倒立了，我现在就要把油门踩到最底。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是不是也体现出德国队对本届世界杯某种意义上证明的这样一种感受，请出李老师。
1: 这场球我觉得德国队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啊，其实跟18年的墨西哥啊，2022年的日本，我觉得库拉索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库拉索的底牌实际上在澳大利亚已经被中国队给打穿了啊，所以德国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一场比赛对德国人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唯一的一个心理魔怔，就是他不会像前两届世界杯小组第一场那样会由于自己的一些问题出现一些周折，这个是他唯一的要克服的一点。所以当库拉索21分钟打进那个扳平的一球的时候，对德国人是有一个心理的压力的，但与此同时我觉得也多少刺激到了德国队啊。既然这一届德国队在参加世界杯之前

0: 那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扳平以后的这球，对于德国队而言会有压力，但与此同时，我认为可能反而是一件好事儿啊，就是让他认识到了自己调低自己世界杯参赛的这种姿态，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此后的比赛过程之中啊，无论是上半场再进了两个球，还是下半场又进了几个球以外，那么德国这个足球一旦运转起来以后，双方的实力层面上的差距体现的是异常明显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德国人而言，我觉得他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尽管这个7-0的比分不像比如说别的场次那样，对于他本身而言，我觉得可能对小组出线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之外，并不能证明这支德国足球队就一定恢复到了2014年那样一个强横的那种地位，根本不是。他只是说克服了一个2届世界杯第一场都没有打好的这么一个心魔啊，那现在可以很比较从容的面对小组后2场比赛了，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意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就要看到啊，真正的意义在于这个库拉索啊，我觉得库拉索这个1-1的这种比分，那个时候至少是短时间内逼平了德国队。那么这个进球对于库拉索来而言啊，我们是非常能够体验到的。我们看在看台上有两个看台都是库拉索的那些球迷组成的，包括赛后啊，尽管输了一个1-7，但是看台上的球迷和场上谢场的队员们啊，场上场下形成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一个互动。这种场面其实就是这次扩军以后，我觉得真是这些作为一个世界杯的参加的新队应该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欢乐。就有的时候足球场上要想积累的像德国，像一些现在我们很看好争冠热门的球队，包括像日本队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积累过程中的。但是库拉索今天就是开始了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要为这支新军今天在这场比赛中面对着德国队有这样的一种表现，我们要给予他们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鼓掌。
1: 对，能够站到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上，能够在世界杯正赛舞台上取得第一粒进球，这就本身就是在书写历史。另外，这件事情也勾连到最近一段时间，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不是有个表达吗？说，哎呀，世界杯水赛太多，结果正好，亚非拉13支球队联名抗议，说每支参赛球队都值得被尊重。这方面的新闻，我相信朱万您也看到了。今天库拉索进这个球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这件事儿？
2: 嗯，对，因为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湖北这边解说我们当地一些民间的赛事。其实在2周以前，我刚刚解说到了我们这边楚超联赛的有一场比赛，我在今天看库拉索和德国的比赛，我是很有代入感的。当时呢也是一个两个实力对比非常悬殊的队伍。这个悬殊来讲的话呢，就是实力强的那一方基本上每场比赛30分钟一定是能够把这个比赛给打穿的。但是当时在那场比赛啊，实力稍弱的那一方是一直坚持到了90分钟。然后那场比赛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到了80分钟比分还是0-0的时候，实力稍弱那一方的主教练已经像今天的库拉索主教练埃德沃卡特那样，在教练席上泪流满面了。然后赛后我在跟他去交流的时候呢，他也在说，对不起，那会儿可能没有控制好这个情绪，但是确实看到所有人万众一心的时候，就是我当时解说的时候，我对他们的形容是11个人共用一台大脑，所有人保持绝对意义上的一个这个思路统一。那么，形成到的就是一个那样的一个画面。其实今天库拉索上半场比赛，尤其1-1的那个时间阶段，我们想到看到了很多次德国队的这种打门机会，有一半被他们的门将挡出，有一半又被他们的这个后卫用肉身来挡出。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当时解说那场比赛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说水赛，我们怎么样来去定义这个水赛？实力差距很大，当然会让胜负悬念的本身是失去一些这个所谓的看点。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忽略任何一个队伍站到这个舞台他的进取心，他的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就是如此。对，
1: 讲到这方面的话题，尤其谈到了这个最年轻主帅对最老主帅，这也是这场比赛一个特殊的看点。38岁的纳格尔斯曼那边是78岁的埃德沃卡特，这差的不是一个辈分。李老师肯定也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了吧？
0: 对，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埃德沃卡特，就是我觉得说了一点，就是如果是4-1输掉这场比赛，他认为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双方真实实力特

0: 的时候，你当你实力不够的时候，经验缺乏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这样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啊。他说了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来说，能体现出来一个作为一个荷兰人啊，一个老帅，一个足球的名宿，能告诉自己传承他的经验，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是非常好的。至于作为欧足联主席切弗林那个言论，我认为是非常不妥当的啊。作为这个主席这样一个高职位的一个人员，说出这样的一种话，既不得体，也反映出了自己心胸和比较狭窄，目光比较短浅，缺乏对人对球队一个基本的尊重啊！我这一点来说是非常不妥当的。
1: 每支世界杯参赛球队都值得被尊重，对吧？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来世界杯的球队，他们等待了很多年，所以这次的成功特别值得被纪念。另外，我们也得说一说，所有远大的梦想，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先从一个一个小小的第一步开始的。
0: 是这样的。
1: 现在的强大的德国，曾经不也是一点一点起来的吗？对吧？大家还记得所谓那个伯尔尼奇迹，那个时候多少人看不起他。现在我们现在说，哎呦，德国队四星德国，那不也是一辈一辈积累起来的吗？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的同时，也来看看一组另外一场小组赛，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其实关注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就是上半场，哎呀，那个门柱啊打得梆梆的响，尤其是厄瓜多尔队，大家感觉好像完全掌握了比赛节奏，但是到了下半场，却似乎感觉是风云突变。不知道万宁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变化？你觉得厄瓜多尔为什么掌握了比赛节奏，最终却输掉了结果呢？
2: 厄瓜多尔其实这一届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主要负责进球队员又老了4岁。比如上一届我们可能在卡塔尔世界杯印象非常深刻的恩纳瓦伦西亚这个队员，现在依然是厄瓜多尔非常仰仗的一个对象。但是你今天看比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他身上的这个他的油箱很有限了。然后厄瓜多尔其实身上有一个和荷兰队比较类似的一个气质，就是他们现在我们叫得上名号的队员更多服务于中后场，比如说后场阿森纳队的因卡西耶，比如说他们后腰位的凯塞多。但是足球比赛，你厄瓜多尔这种需要追求一些成绩的队伍来讲，你一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待会儿可能会说到日本队，以及东道主美国队为什么第一场比赛踢得那么好，就是因为他们在破圈的时候可能就是缺少了一个，在有了整体非常好的整体性的时候，他们缺少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9号位的选手。那美国队今年有了巴洛贡这样的一个人员的存在，日本队这么多年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9号，也许他有这个角色，今天也许他真的能够战胜荷兰。而对于厄瓜多尔也是如此，他们曾经有一个能够看起来在大赛有进球保障的队员，但是这个人今天是不存在的。那么到了比赛的尾声，作为非洲球队过来的这些队员，他们的身体素质就能够在比赛逐渐推进逐渐深入的过程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们今天看到进球这位队员阿马德·迪亚洛，效力于曼联队，大家应该对于他的特点非常的了解，就是跑不死，更何况他今天是替补登场，那会儿是一个满油的状态。所以一场消耗战还是这样，当你把握不住机会的时候，你就不要怪对方会用把握住他的那次机会来惩罚你。
1: 说到了惩罚这个词儿，确实，当上半场厄瓜多尔队频频错失良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当时解说员就提到说，足球场上那句老话，就是你挥霍机会有可能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这个惩罚刚好来到第89分钟，这个过于残酷了吧，李老师。
0: 我们看除了这个所谓叫绝杀以外，最近这几场比赛也有绝平的啊，比如像沙特那个比赛就是绝平，
1: 卡塔尔
0: 就是绝平的。所以足球场上这种场面可能让人有点惋惜，有点扼腕叹息，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罕见少见的一个现象。那么这场比赛我是全程都看了，给我的感觉这两支球队整体的风格打法，包括场上队员甚至那个肤色啊，那个装束等等都非常的相像。如果不仔细的去分辨的话，你说两支非洲的球队在踢也可以，你说两支南美的球队在踢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在上半场我认为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啊，他有两个门柱没有进去，这个算不算比如说浪费机会就会受到惩罚，也未必如此，因为打到门柱或打到立柱上他不是他想这么去打的，但是能打到那个位置上能形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射门机会，体现出了厄瓜多尔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这个优势不足以在上半场在绝对的比分上领先于科特迪瓦，这是一个。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在体能的整体的储备上厄瓜多尔就处于了下风，尤其是临 比赛结束那15

0: 分钟的时候，随着双方替补队员上场之后，我们看科特迪瓦整个的这种场上的活力啊，明显的要强于厄瓜多尔。而厄瓜多尔由于上半场，有比较一定的优势，没有取得进球的话，那好像信心层面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不要忘了，在整次世界杯之前，这个科特迪瓦在跟法国队热身的时候，曾经2-1击败了法国队。当时姆巴佩在赛后就对这个科特迪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个队伍虽然年纪啊，队员的年龄比较年轻，但是非常有活力啊，冲击能力非常非常强。他说如果说在世界杯上再遇到科特迪瓦的或者法国队，一定要小心谨慎。但今天的厄瓜多尔，我们看在下半场的时候，其实就面临着法国队在赛前热身赛中跟科特迪瓦的那种局面啊，基本上是已经控制不住摁不住对手了。所以最后那个绝杀有一定偶然的成分，但是呢我觉得啊，最终这两个球队谁能够战胜谁，我觉得从今天这场整场比赛赛后数据的统计来看，我觉得都比较正常。我们看在控球率上是45%对55%，科特迪瓦落后，但是在射门的次数上是15-12啊，科特迪瓦是领先3次，那么射正是4-1，科特迪瓦也领先3次。这个数据的统计都是在下半场的时候出现了逆转，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个数据，那个时候科特迪瓦还是处于落后的呢。所以呢，整个我来看到今天这个比分，我认为还是比较正常的。
1: 请回万宁啊，很有意思。以往说到科特迪瓦足球，大家就会想起德罗巴，对吧？那个时候说到科特迪瓦在世界杯上征战前景的时候，得大哥带着，就德罗巴带着大家伙去踢。说这届当时展望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哎呀，你看他的后卫拿了哪是哪个联赛的，中场谁谁谁是来自英超的，说这阵容实力很厚。但是大家也会说到，现在没有德罗巴这样的带头大哥了，说还能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有那样的韧性吗？你看今天人家还是做到了这一点，没有了大哥为什么反而踢得更好？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吧。科特迪瓦从2006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开始，其实他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这个尴尬甚至有可能会延续到这一届世界杯，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实现过小组突围。那么因为这一届世界杯特殊的这个晋级的规则，科特迪瓦在今天拿到了3分之后，还是有相当大的概率去拿到一个起码是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那么他终于将迎来自己的第一届淘汰赛。但是呢，饶是如此，他依然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战绩，因为这个淘汰赛只是确定他是32强。但是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每一届三场比赛下来，对于这些球员来讲，他就是一个逐渐积累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这种比赛感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当然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再去讲，如果现在的科特迪瓦能够有一个德罗巴的话，也许会更好。但是呢，当你的积累已经到了一个层面的时候，你的身前有没有那么一个绝对的大哥，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我们待会儿要说的那支日本队，你说现在这些球员他是属于集团军作战，那和2018年那个时候相比，当时的香山真司，当时的本田圭佑，你从现在的日本队来讲，你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们现在给我们带来的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画面。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有些队伍当中，那如果说你有这么一个大哥，相反会对这帮队员，年轻队员的成长是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大家会有一个依靠。我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你来，然后教练也把很多的事情都交给他。但是也许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力不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他没有办法兼顾所有。那么相反，可能这个人的存在会压抑后来者，
1: 就是成也大哥，败也大哥。
2: 对，这个里面就我们又稍微回到一嘴德国足球。德国为什么会在2010年到2014年迎来一个短暂的黄金期？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小原因在于，2010年德国世界杯之前，巴拉克突然受伤，导致他缺席了那一届南非世界杯。然后在那一届，我们看看后来2014年夺冠的那批德国队的队员当中，有多少是在2010年得到了他们的第一次机会？所以对于很多的国家，我觉得他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科特迪瓦也是不例外。当然我也是祝他们在后面的比赛能够好运，因为之前无论是分在死亡之组，包括2014年最后时刻被希腊绝平，错失了机会，他们其实应该是配得上淘汰赛水准的，需要一点点 积累，需要一点点运气。现在应该看起来是到时候了。
1: 万宁其实又一次点到了这个日本啊，刚好这也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场焦点战役。我们接下来目光就转向 F 组，荷兰2-2打平日本。这场比赛开赛之前很有意思，有一个话题，就世界杯打到现在，有乌龙，有绝杀，有三张红牌等等，但谁都没想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悬念，就是谁才能打破亚足联球队的不败精神。说今天早晨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欧洲的荷兰队，但是荷兰队两次领先却还是没能保住胜利。这个比赛的过程李老师肯定是全程关注了，到底什么原因？
0: 首先我觉得就是日本队的实力的变化啊，刚才万宁也说了，现在的日本队跟18年啊前两届世界杯有一个巨大的不一样，就是他现在可能没有了一两个绝对的核心大哥，但是呢他这个上场的11个队员，包括后面替补上场的两三个队员，他的整体的能力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因为日本足球我们看不光是成年国家队，包括他后面的这几支国字号球队，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体系性的队员啊，你上谁没有什么太差的，不是说主力队员踢得非常好，上一个替补队员再踢这个位置上就矮了一大块，明显就软了下去，不是这样的。日本足球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上，他是体系的队员，你上一个再上一个，几乎无论是技战术的执行能力在场上，还是他的绝对的个人能力，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屡次说到这一届日本队为什么在日本足协喊出来了2050年夺得世界杯，一下踢到了2026年，公开的喊出来了这一届世界杯要去争夺一个世界冠军，主要就是森宝一他认为他自己手下这26位的战将现在具有了一个世界最顶级的一个整体的水平啊，他旅欧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踢球，还有都是有十几个队员都在日本，都在欧洲的五大联赛，有的时候还在豪门俱乐部中担任一个主力的队员。所以他现在我们能看出来，从去年到今年一些热身赛包括上届世界杯，他现在面对的都是拿过世界冠军的最顶级的核心球队的时候，他往往在热身赛中能击败他。那上一届他又能击败了像德国队啊、西班牙队这样的一个队伍，所以他现在面对的这些队伍中，他在不但在心理上没有任何的畏惧感啊，我们现在不一样，而且在技战术上我们看他也有自己的一些设计，他是在自己拥有一个非常高的技战术的水准上，那个森宝一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所以今天说到这2-2两球落后两次追平的情况下，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能力实力的做保证，第二个就是他技战术他有一些特别的设计。我们注意到这场比赛中跟日本的平常去打亚洲杯啊，去打世界杯亚洲区选赛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战术，今天他的防守是一个低位的防守，根本不在中前场去实行一些比较高压的这个逼抢。他为什么这样呢？这个采取这种战术，他就是考虑到荷兰队啊整个的技战术能力上还是要比日本队要强一些些的，特别是在心理层面上，荷兰队虽然拿世界杯的冠军几乎没有，但是他一直是被全世界热捧的一个欧洲的绝对的一个啊强队。所以打这样的球队的时候，日本队如果是采取一个跟其他一些队伍那样的方式去展开一个对攻战的话，我觉得今天的结果可能不一定是能拿到一分。所以他适当的森宝一把这个防守的位置撤得非常厚，这个在日本队最近这一两年以来，我们看到他面对对手的时候，尤其是包括打英格兰这样，在温布利去打英格兰的时候，他都不会轻易的采取这样一种低位的防守姿态，他就是想啊先守一守，先通过人数的优势然后把自己的后防线给稳固下来。但是呢我们看到每当这个荷兰队拿到一个进球的时候，我们看日本队就马上会有一定的战术和位置上的调整，马上就把球能追了回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能力的体现。所以我相信拿到一分之后啊，最后面的，因为这小组后面两支球队应该说实力跟这两个队伍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后面的时候日本队还有荷兰队继续拿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最终大家从小组出线对他们这两个球队来说都不是什么啊太大的任务，真正的任务是进入到了32强之后，我们看他在淘汰线的路径上啊，他到底是遇到什么样的球队。
1: 这场比赛很有意思，有一个细节就是赛前我们昨天晚上还在分析说，你看荷兰队的身高对吧，他这个对身高力量的这种传统的重视，相对来讲日本虽然脚下很好传控很好，但是身高力量上这方面确实是吃亏的。所以昨天大家还在探讨说日本队会不会防角球防定位球防投球会吃亏啊，今天范戴克确实进了一个投球，但日本队89分钟绝平那个也是角球投球打进的，就是你觉得这是我的弱项吗？哎，我还靠这个最后追平了，就这样的细节我相信万宁是不是也注意到了？
2: 其实这场比赛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呢，日本队的战术非常的务实，但是呢，你从他每一个技术动作的完成度呈现出来的那种给人的观感，这是我看日本的这几届比赛里面，我觉得他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他不是那么就是我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对德国和西班牙在2022年的那两场胜利，你会觉得是他更多的利用了对手的犯错，然后我抓住机会，我来战胜你，这是这样的感觉，是一种很明显的你弱打强的感觉。
1: 嗯，
2: 但是今天对荷兰队的感觉，我觉得不是了，
1: 他在控制，本身有一种强队的气质了，是吧？
2: 对，他有这个东西了。这是我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第一次看到日本面对这些球队的时候，他能够表现出来的样子。可能有的人会跟我说，2018年对比利时是不是这样？但是当时比利时，我们也有一种说法，他赶上了那一届比赛比利时状态最差的一场。其实回顾2018年比利时整个的历程，他最差状态最糟糕的一场，还真就是踢日本那场比赛。那么。其他的很多时候，日本在面对这些传统强队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行，我先扎紧篱笆，我不要显得那么进取，而且我尽可能的是等你来去犯错误。但是今天跟荷兰就是，是的，我很明确我在做什么，我很明确我要什么，而且我要的东西我就是能够拿到。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赛后，之前执教热刺的波斯特格鲁对日本算是有一个小小的批评，就是他说，为什么日本队每每到了比分落后的时候才会突然把这个节奏提起来？他的这个潜台词就是，其实你们可以跟荷兰队完全对着干啊。我觉得当然波叔从他之前在热刺的执教来讲，这是一个过于激进的教练员，所以我们把他的这个话啊，往过于激进往下来瞧一瞧，其实他所代表的一点就是，荷兰今天把自己的强度拉满的情况下，日本是完全跟得上的。
1: 嗯，
2: 在这两个队伍的对抗当中，你感受不到荷兰是明显实力强于日本的那一方，这个感觉在过去，即便是日本只输给比利时最后那15秒的比赛，还是在上一届他们战胜西班牙和德国的比赛，都不是这样的感觉。在那个时候，你只是觉得日本把握机会能力强，运气好，然后那几个队伍犯的错实在太多了。但是今天不是这样的，今天不是这样的。这个也让我对他呢，我一直觉得这一届比赛是一个对日本真正在世界足球你该怎么样去给他定位一个非常关键的比赛。但是对荷兰这场比赛又重要又不重要，因为从上一届的比赛当中我们能注意到，日本足球这几年在抓重点问题、解决难题这一块他做得相当好，但是他往往待在一些看起来很简单你觉得他都可以无论怎么做都能成功的一些题目上。比如说在上一届他们在战胜了德国之后，面对首场比赛7球大败的哥斯达黎加，他们就敢在压制对方前场的时候被对方一击制胜，那这个是为什么？包括当年那个非常著名的纪录片去分析对比利时的那15秒，这个精神，对，就是对这个精神固然非常可嘉，是值得所有的足球发展中国家要去学习的。但是足球比赛的成败是不是一定要由这15秒来去决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日本足球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第一，它就是靠这样的一个精神，现在越来越接近与所谓的我们的足球传统强国之间的这个差别，你已经看不出来什么差别了。但是用我去年的一句话来形容，现在日本战胜任何一个国家，在某一场比赛，足球比赛当中，面对任何球队取得胜利，我都不会觉得意外。但是要拿下世界杯，就是一场8场比赛的战役，你需要在这8场比赛当中的7场比赛，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至少7场比赛，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做对，你才能够去成功。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日本现在破圈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其实有点点小担心。今天面对荷兰队，让我觉得他的姿态这个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又给了我一点，他们应该现在是世界一流强队守门员的这个行列了。但是我觉得真正决定他是不是到那个圈子，一定要看打突尼斯。你看情况和上一届何等相似，第二场比赛面对一个首轮4球大败的队伍。然后呢，上一届日本是翻了车，当然也差点让他小组没有出现，这一次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麻烦，但是一个真正的强队 你要学会跟所有

0: 跟你实力相当的对手打成五五开，然后你要稳稳的拿捏那些看起来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这个也是衡量强队与否很重要的标准。我就很担心的一点，因为我现在大概了解日本的心态，就是无论如何我要突破八强，这个执念太深，有可能会让他们忽略掉一些看似不经意，但是其实为了他们达成这个目标，就会很重要的问题。对，
1: 我们且密切关注日本足球的发展吧。刚才正好点到了突尼斯，今天瑞典是5-1大胜突尼斯，上半场一度还打得有来有回，后面这个局势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赛后呢，很多朋友在关注伊萨克和哲凯赖什的化学反应，当然也有的在说阿亚里的那个梅开二度，也有的朋友纠结那个细节，就是那科技改变足球，那个内置的芯片检测到伊萨克触球，所以一度斯万贝里替补登场，记得那个球说，哎，看门你都回放，这明显的越位吗？因为伊萨克先碰了球，以至于这个球整个运行的逻辑、判别的逻辑就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那个芯片的话，这一切就无从谈起。这是科技改变足球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例证。这么多的点，李老师觉得最值得说的是哪一个？
2: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瑞典队进的那第四个进球啊，那个球我们看最初的时候也是 VAR 给出了一个绝对的越位，是吧？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我们基本上现场第一观感也认为是一个越位的球，但是后来我们看马上又给了一个说进球有效啊，当时没给出解释进球有效它这个依据在哪里，但是后来我们看过了两分钟之后它又给出来了，就是那个球在前面的时候被另外一个队员用脚尖触到了那个球。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过的时候，我们就引出一个非常好的名词，叫球电图。我们知道人做体检的时候有一个叫心电图，是吧？能看出你的波纹变化。那么这个呢，现在的这次世界杯用的叫三重浪嘛，这个球，那么它里头是一个智能的一个芯片在里头内置的。那么我们看那个后面两分钟给出那个认定这个球是有效的，就是它有个球电图，它前面在没触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波动的一条直线，那么当那个队员触到那个球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曲线就有一个往上跳的一个曲线出来了。所以呢，视频助理裁判就依据这样一个球电图给出了这个图形的变化，认为在前面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啊，这个瑞典的球员用脚尖触到了球，但是这个时候肉眼是难以分辨的，不但我们看电视的观众分辨不了，就是在场上那三名裁判员、主裁判和两边的边裁也没有感觉到那个球是脚尖触到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次啊，是因为科技改变了足球比赛的很多具体事例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所以这五个进球中，我就觉得这个进球特别的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这次啊，国际足联对于世界杯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变革革新呢，应该说有的比较成功啊，就这就是一个范例，但有的现在争议吐槽声也比较大。比如说把一个好端端的90分钟的上下半场的足球比赛现在改成了美职联这个 NBA 的那种四级比赛，那么对此现在吐槽的声音非常非常大。我觉得现在好像对此足球内部的这些球队啊、球员啊，还有一些民宿啊，现在啊、我看了一下，我看到的反对的声音、吐槽的声音都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我们要看看这届世界杯在这个方面最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更多的探讨的空间。
1: 科技改变了足球，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比起 VR 为什么大家伙喜欢，因为它没有打断比赛，对吧？
2: 对，
1: 是进球之后，他只是帮助大家厘清了这个球到底越不越位，判罚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其实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无感的，对所有参赛运动员来讲也几乎是无感的。这才叫无缝的线牵进生活当中去，这才叫无缝的、无声无息的去改变足球比赛里面关键的判罚。所以这样的一个例子，也许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发扬光大。这时段我们继续在决胜美加墨，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亚足联球队至今不败这件事儿他有什么看法。
3: 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四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了成衣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四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3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8强。您看， 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五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了。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4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3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2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8.5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墨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4: 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打门球进了，绝杀！
7: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路斩。
8: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1: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0: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决胜美加墨。在

0: 们的节目特别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哎，是我们趣胜美家梦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过后，哎，我们的观赛团里终于有成员打开了得分账户。那今天他们会面对什么样的考验呢？
1: 各位好，换成我来出题了。基于目前各位的战绩，请大家多多加油，多多加油。6月16号凌晨0点啊，我们将会见证的是西班牙面对世界杯的一支新军佛的脚。这场比赛西班牙获胜的可能性几乎为100%。我希望我不会打脸。那本场比赛这比分是多少呢？各位来猜一猜吧。
2: 我是终于四场比赛之后拿了一分的记者张文。世界杯这两天啊，大比分的比赛终于是多了起来。德国7-1库拉索，瑞典5-1突尼斯，这强队的心可是真够狠的。历史上呢，西班牙也是不会随便收手的主。上届世界杯他们就打了哥斯达黎加一个7-0。我想一想啊，佛的脚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预测一个5-1吧。
3: 啊，我给出的答案有前提。如果西班牙是主力进出的话，比如尤其是亚马尔、威廉姆斯都出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3-0的比分。
4: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可能打脸了出题的主持人郝迪。我预测西班牙队会和佛得角队踢成平局。首先说，西班牙队此前的热身赛和埃及是打成了0-0的平手。而世界杯前的比赛呢，又和伊拉克队踢平，所以说西班牙队绝对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另外，据我观察，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啊，往往都有慢热的倾向，面对这个神秘的佛得角队，也许就赢不下来呢。朱宇明老师，您怎么看？
5: 好，我觉得西班牙队佛得角这场比赛肯定是希望一场大胜啊，为自己的小组之路呢打下一个深厚的基础。前两场如果拿满分数，球队可以避免在第三轮和乌拉圭进行血拼。不管西班牙是否会上主力，但球队依然是优势巨大。而佛得角这边呢，一支松散的队伍，球员的实力不济，在非洲区的预选赛里面10场比赛也丢了8个球，球队这边恐怕很难抵挡住西班牙队疯狂的攻击群。这场比赛我预测比分4-0，西班牙获胜。
6: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对于这两天的战绩，我只能说不要怕，是技术性调整。冷门打脸也给我们看球聊球增添了不少快乐，不是？说回西班牙与佛得角的比赛，我认为稳字当头，尽量少的消耗是西班牙队的目标，保守猜一个2-0。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在猜日本荷兰比赛的时候说，某一个场上的细节可能会改变整场比赛的结果，果然连田大地的头顶改变了我们竞猜的结果。看着现在在积分榜上既不如人机也不如持证教练的结果，让我非常难受，以后再也不能抓阄了。今天西班牙和佛得角的比赛，西班牙队可能威廉姆斯以及亚马尔都不会在这场比赛打满全场，而且伤刚好，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强。在这种情况之下，西班牙更强的优势是在控制。佛得角这边呢，他们在过往的比赛里面攻击力还是不差的。我感觉这场比赛的比分会是3-1。
0: 猜比分对人类来讲也许是一个难题，对 AI 来说也是难题吗？来听小胜的答案。
8: 西班牙3-0佛得角，预测依据：西班牙世界第二，佛得角第67位，实力差距悬殊。西班牙传控碾压，佛得角死守反击，西班牙零封概率极高。数据模型显示3-0为最可能比分，概率22%，所有预测中最高。西班牙首轮以稳为主，磨合阵容，不会过度激进。
0: 好，这是无论是我们的观赛团人类成员还是 AI 成员都给出了他们预测的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要开打的西班牙对佛得角这场比赛的比分。另外明天呢，欧洲强队比利时还也要亮相，他们要对上埃及队，再有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伊朗对新西兰。请回直播间的李格老师啊，沙特阿拉伯打乌拉圭，伊朗对新西兰，也就意味着亚足联的球队又要出战了，到目前为止可是保持不败啊。
9: 对，
0: 这个压力给到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能维持住这个不败吗？
9: 我觉得这两 两场比赛沙特稍微的压力大一点点，因为乌拉圭世界排名第16啊，这个沙特世界排名第61啊，这不光世界排名两队比较悬殊，那么从过往的战绩来看呢，乌拉圭队既有南美的这种技术脚下技术，同时比赛作风又比较的强悍，那么正好是克制了稍微球风偏软的沙特。那么但是伊朗对新西兰这场比赛，我比较看好伊朗队至少能保持不败啊，胜的概率也比较大，因为新西兰是作为大洋洲唯一的一个席位啊，它是占了一定的这种所谓的分组的这种便宜，但是整体的实力我觉得它是不够的，所以伊朗队拿到一分或者是三分的可能性应该都有啊，我觉得能保持亚洲队至少是不败的，所以现在的关键亚洲球队能不能继续保持的前四场的两胜两平的战绩，就看沙特对乌拉圭的这场关键之战。
0: 另外前面四场两胜两平打的都是欧洲队对吧，
9: 对，
0: 现在要抗衡南美队，抗衡大洋洲球队了，如果还能保持不败，哇，那有点这个，
9: 那就美如画了，
0: 哎，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那个意思了，
9: 对对对对，
0: 这亚足联的球队还了得，
9: 是因为这次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亚洲总共有6支球队，那么前四个出场的亚洲队都交出了一份让我们有点惊异的答卷啊，现在就看最后这两场，如果真的
0: 还有约旦。
9: 还有约旦，对，约旦我看不知道他第一场是对谁啊，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沙特这个如果能拿下的话，应该说起码在前六场完了以后呢，我们能拿到一个不败的战绩，对于整个亚洲球队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鼓舞。我们看随着第一轮结束之后，马上来到小组的第二轮，那么第二轮应该相对于第一轮来说更加的紧张激烈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亚洲球队能够借第一轮的这种优异的表现，能够让自己的更多的潜能发挥出来，也让自己的信心会更足一点点。
0: 是，无论如何后面还有约旦，还有伊拉克，还有乌兹别克斯坦，
9: 对，
0: 亚足联的球队还有很多，因为我们已经扩军到48支了，
9: 是是是，
0: 对吧，
9: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油。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们的世界杯纪念品。那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慧慧，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谢谢朱万宁的精彩点评。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习近平主席胸怀天下，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时代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做出表率。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不断造福本组织各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事业。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去年，两国人民携手庆祝建交70周年。中方愿同尼方更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与时俱进，推动中尼战略合作取得新成果。西希尔表示，尼方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损害中国利益，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协议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他同时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在内的部分条款将在正式签署后生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6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沙特阿拉伯队迎战乌拉圭队。这是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交锋，首次相遇是在2018年小组赛，当时乌拉圭队1-0获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降雨天气影响，海南铁路部分进出岛列车临时停运。今天至本月17号，新乡站始发、中到三亚站的快457次列车停运，三亚站始发、中到新乡站的快458次列车停运。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上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当日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或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不收取退票手续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叔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叔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叔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叔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有趣的是，裴叔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作《赠柔之》，写下名句“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峡听柔之琴二首》等诗中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 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曝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元稹，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他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2: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3: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

0: 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1: 这么高贵的家庭看重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的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0: 20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2: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物可疑啊。
3: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一定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0: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

0: 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1: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莹莹。
2: 原本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苏醒，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1: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2: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我说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地去跟人说呢，对吧？它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心态。张生抛弃莹莹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动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动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1: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莹莹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莹莹断绝关系的原因。
2: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试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她。然后是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
3: 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例，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莹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1: 元稹在《莹莹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莹莹，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莹莹相见，莹莹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0: 他当了官，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莹莹跟他不般配，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它抛给社会，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4: 无论《莹莹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延伸。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皋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镜梳妆，淡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纪元。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卓玉地写出了一首《似有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都尉之头，以疏眉而暗暗，入文武以修修。
4: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如女子的这种柔媚， 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了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韵意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锈的那种风格，接着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3: 薛涛终于遇到了智英，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除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三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5: 元稹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呢，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说元稹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3: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身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和韩雪演唱的歌曲《峨眉山月歌》。元稹的感情世界里，有过沧海的刻骨，也有过幻梦的缱绻，而他与好友白居易也可谓是情深意长。元稹和白居易同科及第，还一起获任秘书省做校书郎。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他俩也算得上是职场发小了。工作之余，两人经常一起谈论诗文，聊人生理想，谈论各自的抱负。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世界上竟然还有另一个自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同年遭贬，又同年升官，相似的经历和文学素养让他们成为了莫逆之交。无论相隔多远，始终诗歌唱和，保持书信往来，未曾停歇。他们的深厚交情就藏在一首首诗歌、一封封书信里。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书简阅中国》，一起从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书信中感受这份知己知意的深厚。
1: 未知啊未知，分别已三载，收不到你的信两年。人生才多少时日，你我竟要这样蹉跎。你我一心，却分别两地，进不能相合，退不能相望。千山阻隔，眼看就要老了，未知怎么办？天意如此，可怎么办？
2: 公元817年，白居易被贬做江州司马的第三年，他给老朋友元稹写了这封信。命运相同，此时的元稹被贬四川通州。这时候，他们已

21岁的白居易和24岁的元稹在长安相识，两人都是来参加吏部考试的热血青年。第二年，他们一起考试，一同登科，又一道分配做教书郎。那段时间，两人的工作是在皇家图书馆担任编辑。公元806年，

0: 街小巷的潮流文学，其中的内容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社会弊病，引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1: 维持啊，古人说不得用的时候就自我修行，得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坚守的是什么？

0: 前大道，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腾云的龙，博风的鹏，生机勃勃，勇往直前。
1: 梦想的翅膀迅速被现实的疾风折断。公元810年，元稹的事业走入低谷，他仗义直言，多次被贬官外放，甚至遭到殴打。白居易为元稹感到不公，屡屡站出来为他说话，但都没有结果。5年后，官场失意的白居易和元稹，一个被贬江州，一个外放通州。之间的书信往来竟然有900多首诗篇，合集16卷，远远超过了他们写给家人的数量。有一天，妻子看见元稹从外面回来，双眼含泪，家人都怕得要命，以为时局又有什么变动。后来才知道是白居易来信了。对于这两个人，对方的书信就是精神食粮，不可或缺。

韩枕和白居易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洛阳。元稹回京任职，特地去拜访辞官闲居的白居易。这时候元稹44岁，白居易51岁。不久白居易就得到了元稹疾病而亡的噩耗。白居易为元稹写了

0: 十年同起同尘的友谊，一生有幸遇到的知己，失去了他，像丢掉了自己。元稹去世的第八年，流浪在人间的白居易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悼亡诗：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1: 元稹和白居易的友情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与相互扶持，意气相投，时人以元白并称。当时在元白的主导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主打咏写社会时事，反映民生疾苦和现实弊端。同时二人也因这份敢说而历经挫折，宦海沉浮，他们靠着诗文相互支撑。古时文人交往常以诗文互动，互动中所写的诗就叫唱和诗。前一人先作诗叫唱，后一人以前者诗歌的体裁、题材、声律等进行回应，叫做和。在元白二人的往来书信中，唱和诗甚多。他们在诗中都写了些什么，以至于有来有回，乐此不疲呢？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一起听听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是怎么分析的。
2: 我们讲到唐代的诗人，往往都说李杜，也就是李白和杜甫。但是如果我们说唐代三大诗人的话，那一定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那么从这个三人并称，我们就知道白居易的诗歌知名度之高。近两年来，每到冬天，网络上都会流行这样的话：晚来天欲雪，冷饮一杯无。那么这个诗就是出自于白居易的手笔。元稹呢，跟白居易相比知名度要稍微弱一点，但那时我们从现在来看，在白居易和元稹生活的时代，元稹的知名度那是一点也不逊色白居易的。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大诗人，随便一个诗人都能够吹奏一词春春。那么如果两个人同时在一个时空下然后来写诗，他们掀起的诗歌的波澜应该有多大，我相信大家能够想象得到。他们早年在秘书省共事的时候呢，就互相写诗，在朝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在元和长庆年间，那么白居易和元稹基本上各自在地方任职，那么他们彼此之间，你写给我，我写给你，那种长韵的诗歌，也就是一写就几十韵甚至上百韵的这么一个诗歌，很快就风行起来，而且引得当时的很多年轻人纷纷的效仿。称这种诗歌叫什么呢？叫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那么以两个人的诗歌用一个年号来标诗，这说明什么？说明白居易和元稹就是那个时代诗风的代表。白居易跟元稹除了他们的诗风非常相似，其实他们的诗歌观念也非常一致。比如说他们都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要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要进行批评，诗歌要关怀民生，要有人文情怀。白居易曾经把诗歌这样定位，他说：文章何为诗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也就是说，你写文章，你写歌诗，你不是写的自己玩自己开心，你得反映这个时代，你得把这个时代的声音通过你的笔去表达出来。所以白居易跟元稹他们是跟那个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密。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的三月上旬，当年31岁的元稹被派去四川的梓州，也就是现在四川绵阳下面一个叫三台的地方。 他去干什么呢？他去审理案件。那么这一走当然要很长的时间，白居易此前跟元稹几乎是朝夕相处。现在元稹出差了，所以有一天呢，白居易跟他的弟弟叫白行简，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呢，就一起去长安郊外的曲江游览。游览完了曲江以后呢，又去了慈恩寺。这个慈恩寺里面有很多的院子，也就是他们把慈恩寺的院子呢一个一个的转了，从早到晚玩了一天，非常的兴奋。那么玩了一天，晚上怎么办呢？喝酒了，写诗了。那么又玩了一天，又喝酒又写诗，朋友们在一起都非常的开心。但是突然发现白居易啊

0: 端了一杯酒离开了大家，坐在一边一声不吭。大家觉得奇怪了，今天这么开心，白居易怎么突然好像有了情绪啊？当然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或者是累了？白居易说，不是的，我想起元稹了，元稹已经走了十多天，我算了一算他的行程，今天应该是要到达凉州了。白居易说完这个话以后呢，就挥笔就写下了一首诗歌，也就是把他对元稹的这么一个思念写在这个诗歌里面。这个诗歌是这样写的：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几曾今日到凉州。这是写什么呢？写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以前他们在苦闷彷徨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一起携手同游。同游干什么呢？解春愁，因为还不是很得志嘛，还有许多的矛盾一时难以开解，所以就跟朋友们一起出游，一起喝酒，一起写诗。酒喝的比较多，但是还不服输，怎么办呢？就毒酒。毒酒就要有酒愁啊，但是没有酒愁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花枝摘下来就作为酒愁啊。如果折了两枝，那么就喝了两杯。回想到今天呢，他忽忆故人天际去，突然想到老朋友啊去了遥远的地方，既曾今日到凉州，我算了一算今天应该是到了凉州这个地方。白居易的这个心酸准不准呢？我可以先把结论告诉大家，他算得非常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再过了十多天以后呢，从凉州就过来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把元稹在凉州写的一首诗歌带给了白居易。这个诗歌叫《凉州梦》。在这个诗歌下面呢，还有一段说明性的文字。元稹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呢到了凉州，因为白天行程当中很疲倦，晚上呢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就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啊，说我梦到跟你白居易一起啊，在曲江啊、慈恩寺啊到处在玩，正玩得尽兴的时候呢，这个驿站的这个小吏啊在外面大声的嚷嚷，大概是说啊，准备出发了，天亮了，马车也备好了，赶紧起床吧。那么这就把元稹的梦惊醒了。梦醒了以后，他当然很失落很失望，现在自己身处凉州，这是一个人，离老朋友其实是越来越远了。那么这首《凉州梦》怎么写的呢？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游，亭里忽人排去马，忽今身在古凉州。这个诗歌我想基本上不用我再解释了，因为元稹在这个小序里面都已经把这首诗歌的一些背景说得很清楚。但是我要解释的是什么呢？白居易在长安游曲江游慈恩寺闷闷不乐的原因，是因为想起了元稹，而且他顾忌元稹到了凉州。那么元稹在凉州呢做了一个梦，也梦到了白居易，也跟白居易一起在游曲江游慈恩寺。这个太神奇了，一个是真实的情况，一个是梦中的情况。元稹就有这个本事，他把他的梦跟现实直接的就连在了一起。当然这个本事是建立在他们互相了解的这么一个深厚的友情的基础之上。
1: 除了在诗坛成就不凡，元稹做官也很认真。元和十年三月，30多岁的元稹被贬到蜀地任通州司马。唐朝的通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达州，这里在当时是一个仅有200余户的小城，山高路窄，缺衣少食。在这样偏远贫穷的小城中，元稹过了一阵简朴的闲散日子。但很快他的闲散司马便做不成了。通州刺史李进贤病故，元稹代理州事，他 他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有了挥洒的空间。代理通州刺史期间，元稹决心改善巢居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生活状况。他率领当地官员和百姓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又整顿吏治，赏罚分明，同时恢复市场贸易，治理交易乱象。一套组合拳打下去，通州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以至于后来当地百姓感念其作为，每逢农历正月初九便会登高以纪念元稹。这个习俗一直保持到现在，那一天也被称为元九登高节。

0: 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写下过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刻骨铭心，也可能如莺莺传里的张生般始乱终弃，但无论是深情还是薄情，他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为那个时代的底层百姓发声，即使被贬，也在贬谪之地踏踏实实为百姓做实事。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0: 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
1: 太难听。
0: 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她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她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

0: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2: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下面为您介绍我们第一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为您播出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大张伟的免费，继续延续了大张伟灵活搞怪的风格，歌词还是那么的简单，旋律还是那样入耳，在大张伟唱来依旧能够让大家有一种想动起来的感觉，不管怎么样开心就好。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艺昕的这首满眼繁花。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胡歌的《忘记时间》。这首歌呢是一首画面感很强的抒情慢歌，歌词与剧情紧密贴合，胡歌的演唱发挥也是表达了自己的声音特点，这首歌的可听性和传唱度也是非常不错的。好的，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许嵩的这首《有何不可》。

早安城市，早安追梦的你，用温柔的旋律抚慰忙碌的清晨，用熟悉的歌声点亮平凡的日常。城市慢慢苏醒，车流揉碎晨光，最美时光，清晨的陪伴。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说到逃跑计划呢，这是在北京摇滚圈里边十分活跃的英范儿乐队。逃跑计划呢，现场表现富有极强的那种感染力，快乐和感动巧妙地成为整体，娴熟自然的表演和即兴狂热的交融，将现场观众的情绪推至顶点。逃跑计划的歌曲里面少了一些对于情感生活的宣泄和忧郁，而多了很多对于生活的那种感悟和思考，也把爱与思融入到了作品当中。逃跑计划的这个乐队呢，地下状态也是维持了很多年哈，和很多乐队一样，从给北京奥运会创作歌曲，再到签约经纪公司，再到与大师李宗盛的合作，几番沉浮而初心不改。来，接下来继续来听到毛不易的这首《消愁》。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呢，为您带来的是谭维维的这首《乌兰巴托的夜》，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3: 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 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 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

0: 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里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进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 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正。

0: 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冠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福德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2: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9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翼展翅，内蒙古低空经济乘势而飞；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农工党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对接座谈会召开；
1: 库布齐送电江苏直流输电工程长期合作协议签订；
0: 南北空港牵手，深呼异地货站架起连通大湾区新桥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机关食堂对外开放，为人民服务飘起烟火气；
0: 走一线改文风，方寸实验台守护民生安康。
1: 请听详细内容。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和空域优势，内蒙古紧扣国家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部署，聚焦农林作业、低空巡检、文旅融合、公共治理等领域，推行一场景一方案，多元应用场景正加速走向现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赵伟的报道。
2: 巡逻一组请注意，巡逻一组请注意，经无人机巡查发现，在人民公园东侧发现异常情况。
3: 在巴彦淖尔市凳口县，不少楼宇顶端都设有蜂巢无人机场，他们是这里的空中哨兵，与地面警力无缝联动，共同构筑起立体高效的安全防护网。凳口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宋立伟：
4: 就我们在设定航线的时候，就给飞机赋予了算法，人员异常聚集、交通事故，它自带的算法就会给我们提示，然后把这个指令发送到我们清理中心。
3: 内蒙古拥有草原、林区、矿区等多样化的地理环境，空域广袤，低空飞行干扰少，净空条件优越，得天独厚的自然与空间资源构成了发展低空经济的先天优势。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镇，一台搭载高清摄像头和红外热像仪的无人机沿预设航线平稳升空，对10000伏输电线路开展高空巡检。技术人员通过实时回传的高清影像精准排查隐患。国网通辽新城区供电公司巡线员张月说：
5: 今年我们采用了 RTK 模块，定位也更加准确了，隐患排查更准确规范，重点巡检覆盖农排较多的线路，更加聚焦以往人工难以抵达的区段。
3: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内蒙古将重点拓展低空加农林牧业、低空加公共服务、低空加文旅消费、低空加物流运输、低空加城市治理五大类应用场景。在广袤草原上，无人机植保、草场监测、智慧放牧日益普及；在矿区，无人机开展边坡监测与设备巡检，替代人工完成高风险作业；在森林湿地，无人机搭载红外设备，实现火情早期预警。低空经济正从多维度融入生产生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处长史文祥：
6: 推行一场景一方案，聚焦农林作业、低空巡检、文旅融合、航空运动、公共治理等多元应用场景精准发力，探索实施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可接受的发展模式，以场景牵引拉动产业升级，全面赋能千行百业。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区装备制造和材料工业、农牧业产业及品牌建设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传统制造业提质升级，深化质改数转，延长稀土、现代煤化工、有色冶金等产业链条，扩大风光清储、电力设备、矿山机械等装备制造业规模。要因地制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梯度培育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会议要求要紧扣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持续优化农牧业产业布局，深入实施种新、产能提升、精深加工等十大工程，稳定粮肉奶主要农畜产品供给，完善质量保障、食品安全溯源、产地生态保护工作体系，提升农牧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要聚焦牛羊肉、奶制品、马铃薯、葵花籽、果蔬等优质绿色农畜产品，统筹建设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塑造好内蒙古农畜产品品牌形象。会议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草案。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15号，农工党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对接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吕中梅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做情况介绍。吕中梅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是对多党合作事业的高度重视。农工党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同题共答，为守护黄河安澜贡献智慧力量。胡达古拉强调，农工党中央此次民主监督工作是对我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指导和帮助。自治区相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全力支持配合，系统谋划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12号至15号，农工党中央调研组在我区调研并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工作。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5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家电网公司共同完成库布齐送电江苏直流输电工程长期合作协议签订，为输电通道尽早取得核准批复奠定了坚实基础。库布齐送电江苏直流输电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的重点跨省跨区输电工程。工程起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止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线路全长约1800公里，设计输电容量800万千瓦，配套电源基地总装机规模1464万千瓦，包括光伏800万千瓦、风电400万千瓦及调节性煤电264万千瓦，总投资约642亿元。工程建成后，将通过风光火储一体化模式，有效实现内蒙古西部沙歌荒地区绿色电力规模化外送，每年可为华东地区输送电量约360亿度，其中新能源电量占比超过60%，同时可带动千亿级投资，完成生态修复面积32万亩，实现拉动投资、带动就业、扩大消纳、修复生态等多重效益。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随着深呼异地货站本月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正式揭牌落地，呼和浩特开通了直连大湾区的稳定航空货运通道，搭建起通往东南亚俄蒙市场的双向跨境物流链路。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7: 随着深呼异地货站投运，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前置布局城市货站，把机场收货、打包、冷链仓储等功能前移至市区，实现市区一站式交运。元泰物流等企业借此直连深呼异地货站，每日发运约1.5吨鲜食羊肉，全程高效直达。内蒙古元泰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宇：
8: 成本是更低了，运力提升了，我们当天就可以把咱们内蒙的生鲜的食材、农畜产品、这些都可以这个发往深圳，时效更稳定，更好的开拓市场。
7: 以前从内蒙古发往大湾区的货物需要多次中转，成本高。深呼异地货站启用后，两地机场实现资源航线服务标准一体化协同。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地面服务部货运业务室经理侯亮：
8: 依托该通道，
9: 内蒙古自治区的产品呢，可以充分借力深圳机场的区位优势，直通大湾区，并连通东南亚。深圳机场呢，可以充分借力我们内蒙古毗邻俄蒙的一个区位通道优势，面向俄蒙市场呢，畅通跨境物流。
7: 深圳与呼和浩特两地明确将以异地货站为纽带，探索区内集货加枢纽中转等创新模式，吸引更多航空公司和货代企业选择呼和浩特作为中转节点，并在国际快件、跨境电商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加快推动业务落地。
1: 伟大征程，大青山地处阴山腹地，扼守绥蒙要道。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艰苦的敌后斗争中，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做出重要贡献。请听报道。
0: 大青山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绥包沦陷后，杨植林、高凤英、刘洪雄等共产党人多次在归绥包头一带组建抗日队伍，打击敌伪势力。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从全国抗日战争发展局势和战略需要出发，做出了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1938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支队组成后，会同第二战区民族

0: 无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第四支队，在李景全、姚哲率领下冲破敌人的包围，挺进到绥远敌战区，揭开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研究三处副处长王静南，
1: 逐步建立了包括绥西、绥中、绥南在内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大青山的抗日斗争在全国抗日根据地中是最艰苦的地区之一，为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我党政军干部、战士和广大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国捐躯的烈士仅有名有姓的就达1000多名，还有许多烈士没有留下姓名。
0: 八路军大青山部队仅仅依靠各族群众，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日伪军西进和南下的图谋，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成为八路军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同时，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了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密切了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研究三处副处长王静南，
1: 中共产党在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领导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还在绥远其他地区伊克昭盟、河套、呼伦贝尔、热河等地积极发动各族人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些地区抗日斗争的广泛开展，坚定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久前，内蒙古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完成提质升级，正式面向社会开放。合适的价格、丰富的餐饮服务，不仅满足了本单位职工的用餐需求，还破解了周边群众的就餐难题。请听报道。
2: 临近中午饭点儿，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内饭菜香气四溢，餐台上日常荤素热菜、各类主食与汤品搭配齐全，吸引了不少单位职工和周边居民前来就餐。管委会职工包金华：
3: 现在呢，机关食堂升级改造了以后，我们是早上、中午都能就在机关食堂就餐了，特别省心又省力，菜品又多，口味呢又丰富，选择的空间又大了，而且价格又透明又实惠。
2: 大家按需挑选菜品后自助称重，不需要长时间排队就可以完成结算，便利又实惠的就餐体验让前来用餐的群众连连点赞。于桂兰：
4: 食堂饭菜口味都是家常味道，分量给得足，价格也挺实惠，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日常过来就餐特别方便舒心。
2: 今年五月，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将机关食堂服务群体在机关干部职工的基础上扩展至辖区居民、临街商户及周边务工人员，实现公共资源惠民共享。食堂严格对标食品安全管理标准，每天从定点渠道采购新鲜食材，操作流程全程公开透明，从源头守住舌尖安全。菜品定价则坚持成本核算、工艺普惠原则，仅收取基础成本价。食堂对外开放以来，就餐秩序稳定，菜品品质均衡，每天接待就餐人员超过100人次。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经理包永梅表示，食堂对外开放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包永梅：
5: 我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切实解决周边居民、临街商户以及周边务工人员就近就餐不便的实际问题，
2: 盘活存量公共资源，破解群众就餐痛点，拉近党群干群距离。机关食堂打破围墙，开门迎客，盘活的是公共资源，温暖的是民心民意。包永梅：
5: 我们将持续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优化菜品和口味，丰富菜品种类，提升就餐环境与服务质量，真正把机关便民食堂打造成为服务群众、温暖民心的惠民服务窗口。
0: 走一线，改文风。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化学药品检验室副主任王国英，16年在药品检验第一线，用精湛的专业技能守护万千患者用药安全。请听报道，方寸实验台守护民生安康，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6: 在内蒙古药品检验研究院实验室，王国英正带领团队进行2026年国家药品抽检。他要求团队深挖细查，全力排查药品潜在的安全风险。
7: 我必须就是预判到底这个药品在哪方面可能存在问题，然后再去开展探索性研究，保证药品质量。
6: 内蒙古药品检验研究院每年承担国家药品抽检任务。2024年，王国英在对某软胶囊进行抽检时，发现样品存在漏液、囊壳变形、夹杂异物等隐患。王国英：
7: 因为现行标准无外观缺陷判定依据，我们追根溯源，核查药典规范，研究生产工艺，累计开展了22项探索性研究，精准锁定了企液化胶、压丸两道核心工序的工艺缺陷。
6: 检验报告出具以后，国家药监局开展了现场核查，责令对问题药品实施了三级召回，彻底消除了市场的用药隐患。16年来，王国英累计参与12次国家药品抽检任务，4次荣获国家药监局表彰。王国英：
7: 从穿上白大褂拿起一液管的那天起，我就始终牢记药品检验无小事，每一组数据都关乎生命，每一份报告都承载着信任。
0: 请听简讯。6月1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马术项目在包头市奥林匹克公园马术赛场开赛，来自全区的马术健儿同台竞技，展现人马合一的精湛技艺。
2: 6月14号，巴彦淖尔市文旅推介在大湾区启动百万老广杜阴山文旅主题之旅，依托草原与岭南差异化文旅资源，精准引流广东客源。
0: 6月1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之一非遗那达慕长调潮耳道大赛在锡林浩特市正式开赛，吸引全区12个盟市150多名选手踊跃参赛。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张海涛，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
8: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9: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8: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9: 那回到家呢？
18: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8: 要是出去玩呢？
17: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8: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谈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4: 是什么？
2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6: 诚信是什么？
2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8: 100年不改变。
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3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9: 寄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
0: 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早上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抖音平台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在每个早上的7:30到8:00都会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首先为各位送上一首歌，送你一朵。

部电影、一首歌，还有一位为这个电影谱写了歌曲、演唱了歌曲的赵英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欣赏到了他带来的这首歌，然后我就顺次想到了他也是带给人们更多快乐的一位曾经的音乐人哈。那这首歌《大王叫我来巡山》。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在流行》，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早间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也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我的抖音，在。

好的，我们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八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我们稍后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6号，农历5月初2，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示教育会议召开；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呼伦贝尔市开展以融入现代生活、非遗正青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以多元互动、文旅融合的形式激活传统文化。
1: 阿荣旗，巧手绣出太阳花，同心共筑民族情。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2号，市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运用反面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反躬自省、警钟长鸣。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东、市政协主席吕桂和等市领导出席，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韩立平通报剖析反面典型案例。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站位，端正思想，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理解把握，充分认清政绩观错位的严重危害，切实在警示警醒中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反思、自省自立，按照三个对照的重要要求，深挖背离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违背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违背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等问题根源，持续纠治偏差、校准坐标。要坚守初心、躬身力行，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践行为民宗旨，